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奔跑吧第一书记广播版，
4: 走进完美乡村，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大家好，完美乡村节目带奔跑吧第一书记节目现在开始。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医科大学驻六安市霍邱县新店镇黄伯渡村党支部第一书记王希。好，欢迎王书记。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那今天呢，来到我们演播室的还有霍邱孟家湖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赵文瑞。好，欢迎赵总。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4: 好，欢迎二位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啊。那首先这第一个问题，我想跟我们书记聊一聊，好，给我们介绍介绍黄伯渡村。
5: 好的，主持人。我们黄伯渡村的话呢，位于霍邱县以东大概6公里左右的位置，可以说距离县城非常近。另外的话呢，我们黄伯渡村北东南三面环靠我们霍邱县城的这个城东湖，湖岸线距有6.5公里，所以说具有这样的近城环湖的区位优势。另外我们黄伯渡村的话呢，基本农田有5610亩，高标准农田就达到了4800亩，可以说我们村啊非常适合发展优质粮食生产，还有这个休闲观光农业。在此的基础上的话呢，我们也开发了很多的这个农特产品，比如说我们的野生蒌蒿系列的产品啊，和我们七彩的油菜，之后的话呢有菜籽油，还有我们优质的水稻大米我们村当然也有大米的加工厂，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特色西瓜美都啊，小皇冠西瓜这些，然后的话呢，我们村的生态环境也是非常美的，可以说是水清岸绿，鱼米之乡，也欢迎大家有时间啊到我们村转转。
4: 啊，刚刚听完王书记描述之后，就非常的有画面感，很想有时间去看一看。那王书记，就是你刚刚来到村子和你实际之后的深入工作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差？
5: 来到村里面之前的话呢，我对村里面的这个整体的印象还是那种平房呀、土路呀，还有大片大片的农田。但来之后的话呢，就来的那一天还是非常兴奋的，因为我们领导送我们过来的时候，发现进入到黄伯渡村就变成了这个非常整洁的柏油路，然后的话有而且到我们城东湖旁边渡口去看一下的话呢，有广阔的这个湖面，然后的话呢村民也非常热情，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好地方，大有可为。
4: 就感觉非常的踏实，有那种家的感觉。
5: 对，尤其是在我们油菜花节开的时候的话呢，整个村的面貌就是金黄一片，像一个像画的一样，所以说当时也非常让我震惊的。但是后来的话呢，我随着我逐渐的这工作的深入啊，也发现村里面呢也有些短板，比如说它基础设施啊还有待完善，然后话呢人居环境啊还属于有待提升，产业发展的话呢这个进度还不足。虽然有这些短板，但是我想的话呢，我当时就坚定了一个想法，因为既然来都来了，肯定是要踏踏实实的做一点事情。
4: 还是坚定了这个信心和想法啊。那接下来这个问题想问一下赵总，赵总就是本地人，就是你的家乡其实跟黄伯渡村很近，对不对？
6: 对对。
4: 那当初怎么想到要在这片土地上去创业的呢？
6: 因为这边它环境好，而且它适合就是这边的蒌蒿的生长。然后在这边承包了1100亩的那个蒌蒿基地，是现在已经是有机的，已经生产下来了，是有机产品。
4: 但是我其实听说您的回乡创业其实还有故事，最早其实不是想发展蒌蒿这一块的，对吧？
6: 对，
4: 是想继承家业。那这个是为什么呢？背后有怎样的故事呢？
6: 以前是 本身在上海打工，然后回来想帮着父亲打理那个饭店。
4: 嗯，
6: 然后最后因为我们饭店不是要用的那个

0: 拓展了它的这个农产品的一个类目，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嗯，那接下来这个问题还是想问一下王书记啊，就是您之前是在大学教书，那回到咱们村子里去做一些村子具体的工作，就跟之前相比，它还是有一个很大的落差，对不对啊？有没有过一些担心？
2: 因为我是看到这个通知下来之后，我是第一时间就提交了这个申请的这个申请书。啊，当时的话呢，我老婆还处于怀孕阶段，所以说的话呢，这个家庭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的话呢，我过去之后的话呢，我们家庭是一直都非常支持我的工作，包括在后期，我老婆坐完月子之后的话呢，就是她主动的提出啊，要带娃到霍邱去住，省得我就是到时候担心嘛，来回跑，所以说当时还是心里面还是非常感动的。当时真正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面对的是一群这些群众啊，他对我非常的热情，另外的话呢也保有期待啊，而且非常朴实。我觉得如果是我不给他们做一点实事的话呢，我觉得心里面过不去。但是我当时心里面也在想，就是我该怎么样融入他们，因为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我们要与学生打成一片，我们在村里面的话呢，就要与百姓打成一片。怎么样融入他们过程中去，真正成为一个黄埔村村人？这样的话呢，然后的话，在这个基础上面，再给他们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但后来的话呢，我想当时也是多虑了，因为老百姓的话呢，他其实是很淳朴的。你真正真心实意的为他们做一点事情，一点点的积累，你这个信任也是在一点点的积累的。那么后来的话呢？所有的困难也都是有办法的，毕竟的话呢，这是好事多磨嘛。
0: 就是拿真心换真心，对不对？
2: 对。
0: 那对于驻村工作，就是你第一步是怎么做的呢？怎么来打破这个局面，打开这个局面？
2: 就是第一时间的话呢，我就与村两委干部啊进行开会，深入的沟通，了解这个村情村貌。当时的话呢，也回想到我们在高校工作时候啊，我作为辅导员啊，要做学生的这个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另外也要做学生的这个党建工作嘛。以这个思路的话呢，我想先从这个改变会议形式入手。在第一次开党员大会的时候，我就提议啊，让我们这个讨论这个村庄发展规划，我就要求把会场变成这种圆桌的形式，这样的话大家面对面可以敞开心扉的说。当时有很多老党员就提出啊，我们村庄应该搞一个采摘园，这样的话呢，让城里的这个孩子们到我们村里面来，可以去认识一下庄稼，是怎么生长的，对吧？然后的话呢，我们村正好是三面环湖，湖岸线又那么长，可以在湖边建这样的一个民宿，这样的话呢，就是暑期大家可以来避暑，是非常好的地方。但是大家就是你一言我一语的啊，也说了很多，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们所说的这些主要的这些的想法，非常符合实际的，其实都已经实现了。所以说大家，一想到看到自己的想法真正的落地了，他们觉得我的说话是管用的。他以前觉得在村里面说话，他说集体是村两委是干村两委的，我们是干我们的，我们说话也没有用，对吧？但现在不一样了呀，现在他发现我说的话确实落地了呀，对吧？他们就对村里跟着村两委干有奔头的这样的观念啊，就深入人心了。所以我后面的工作慢慢的就好开展了。另外的话呢，我们村因为有精品示范村建设嘛，村里面的村庄的面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就吸引了很多我们黄埔渡村在外的这个游子们啊，他们看到村里面这个发展啊，有机会，所以就吸引了有8名产业带头人返乡创业，也吸引了这个3名啊乡村创客到我们村签约乡村职业经理人，去发展这个文旅产业。然后后面的话呢，我也要求这个所有的党员啊，尤其是这种有一定的劳动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党员啊，老党员啊，去做好带头模范作用，去联系啊这各方面的，比如说我们村里面的产业的发展啊，西瓜种植啊等等，比如说人居环境整治啊，你要起带头作用，然后的话呢，民生服务等等，你要亮身份，你要做承诺，
0: 就是党员的带头和引领作用非常重要。好，那接下来我想了解到你在村子当中又做了哪些工作来推动整个产业进一步的发展。
2: 对于西瓜产业的话呢，我知道就是你短期的解决一定的这个滞销难题只是治标但不治本，治本的话呢，还是要把这个西瓜产业真正的做大做强。
0: 是的。
2: 后来的话呢，我们因为上海市金山区，对我们霍邱县进行一定的这个对口合作，也是一种帮扶。我们抓住这个契机，然后呢，主动的向上海市金山区，申请啊，能否把他们那边的特色的

0: 因产小黄瓜西瓜，就很小，但是里面是黄瓤的西瓜，很脆，口感非常好。然后引入到我们红木渡村，当时后来的话呢，也是通过多方的沟通啊，也是一拍即合。然后的话，那边派出农委的专家到我们村里面蹲点指导我们西瓜的新产小黄瓜西瓜的种植。当时刚引入进来的话呢，很多的这个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瓜农就开始问了，这个我们的这个土和上海的土不一样，小红瓜过来能否适应？然后的话呢，能是不是要对土壤进行改良？另外的话呢，就是在西瓜授粉的季节的话呢，就是能根据这个气温和温度啊，能否和上海那边一样，能否保证我们这个授粉能够达到成功率能够达到多少？当时有很多疑惑，
1: 就
0: 但
1: 这些都是难题。
0: 对，都是难题。然后后来的话，我们那个农委专家啊，也是一一的根据我们这边的获取的这个气候啊、土壤的一些数据啊，一一做出了一些解答。所以说后来的话呢，小黄瓜也真正的进入到我们村啊，顺利的扎根结果。后来实现亩产收益达到1.6万，然后的话呢，也带动了周边的群众啊，有30多名，就是就近就业嘛，也带动他们的增收。
1: 也是交出了一个很棒的一个成绩单
0: 对
1: 啊。
0: 对对，今年我们还会继续的，这个现在还在打棚，然后今年还继续开展这个小黄种植。
1: 那目前你们在抓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遇到的最大的难点和痛点是什么呢？
0: 最大的难点、痛点就是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掉，
1: 销售的问题。
0: 对，就是市场没有打开。对，然后的话呢，你光靠自己的藜麦，或者是到或者是某个乡镇啊，他们通过工会采购啊，这些就是，
1: 化缘，所谓的
0: 对，
1: 化
0: 化
1: 缘。
0: 缘都是零零散散的，确实是很难短期的解决问题。然后遇到这种问题的话呢，我当时也第一时间啊，向我们派出单位安徽医科大学去汇报了，寻求支持。我们学校立马召开了这个定点报复的专项会议，然后话呢，当时就建立了一个机制，叫做校党委牵头组织，校党委这个统筹组织部门的这个牵头，然后包括我们下面的学院啊、二级单位啊，然后的话呢，附属医院啊，要紧密配合的这个机制，要将这个工会的采购、工会的福利的发放与消费帮扶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开展以购代扶的专项行动，然后。这个要求、这个通知一发出来之后的话呢，以后我们下面的各个的二级单位也积极响应。然后呢，就是包括我们的这边的包括我们这边赵总的和锅巴菜籽油啊，包括我们的大米啊，也源源不断的运往了我们包括附属阜阳医院、附属巢湖医院、附属六安医院等等这些医院。当时的话一下子就把这个销路打开了。然后就是后来的话呢，通过统计到目前为止，从去年驻村从。前年驻村到现在的话呢，我们一共带动了村集体经济增收达到了250万，这个是实实在
1: 两百
0: 在
1: 五
0: 的
1: 十
0: 数
1: 万，
0: 字。
1: 也就是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拓宽你们这一块的销售渠道哈。
0: 对。
1: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赵总啊，就是说到产业发展，就不得不说的我们这个宝贝疙瘩蒌蒿了，
2: 对对
1: 对呀。然后你看现场也给我们带来了，给我们介绍介绍好吧，蒌蒿啊。
2: 这个蒌蒿，然后它不施肥，不打药，然后我们这个蒌蒿呢，它这个叶。然后还有这个杆，还有这个根都可以使用。然后，
1: 就它跟普通的蒌蒿相比，普通蒌蒿可能是大棚产业化种植的，对吧？
2: 对对对
1: 那
2: 对，
1: 这个呢？
2: 这个是长在那个河边、湖边，然后就是天生天长，然后不施
1: 房
2: 肥不
1: 前
2: 打药。
1: 屋后啊。
2: 对对对。
1: 那它，不施肥不打药的话，它是不是也很难去规模化种植？
2: 现在就是我给那个黄柏杜村。然后还有周边，然后再加上，政府的协调，然后现在总共有1100亩，然后我们现在是全国最大的野生蒌蒿采集基地，就是有证的，我们是全国最大的，然后它还有药用价值，
1: 药用价值。
2: 对，就是以前苏轼有一首就是诗词，叫“蒌蒿满地芦
1: 芦
2: 芽
1: 芽
2: 短，
1: 短，
2: 正是河豚欲上
1: 说
2: 时
1: 的就是这个，对
2: ”，对，说的就是这个东西。然后他有就在古代的话，他们就知道这个，它不仅仅是可以食用，然后它还有一定的药性，它是药食同源的一个东西。
1: 蒌蒿吃起来的口感是，
2: 脆，然后一点点，因为它有药性嘛，
1: 就一
2: 有
1: 点
2: 一
1: 点
2: 点点的
1: 特
2: 微
1: 殊的这
2: 苦。
1: 种
2: 对
1: 清
2: 对
1: 香。
2: 对对。对
1: 那其实，我们大家其实都没有想到这个小小的蒌蒿，它的整个产业能够做得这么的大啊！就是你又是如何通过蒌蒿这个产业来带动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呢？
2: 当时政府想让我们把这个就这个是属于一产，然后怎么来把它变成二产三产，然后最后就是在政府然后帮助下，然后我们把这个蒌蒿研究成了那个蒿子粑粑跟那个蒿子锅巴，蒿子茶，
1: 就是我们桌子上看到的这个，
2: 对对对，
1: 就是蒿子
2: 锅巴，
0: 锅巴，
2: 然后蒿子茶，
1: 嗯，
2: 一系列的农副产品，
1: 嗯，就不局限于就是原材料农产初级农产品本身，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1: 嗯嗯嗯，就是延长整个产业链条，
2: 对对
1: 啊。那这个问题我还想问一下，王书记，就是为什么我们黄伯渡村它就是非常适合种植这个蒌蒿的呢？
0: 因为我们村的话呢，刚刚也介绍了，就是三面环靠城东湖，这个可以说是水源非常充沛，再加上蒌蒿它本身它就是一个喜湿耐寒的作物，它的原产地就在淮河旁边，然后我们城东湖的话呢，其实也是淮河的这个算是一个支流吧，然后到我们那边之后的话呢，另外我们的那个土壤啊，就是比较疏松，然后肥沃，适合这个透心也好，适合蒌蒿的生长，再加上我们那个气候也比较湿润，然后的话呢，包括赵总啊，把他的那个野生蒌蒿啊移栽在我们那边，长势也是非常喜人的。再加上我们推行有机种植，然后保证不打农药，然后不施化肥，这样的话品质它自然也就好了。
1: 也就是说，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自然的先天优势在这里。
0: 对对对。
1: 嗯，那我们驻村工作队为蒌蒿产业的发展又具体做了哪些工作呢？
0: 我们驻村工作队的话呢，对于蒌蒿产业发展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话呢，我积极向安徽医科大学去争取，要求他们提供这样的科研的力量的支持。比如说我们对蒌蒿，野生淮河野生蒌蒿啊进行营养价值的这个检测，对他们的这个保健价值进行一定的背书，然后的话呢，这样的话呢，它可以把这些相关的数据啊、材料啊印在我们的包装上面，帮助它进一步的
1: 宣传
0: ，拓宽市场，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我们通过工会啊、食堂啊这样的消费帮扶，带动了我们大批大批的这个蒌蒿的锅巴等等，去销往我们的这个师生或者是医护员工的手中。第三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第一书记有这样的一个平台，经常会组织我们到省级啊或者是等等的这个平台去开展这个展销会，我也把我们的这个蒌蒿啊等等啊放到我们这个展销会现场，然后的话将我们的淮河有机蒌蒿的这个产业一系列产品让它走出火丘。
1: 是的。那这方面我想问一下赵总啊，就是我们蒌蒿产业在驻村工作队的这个帮扶之下，你觉得前后变化大吗？
2: 大，特别大。
1: 是真的吗？
2: 真的真的。
1: 你觉得哪里变化大呢？
2: 销售，然后还有驻村队来了以后，王队他们帮我们注册的，然后专利，然后还有对接了省里面的一些电商的平台，然后特别是销售这方面，然后给我们就是实实在在的销售了，比我们以前的销售可能增加了5倍。
1: 就这个是个实实在在的数据。
2: 对对对对，
1: 解决了很大一部分问题。
2: 对对对，因为我们有产能，但是缺的就是渠道跟销售，就是能生产出来，但销售不出去。
1: 这好像是目前很多的驻村工作队的一个主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王书记这一块也是努力的拓宽各种各样的一个销售渠道。
2: 对对对。
1: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还是想问一下我们王书记啊，就是我们工作队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就是为了打造生态宜居的和美乡村，在这一块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0: 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在2023年啊，我们安徽省按下了这和美乡村建设加速键，然后的话呢，我们黄伯渡村的话也是积极争取，凭借着我们的这个产业基础啊，还有区位优势啊，非常有幸入选了安徽省首批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建设的这个名单，这对我们来说既是个机遇，也是个挑战，当时的话呢，县还有镇都非常重视，他们进行统筹，协调之下的话呢，开展这个 O 加 EPC 这样的一个模式，进行打捆招投标。将我们的这个公益性项目和竞聘项目进行打包放在一块儿，就是后面有一个牵头的这个公司，然后的话进行中标，然后呢，等企业驻村之后的话呢，驻点之后的话呢，我们就是一同商量着如何打造这个农文旅融合发展，包括我们当时也考虑到了我们在油菜花海里边预留步道呀，或者是建设小火车呀， 对吧？然后的话呢，我们现在也在我们油菜花海旁边建了一个5D影院，这样的话呢，通过一系列的模式，打造我们这个文旅的融合，包括我们也进行了一些个性化的定制服务，比如说我们针对这个孩子们，城里面的孩子们，我们开展了这个古法榨油和现代榨油相结合的这个菜籽油的研学基地，然后大家到我们村开展研学油的话呢，既可以学习如何榨油，然后一粒这个种子如何生长成油菜花，最后如何成为菜籽，然后如何榨成油，然后菜籽饼怎么也可以去回收利用等等这些一套，然后的话也有这种在稻田啊摸虾呀等等这样的一个游戏。另外的话呢，我们对于我们的家庭的家庭单位的这个游客的话呢，我们就推出了这个洞户船坞民俗会这样一个项目，它其实是一个大型的游乐园，在这里面的话呢，有沙滩，有湖，有咖啡，对吧？有草坪，这样的话大家可以在这边露营啊。然后呢，家长可以解放双手，要孩子们去玩沙滩，他们去喝杯咖啡，多么惬意！
1: 对，挺好的，也是。那我们乡村旅游发展起来之后，你觉得对当地的村民来说，他们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0: 建了这个项目啊，不可能讲着就是说我们光建是我们建，然后的话呢，百姓他们就是光看，对吧？跟他们没什么关系。那最后的话呢，百姓如果是不支持，那么我们很多的工作很难开展，对吧？因为你在建设过程中肯定是会有拆建啊，会有噪音啊等等等。如果百姓不支持，是很难推进下去的。所以说我们当时就建立了紧密的利益连接机制，比如说我们村民的这个土地啊，我们其实整个村民的土地93%的土地都已经流转到了我们村了。对吧？然后的话呢，我们村在这个土地上面啊，比如说建设油菜花海呀，或者是建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呀，对吧？但是的话呢，我们会将一部分的流转金，然后呢返还给我们的这个农户啊，让他们这个是一个稳定的收入，对吧？他有多少亩，按照每亩600多块钱的标准啊返还给他，对吧？然后这是一个稳定数。另外的话呢，我们包括我们油菜花节啊、西瓜节啊、开幕式现场啊，我们也雇佣一些我们的这个村民啊去当这个保洁员啊，或者是一些服务性项目啊。我们在油菜的种植、水稻的种植、西瓜种植方面的话呢，我们他可以拿到一定的这个薪金，对吧？那后来的话呢，我们也是积极的就是鼓励这种文旅的流量，哇，打造搞成这样的小民宿啊，或者开一个小咖啡馆呀，或者是他们也这些去让他们自主创业，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最后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叫什么呢？叫
1: 非常良性的一个循环。
0: 对，良性的循环，包括他流转的这个土地租金，每年的这个分红，每年年底我们再加上分红，再加上他自己的创业得到的收入。
1: 哎，刚刚你提到分红，我听说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村子举行了一个就其他村都特别羡慕的一个集体经济分红，对吗？
0: 对对对，
1: 就别人家的孩子，
0: 是的，
1: 说这是怎么回事？
0: 对，这个分红的话呢，其实我们已经举办了有2年了。从我去的非常有幸，正好是我这个驻村的这2年，每年都分红了。然后呢，因为在2025年的话呢，我们村集体经济收入的话呢，就是达到622万，这个是非常高的。然后呢，但我们经营收入已经突破了100万。然后我们就当时就想着要趁热打铁，把我们的这个收入啊，真正是返还给让我们群众啊，真正是得到的福利，让发展成果真正与人民群众共享。所以说我们当时就拿出了49万元的集体经济的收益，分给了我们村788户股东，因为他们把他的这个土地进行入股啊，分给他们股东。然后当时的话呢，现场非常热闹，还开展了很多
1: 的
0: 这个节庆活动啊，包括舞蹈啊，让村民自己上台表演。然后很多村民就是领到分红的那一刹那的话呢，心里面都笑得合不拢嘴。他们就说的话就说以前啊，就是村里面是村里面的，我们是我们的，就村里面的事情啊，并不能体现在我们的自己身上。他们在现在不一样了，他觉得村集体发展好了，我们家也就富裕了，
1: 就紧密的能够联系在一起，
0: 联系在一起了。所以说他们就是更愿意的就是为村集体做事了。
1: 那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点啊，就是我们驻村工作有没有发挥我们派驻单位的这个优势，在这方面做进一步的工作呢？
0: 这个当然是有的，主持人，因为我们安徽医科大学啊，这是主要的这个最强的，肯定是在医疗方面的话啊，因为我们村里面的话呢，除了它销售有困难滞销，另外的话呢，其实医疗保障问题也是村民极难筹判的一个一直以来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我到村之后的话呢，也是想着尽量的就是做一些人我有的东西，然后的话呢，发挥了我们派出单位的优势。然后比如说我们通过我们走访调研，发现我们村卫生室条件非常差， 包括它上面下雨天啊，上面屋顶漏水，地面倒灌呢，就是可以说是打着伞穿着胶鞋在那问诊，所以说基础的这个医疗保障无法保障。另外的话呢，我们

0: 我们的这个安医大的一实验，我们村患慢特病的人数达到了341人，占全村常住人口的3%。后来的话呢，我就是首先的话呢，向校教育基金会，也是联合我们附属医院、附属第一附属医院、附属阜阳医院等捐资有20万元，然后的话更新医疗卫生设备。另外的话呢，我们也组织了我们专家医疗队开展义诊，同时的话呢，我们也邀请了我们的兄弟单位，比如说合肥遥海附属眼科医院的医师到我们村里面为我们这个老年人啊送老花镜，为我们的孩子们送这个免费验光片镜，对吧？然后的话呢，除了这些之外的话呢，我觉得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啊。然后我们也把我们的这个村医啊带到我们第一附属医院去进修，但现在还没结束，还在进修。
1: 还在进行当中啊。
0: 对，所以说我这样的话呢，一套组合拳下来的话呢，我们村民的这个看病难、看病远的问题啊就解决了。然后此外的话呢，我们安徽医科大学除了是医学方面的话呢，还有跨教育这个领域，所以说我们也发挥着教育资源的这个作用。比如说我到村之后，我发现我们村的这个村小学啊、图书啊都是非常老旧的，很难满足这个小学孩子们阅读需求。所以我当时我就想着去联系我们学校的这个图书档案馆，然后的话呢，这个附属小学让他们捐赠了有4000多册青少年必读书物到我们这边，就是整体都更新了，也原建了这个电子阅览室。
1: 等于说是从两个方面，一个是医疗资源，还有教育这两块，很好的发挥了我们派驻单位的一个优势啊。那就我们了解，我们王书记这个驻村的工作马上要结束了，对不对？那在这个600个日夜当中，你觉得给你自身改变最大的是什么？给这个村子带来的改变最大的是什么？
0: 跟我自身改变最大的，我觉得就是让我更加这个接地气了，更懂我们百姓们的这个心思了。因为以前是在学校里面是教书育人，在这边的话呢，就是服务百姓，对吧？角色变了，这个收获也就不一样。另外的话呢，我们驻村之后啊，然后的话，包括不仅仅是我们驻村，包括我们精品示范村建设之后啊，我发现我们村的这个面貌变美了，然后呢，整个的这个产业也就兴旺了，然后老百姓的腰包也鼓了啊，脸上的笑容也就多了。
1: 好的，那最后呢，想问一下二位对于我们黄柏渡村的未来有什么样的愿景？好，王书记。
0: 对于黄柏渡村的未来的话呢，我觉得我希望黄柏渡村能够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和平乡村，不仅仅是这些项目，或者是这是我们的有这样的深入，比如挖掘我们老渡口的文化的底蕴，有这样的文化，同时的话温度，然后让我们真的得到了一种就是继续班味儿，然后真正得到一个心理上的提升。
1: 赵总呢？
2: 我肯定希望黄柏渡村越来越好，然后我们的品牌聊城新店，然后还有那个商标跟黄柏渡，然后走得更远。
1: 就让更多的人知道。
2: 对。
1: 好的，您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也非常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本期《奔跑吧第一书记》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

0: 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2: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3: 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2: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4: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2: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4: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2: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5: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6: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7: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黍，对丁香了、牛毛毡、禾盟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6: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7: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6: 美丰农业。
8: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9: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8: 淮北调频103.6兆赫，
9: 京寨调频103.6兆赫，
8: 安庆调频103.6兆赫，
9: 滁州调频103.6兆赫，
8: 淮南调频95.5兆赫，
9: 泗县调频103.6兆赫，
8: 凤阳调频95.5兆赫。
9: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8: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0: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1: 种田找辉农，挣钱更轻松。
12: 辉农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农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0: 找
1: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0: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1: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呢4月13。好，各位听众，五月下旬正是夏收夏种的关键时节，一场持续的强降雨却突袭了湖北、河南、安徽等小麦主产区，多地农田受到自涝，小麦出现倒伏甚至发芽。面对三下大忙与暴雨这个赛跑的这个严峻形势，一场雨口夺粮的行动紧急启动。5月27号，我们从气象部门了解到，安徽各地紧急行动多措并举，打响了雨口夺粮的攻坚战。预计呢，这个天气预报显示呢，28号我省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仍是有阵雨，但29号开始，全省将迎来晴好的窗口期。适宜收获区要抓紧抢收，确保颗粒归仓。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信息显示，5月29号到6月2号全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6月3号我省南部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中雨，6月4号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天气。在气温方面，5月29号到31号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在27到30度，6月1号到4号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上升到30度以上，局部在32到34度。

好，昨天呢，有听众给我们分享反馈了他的小麦的种植收益。他说他的小麦在5月21号已经收割，是潮湿度水分在37.2的，收到了1360斤，然后卖了1060元，产值一亩地1060元。那么他说去掉600多块钱的投入，比如说种子、肥料、农药呀，机收机耕的费用啊，他说他的纯利润是在340元。但是我发现他是不是有一个费用没有算，比如说他或者是没有租金，没有地租，那如果把地租加上，那这个效益又如何呢？各位，欢迎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今年您的小麦长势如何？今年是考验小麦抗病害的一年，是考验小麦抗倒伏的一年。我们不是说倒伏的小麦都是怪品种，如果前期你比如说刚抽其穗，小麦倒了，那和品种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到了后期了，小麦倒伏，那是和天气因素有关。我们不是常说吗？叫似倒非倒，产量最好；点倒片不倒，产量才最高。但是似倒非倒的时候也正是风险最高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的小麦密度过大，穗头过多，籽粒饱满，那这个时候是经不起一点风吹雨打。所以倒伏的小麦首先是密度大的，还有一个就是增产潜力高的。有一些公司还准备今年做小麦的测产呢，但目前来看做测产的这个数量在急剧的减少。因为倒伏了，发芽了，还怎么测产呢？我们在一个月前预测今年小麦呈两极分化的态势，好的更好，差的更差。但目前来看，越是表现长势比较好的，穗大粒多，籽粒饱满的，那可能如果来了一场强对流天气或者是狂风暴雨，那就倒伏的风险增加。所以今年的小麦着实可惜呀。您的小麦，您周边的小麦，从您的目测来看，您的周边的小麦有倒伏的现象吗？有发病的这个症状吗？您是哪里？能跟我们说一说您周边的小麦倒伏到了几成？比如说呀，我周边有20%倒伏了，有30%发病了，能跟我们分享反馈一下您所看到的、您所感受到的这种目前小麦的长势长相，以及是否发病，是否有倒伏的场景吗？大家帮助大家，咱农民朋友是一家。好，盐城的，江苏盐城的宣传正能量，他昨天分享说，我是盐城的，昨天刚收了20亩小麦，水分比较大，水分是33的水分。价格8毛一斤，亩产是33的水分的，亩产就是潮粮1500，成本田租1150元，基本持平。因为江苏盐城啊，那边的地租特别高嘛。他说的是盐城的，昨天收了20亩小麦，水分33个水分的，亩产1500斤，价格是8毛一斤，这个成本加田租是1150元。大家算一算，基本持平，就是这一季可能白干了，没有挣到钱。看天种田，您知道农民有多难。

道，天气预报显示，从今天啊，从今天到目前的，从5月29号到6月2号，全省都是以晴啊、淮北到6月3号都是以晴到多云或者多云到晴的天气。希望农民朋友啊，根据天气情况抓紧及时的收割已经成熟的作物，抓紧收获，颗粒归藏。心想事成说，锄禾日当午，农民真辛苦。应该对于一个没有在农村生活过的孩子来说，他们可能是从悯农这首诗来这个增加了他对农业的了解。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

所以呢，这个从气象部门的消息了解到，今年就是现在啊，雨带北移了。往年在北方黄淮海区域啊，这个很少出现这种收获的时候出现这种连阴雨，今年的降雨量比往年要增多。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达 110.1 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 18.6%。 尤其是五月中旬以来，中东部多地接连受暴雨过程影响，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那为什么今年的暴雨来得这么早，来得这么猛呢？一起来看专家解读。说是天气系统异常，导致南北多地降水增多。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介绍，究其原因，实际上是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这就涉及在海上的副热带高压。这个重要的天气系统，今年五月份在我国的位置相对往年来说更偏强，而且还会偏北，

这就导致水汽输送更加偏北，使我国北方的降水偏多。同时副热带高压偏强也会导致我国南方的降水偏强。此外，2026年全球处于厄尔尼诺的状态，海洋温度偏高，为大气提供了更多的热量与水汽，导致我国南北的降水与高温提前出现，强度偏强。往年通常在六月才出现的梅雨式湿热天气，今年五月下旬便提前登场，呈现出高温加高湿加多雨的，这个复合型的特征。你会发现这几年天气的确不一样了。在我少年的时候啊，在我少年的时候，在三九严寒，我还能记得从屋檐下垂下来的冰凌啊，就是滴的水滴，这个滴水成冰嘛，就是从屋檐下下垂的，有的时候一拃长的冰凌，那个时候温度很低啊，冬天真是冷。我在青年的时候还能感受到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但是这几年你会发现天气越来越热了，好像只有一年，只有冬和夏，再也没有春和秋。有人调侃说，春秋志在战国。我是从一个小细节来观察的，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呢，那时候还学着织毛衣、织毛活，就那时候的毛衣还能穿很久，春天、秋天呀，都能穿很长时间的毛衣。你现在你会发现，一个风衣都穿不着了，就是气温从冬到夏，就好像一夜之间。啊，昨天穿棉袄，今天穿短袖。你要说冷吧，昨天还穿短袖呢，明天就穿棉袄了。就是没有这个过渡的时间了，一夜入夏，一夜入冬的感觉。你有没有发现这种情况呢？心想事成说，安徽优质小麦能卖多少钱一斤呢？目前小麦刚刚零星上市。目前的小麦刚刚零星上市，所以价格还没有完全出来。那现在大家卖的都是潮稻，水分都是33、35的水分的。刚才说了33个水分的，那卖多少？他说1500斤，卖了1150元。你算一算，他每8毛钱一斤是吧？昨天还有听众说，他们湖北襄阳当地小麦呢发芽了。都是卖4毛5，最高的卖到6毛钱一斤。心想事成，你说优质小麦，什么叫优质小麦呢？是强筋还是中强筋？就是现在有一些这个优质的小麦呀，它是采取订单农业，有一些面粉厂人就愿意收优质小麦，所以你不能按照普通的小麦价格，优质小麦你要到当地去了解，是不是？就是当地的面粉企业，他们对这种优质的小麦是收多少价格？你现在市场上它并没有优质非优质之说，大家都是朝粮就卖了，对不对？好，吴老师说，我们这边农民晒干的麦子，每100斤110元吧，就是1.1块一斤是吗？我们这边农民晒干的麦子，那就是。1.1块是吧？你说的是100斤，110是吧？那就是1.1块一斤，这是晒干的标准水分13.5水分。

0: 各位，您是哪里？今年您的小麦长势怎么样？您从您所看的，您周围的小麦倒伏的占几成？病害比较重的、发病的占了几成？您有没有去做观察？包括你们家的小麦有没有出现倒伏？有没有出现这个病害？比如说枯白穗呀，啊，我们说这个枯白穗呀、赤霉病啊、蚊枯病啊、荆棘腐病导致的白穗。因为今年是考验小麦抗病的一年，今年也是考验小麦抗倒伏的一年。今年有部分地方小麦倒伏严重，但今年天气不给力，老天爷下了三场最不该下的雨。首先就是去年秋季，我们小麦要讲究适期播种，但是因为秋季阴雨连绵，导致小麦播期推迟，推迟了播期，那么就增加了播种量。又加上暖冬，暖冬对于晚播的小麦是有利的，但是又遇到年前年后下雨下雪，农民朋友追尿素追多了，氮肥尿素追多了，所以也会导致小麦本来就田间苗子密，你氮肥追多了，田间更加郁闭，招病招虫。而且你氮肥追多了，追迟了，有可能让基部的节间拉长了，倒伏的风险增加了。哎，到了拔节的时候，突然发现叶子浓绿又不敢追了，你拔节的时候不追，你抽穗扬花的时候你灌浆了，你又发现早衰了，是不是？今年呢，前期北方有中度的干热风，今年的干热风不明显，今年的冬天是暖冬，今年的倒春寒天气没有，所以今年考验不出小麦的抗寒抗旱能力，但是是考验小麦抗病抗倒伏的一年。如果你的小麦今年抗住了病害，抗住了倒伏，那这个小麦品种指定保准是不错的。当然呢，也有一些这个条件啊，就是密度过大的、氮肥过多的、穗头过多的、有增产潜力的，可能率先倒伏了。有人说孬麦子不倒，你麦子过稀，你穗头过小，它可能不会倒啊。所以我们要灵活的看待这个问题。肯定的呀，你1500斤的先倒，1300斤的后倒，是不是？就是我们还要看密度啊。有人说，哟，我的小麦只有700-800斤，那指定不会倒，穗头小呀，密度稀呀，基本苗不足呀，每亩的有效穗不够呀，对不对？所以，如果今年啊，我们说闯过了倒伏这一关，闯过了这个病害这一关，那今年您的小麦还是啊，丰收在望。那么夏收作物收获，这个马上就进入了一年一度的三夏大忙季节。什么叫三夏？夏收、夏种和夏管啊。夏收、夏种和夏管。肥东的陈元胜老师在前天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析说，他说他今年的倒茬的油菜是370斤，旱茬的油菜能搞到400多到500斤左右。但是今年的油菜籽价格，他说没有去年高，目前听到的价格相差比较大，就是2.6-3块。去年呢，油菜籽的价格是3块-3.1块。那么今年油菜也是考验油菜抗菌合并的一年。那么夏收结束之后，各位您接下来准备播哪些作物呢？一般呢，淮河以南稻麦轮作，淮河以北那是小麦和玉米轮作。今年的玉米品种您选择到家了吗？有人说这个到底今年玉米是早播好还是晚播好？哎呀，这个问题真难搞。为什么呢？因为冬天过去了，我们才能通过数据来总结归纳这一个冬季是暖冬还是冷冬。数据显示2025-2026这一季的冬天那是暖冬。那小麦究竟对于去年秋季的小麦是早播好还是晚播好呢？现在到了收获的季节，我们才知道晚播的小麦比早播的小麦要好。因为你早播的小麦，你早播的小麦正好是啊，这个关键的时候它下雨了，所以发芽的都是早播的小麦。如果你晚播的，你说还没有收身呢，还没有籽儿还比较软，还没有变硬呢，那它指定不会发芽。 所以已经到了收获季了，我们才能推算出来去年秋播小麦是晚播好还是早播好。那肯定是晚播好，因为去年是暖冬，暖冬啊，补足了这个它的积温。所以你11月中下旬播种的，甚至12月播种的，它可能比早播的要好。主要是看后期的恶劣天气啊，它恶劣天气出现在什么时候？我们说早麦最怕什么？早麦最怕倒春寒，虽然没有倒春寒，这个迟麦最怕干热风。今年干热风也不是太严重，主要是皖北区域出现了中度的干热风。最主要的就是这个烂场雨啊，你知道吗？就是烂场雨。如果你没有收身的，或者籽粒还没有变硬的，你的小麦就不会发芽。是的，吴老师说了，我们这边的种粮大户播的早，麦子长势好，目前倒伏严重啊。我们淮南市淮河靠北适用种什么小麦品种？淮南市淮河靠北，那你可以种植半冬性白麦呀。啊，你靠北边你就可以种植半冬性白麦，因为白麦的生育期长，增产潜力大呀。但是呢注意防好赤霉病啊，注意防好赤霉病。好，这个爱谁谁说玉米能种了吗？您看您问的问题又问到了我们非常纠结忐忑的问题上。就是到底小麦去年早播好还是晚播好，到收获季节就知道了。那早播的没有晚播的好。那你说下播玉米是早播的好还是晚播的好呢？主要我不知道今年的高温来在什么时候。我只能大致给您推测，每年的7月下旬到8月上旬，大暑到立秋，这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也许今年高温来得早，也许今年高温走得迟，但是大暑到立秋一定是卡在最中间。有可能小暑温度就高了啊，有可能到了这个立秋天气还热呢，那秋后一伏还热死人呢，是不是？所以你要问下玉米是早播好还是晚播好，从这几年的规律来看，晚播，适当的晚播相对好一些啊，适当的晚播，但谁也不能保准呢，这都是和老天在赌一把。为什么有个谚语叫也喜勤也喜懒，也喜早也喜晚啊，就看老天他可睁眼。那主要是老天热，热在什么时候，我们如何让玉米抽熊的时候避开卡脖子汗，避开高温。你抽熊的时候遇高温，那不就是突尖花粒吗？是不是？你遇到卡脖子汗，那不要减产严重吗？是吗？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老王，今年水稻除草用啥药啊？
3: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唐、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2: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3: 美丰农业。
4: 北京时间12:00。
5: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4: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美洲星，
1: 新美洲星，
0: 一项划时代的科技成果，先后荣获国家农牧渔业丰收一等奖和省。

0: 科技进步一等奖。它不是传统肥料，也不是传统农药，具有增产、优质、抗疫减灾、防病抗病等多重效果，是农业生产不可多得的好帮手。
1: 王者归来，美洲星，庄稼救星，农民福星。
0: 欢迎进入美洲星天地。
2: 好，欢迎大家关注美洲星天地，因为美洲星天地一般是在周六12点到13点播出。由于我明天可能有个出差任务，所以我们的节目呢提前一天播出啊，希望农民朋友多多理解。美洲星，庄稼救星，农民福星。我们知道科学种田离不开种子、肥料和农药，而美洲星就是属于水溶液面肥一类的。美洲星在市场上销售已经有30年了，是一个经典的老产品。那为什么销售了30年，那市场上还一直认可它，老农民还一直回购它？我是认为啊，一个产品如果没有核心技术，如果用在农作物上解决不了问题，看不到效果，它早晚都会被市场淘汰，有可能早早的就被淘汰了。但一个产品能在市场上销售30年，那为什么农民朋友会回购它？我相信它还是有它独到的核心技术所起到的作用。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安徽省农科院美洲星方面的专家石小磊老师来走进直播间，给农民朋友介绍一下美洲星产品的特点以及正确的使用方法。那么应抖音平台的要求，我们在这里介绍一个产品，一定要挂小黄车。你不挂小黄车，5分钟之内不能重复3遍美洲星。所以第一呢，是为了农民朋友的需求。由于美洲星销售的年数过久啊，卖的时间长了，恶性竞争导致价格透明，下面的一些经销商、零售商就不愿意卖了。很多农民说，是不是美洲星不生产了呀？它一直在生产。啊，只不过恶性竞争导致价格透明，所以销售美洲星的积极性大大下降，导致现在庄稼想用用不了，农民想买买不到。那正好呢，我们安徽农村广播和安徽神农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也就是生产美洲星的厂家合作，今年是第18个年头。这18年每个周六我们都是有农科院的嘉宾老师坐在直播间，给大家来介绍美洲星产品的特点以及使用方法，也听取农民朋友的分享反馈。那么在这个分享反馈的过程中，在这几年的这个下乡实地探查的过程当中，使我一个农业节目的主持人对美洲星从不了解到了解，从不熟悉到熟悉啊，这个知道了美洲星在农业生产上所起到的作用和效果。我们说它没有什么神奇的作用，但是它能解决问题，看到效果。新美洲星，美洲星系列产品，各位您用过吗？如果您用过，效果怎么样？欢迎您给我们分享反馈一下。如果您没有用过，您今天可以点击我们的小黄车链接先下一单试一试。我这里只销售500毫升规格的新美洲星啊，500毫升规格的，我这里只有这一个规格，500毫升的新美洲星，就这么一瓶新美洲星啊，它能够拌180斤的水稻种，180斤的小麦种，180斤的大豆种，180斤的花生种啊，就是这个500毫升的瓶盖拧下来倒满，一瓶盖是32毫升，一般呢，你要液面喷施的话，一瓶盖一桶水。一瓶盖一桶水，你如果拌种的话，一瓶盖能够拌10斤大豆种、花生种，10斤小麦种、水稻种啊。用新美洲星拌种，你会发现苗子出苗早，出苗整齐啊，叫出苗比较整齐，而且根系发达。当然，效果好不好，请您做比较。昨天就有听众问了，说我的秧盘上的秧苗刚出苗，我打新美洲星可以吗？我说，如果你刚出苗，它长势正常，它才出苗，它胚乳的营养还没有消耗殆尽呢，它没有出现生理性的毛病，发黄呀、发白呀、长势不良呀，它没有出现这些问题，你就不用喷。你应该等到你的苗床秧苗移栽前2到3天，用新美洲星来作为送价肥喷，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我就提醒大家，好钢用在刀刃上，钱要花在关键点。你一定要知道美洲星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什么时候用它能起到更好的效果，利用率更高。我们就是去年的小麦吧，有的小麦刚出苗，有的一叶一心两叶心，非要

进了除草剂的要害，导致咱们的庄稼啊，这个发黄呀，秧苗呀，长势不良呀，或者是这个秧苗不长啊，发黄或者是打缩了，那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用新美洲星来解要害啊，就正常使用，就是结合防病治虫，把它加上就行了。非正常就是在关键的时候、危机的时候出现了除草剂的要害、涝害、自害、冬天的冻害还有肥害，导致这种生长不良的时候，你及时的喷上新美洲星。就像今年5月1号有农民朋友育秧的时候，那水稻秧苗啊，就是哎呀发黄啊发白，说这是不是粒枯病啊还是棉腐病啊，一看没有菌丝呀，你有病害你就有病斑有菌丝呀，但是没有发现这个病斑和菌丝。那再看一下呢，它那个秧盘摆得不整齐，特别是下面有缝隙的，冷风能够穿进去的，还有在外面的苗子受害就比较严重。这就是典型的温度忽高忽低，冷热不均匀，导致小秧苗产生的生理性的这个毛病。这种生理性的毛病，那你就及时的用新美洲星来进行喷施就可以了。大家能听懂新美洲星的正确的使用方法吗？我们希望大家好药用在关键点啊。好嘞，芝麻现在可以播种了吗？芝麻可以播种啊，但是我不建议油菜茶种芝麻，因为有的油菜茶收过以后种芝麻，你现在出的油菜苗不好搞。油菜苗不好搞，油见油见面愁，油料作物不要这样连做啊。好，白色的乌鸦说，这讲什么些的，我讲实话，在市面上都买不到。好，我现在有一亩多地撒播什么什么影响产量，这啥意思，一亩多地撒播什么呀。好，这个决胜千里说，谢谢丁老师的细心讲课。我今年小麦是追的辣肥，下雪前追的，过了年比人家小麦壮实的很。好，决胜千里说，中期又打了3遍美洲星，每亩多收这个300斤，好开心啊。这个怎么现在市场上买不到了，我刚才说了为什么呢，因为它销售的年数比较久了，而且原来在10年前基本上每个地市县乡村都有卖美洲星的，那主要是大家恶性竞争导致价格透明，咱们都在一个乡镇，你家卖我家也卖，大家都卖美洲星，你卖的低客户都跑你那儿去了，那我也卖的低，大家竞价，你低我低，大家都低，越降越低，到最后不挣钱了，大家都不卖了，这样就导致美洲星是一个好产品，但是因为利润降低价格透明导致大家

0: 如果你们当地买不到，你又比较信任我这里销售的产品，那你可以从我们的小黄车链接来进行购买啊。今天一瓶52.5块，你说贵不贵？我觉得挺贵的啊。但是今天买5赠1，买10赠2，就是买5瓶能拿到6瓶，买10瓶能拿到12瓶。它一箱是20璶的，你下单一箱的话，1050元能拿到24瓶。我们为什么说把新美洲星用在关键的时间节点？首先建议您用新美洲星拌种，用它来拌种，咱们的庄稼能够抗腻，能够保苗，提前出苗啊。还有就是苗齐，苗子整齐，根系发达，就是它的苗子就是矮墩墩、壮实实的，是壮苗，好吗？就是根系拌种的也会长一点、粗一点、白一点啊。您可以自己做个对比和观察啊。现在市场买不到了，就是大家都不挣钱了嘛，是不是？你说你一个乡镇有3家都卖美洲星，大家都竞，都互相压价嘛，对吧？你卖的便宜，我卖的给你不比你更便宜，都互相竞争嘛，恶性竞争，那不就导致价格透明了吗？到最后都卖低了，谁都不挣钱了，那大家都不卖了，这样就导致庄稼想用用不了，农民想买买不到。美洲星一直在生产。好，我这里这个是向大家这个销售的美洲星，保证货真价实，量足诚信。因为全国只有安徽神农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只有这个是生产厂家啊，全国它就是这个公司生产。那么生产的基地是在芜湖南陵，是在芜湖南陵啊。好嘞，美洲星您用过吗？效果好不好？比比才知道。我马上挂上小黄车的链接。那么当前马上这个油菜小麦收割过以后，我们的下播作物会陆续播种。那么在我们的水稻上、玉米上、大豆上、花生上，怎么样使用新美洲星？我们有请石小磊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石老师。
1: 嗯，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这个新美洲星这个系列产品呢，刚才我们张林老师也讲了啊，从一开始进入市场到现在已经是30多年。那为什么好多老百姓反映现在买不到呢？确实有人打电话给我们公司讲，我们地区不卖了。不卖的目的呢，刚才张林老师也讲了，一个就是这个价格混乱，时间太长啊，有的这个老百姓呢为了贪个便宜啊，就买便宜一点。这个客户呢怎么办呢？也就降低抽他，你降他降，最后降的这个价格就没有利润了。再加上最近几年呢，这个成本上升啊，所有的成本都在上升，那么这个整体价格上也上升，但是他们的价位又卖不上去，所以很多老百姓、很多这个经销商就不卖了，所以买不到啊，就买不到，存在这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这个新美洲星是什么东西呢？它主要是有叫有机矿化技术，它的中心核心内容是有机矿化技术。它虽然是叫燕面肥，是有机水溶肥，但实际效果它是起到一种抗逆免疫的效果。它不光是有肥料的效果，它有肥料的效果，因为它，但是它里面的含肥料量很小，它主要起的作用就是抗逆和免疫啊。抗逆免疫这些年我们大家都知道，气候条件很多都不利，不是这一块就是那一块，总是有不利的。越是气候条件不利，越用新美洲星系列产品，它的效果越明显。我想呢，用过的农民朋友都了解啊，都了解。那么现在小麦油菜已经是基本上在啊南方已经收完，北方已经开始收了。下一季作物，不管是水稻也好，玉米也好，大豆也好，等等花生也好，第一步希望大家拌种啊，拌种。如果说这个像水稻已经育养的，那么在播前，在这个移栽前2-3天一定要用一次，这是效果非常好的啊，这些天一定要用一次。刚才这个张林老师也讲了，有些农民朋友说我养已经出苗了，能不能用？我们只要有苗就可以用，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讲不需要用，不是说不能用，不需要用。那么在整个养田养池30天左右的时间过程中，你可以轻微的喷过1次到2次就可以了。但是呢，移栽前2到3天，这次是最关键的，这个讲的给大家强调最关键的。那么平时其他的呢，作物呢，我们希望拌种30毫升，拌个10斤左右啊，10斤左右，也就是说8-9斤，11-12斤。有时候我们这个东西是个傻瓜性的东西，不像农药啊，农药你搞多了可能对作物有伤害，你少了对病对虫可能起不到作用。那么我们这个稍微多一点点，少一点点，问题不是很大啊，不是很大，所以用起来很方便，对作物没有危害。

播都是干稻籽儿啊，拌干稻籽儿，您可以加适量的水，比如说一瓶盖加个一两水、二两水都行。但是我们要求水量不宜过大。第一，水量大会稀释它的浓度；第二，水量过大，你拌成湿漉漉、水淋淋的，你还要在阴凉处晾干。所以，让每一个种子沾上一点药液即可，明白了吗？就是您可以加适量的水啊，就比如说我们是建议一瓶盖拌十斤小麦种。拌十斤干稻籽儿，那加一两水，你说我可以多加一点，你只要保证你的种子上到最后不是因为加水而搞成水漉漉湿淋淋的，还在滴水的状态，我们不建议不提倡啊。美洲星不是杀菌剂，不是杀虫剂，它就是一个水溶液面肥，但是它是新美洲星是可以拌种的啊。拌种的作用它是促根促苗的根状，就是根系好，茎杆壮，叶片叶色绿，叶片厚，就是我们说要让它苗子，这叫一波全苗，苗齐苗壮，它是起到这个作用的。它不是杀菌剂，不是杀虫剂。您可以把市面上销售的杀虫杀菌种一剂，什么四冠呀、腾收呀、库拉斯呀、奥拜瑞呀，你可以和它加在一起，也可以先拌后拌。总而言之，水量能少尽少。你不要让一个种子上给它裹的都是那个水漉漉湿淋淋的，就让药液在每个种子上沾上一点药液即可，能明白吗？啊，还有就是如果是大豆啊、花生啊，那尽量用原液拌，你就是用水也要少兑一些，不要让它的种皮给它泡皮泡破了。如果那个皮泡，我们北方说泡胖的了，那个豆那个大豆皮儿啊、种皮儿啊，还有这个花生的这个种皮儿啊，你如果用水多了泡胖了，那就影响出苗了，知道吗？让每一个种子沾上它的药液即可，不要拌成水漉漉湿淋淋的啊。新美洲星拌种已经有很多年了啊，就是促根壮苗，苗齐苗壮，根系发达，因为根深也才能叶茂，是不是？好，这个各位，您用过新美洲星吗？如果没用过，您一定试上一试，因为大田作物可以用，瓜果蔬菜可以用啊。啊，我们大田作物正常使用是结合防病治虫的时候来进行。你水稻要防蚊枯病吧？你破口前要防稻区病、稻瘟病吧？你大豆要治虫吧？要种要治那些这个青虫、肉虫啊，对不对？你玉米你还要防钻心虫呢。还要防治钻心虫，还要防锈病呢。你正常使用，结合防病治虫的时候，每亩用到60到80毫升就可以了。这个非正常使用，就是在恶劣天气到来之前。你比如说冬天咱们的油菜、小麦，尤其是油菜，我们喷施新美洲星，冬天使用能够提高抗寒抗冻的能力。夏天使用能防范，能提高它的耐高温的能力。春天我们还有倒春寒呢，五月份还有干热风呢，九月份还有寒露风呢。那就要是恶劣天气到来之前，咱们提前2到3天把它喷下去，补充营养，提高作物的抗逆能力。什么叫逆？对作物生长不利的因素，那就是逆境。美洲星就定义为叫抗逆免疫剂，抗逆免疫剂，抵抗恶劣的天气，提高自身的免疫能力。所以用新美洲星一定要选择这一款新美洲星，带新字的新美洲星拌种啊，大家可以试一试，做个比较和观察。另外呢，它可以叶面喷施，它可以拌种，它移栽的作物可以提前用新美洲星做送价肥啊。你这个西瓜甜瓜你可以用新美洲星啊，配上1000倍的水来浇定根水，浇定根水，土壤处理也可以啊，拌种呀，土壤处理呀，叶面喷施啊，移栽前做送价肥呀，移栽以后浇定根水呀，新美洲星这些方法都可以使用啊。好嘞，好，嘉禾万事兴说，这个，美洲星，他说感谢张玲推荐美洲星，我五秋两季都用它，确实是个好产品啊，好不好？好不好，我们要看它的推广的年数，30年了，市场上还在销售，厂家还在生产，农民朋友还在回购。只不过现在农民朋友说，哎呀，我5年前能买到，怎么现在不卖了呢？啊，就是因为价格透明啦，不挣钱啦，经销商就不愿意卖了。那我这里向大家销售的新美洲星只有500毫升的规格，这么一瓶能够拌180斤的水稻种，180斤的小麦种，180斤的
大豆种180斤的花生种。

0: 三十斤水兑多少锌每周星？三十斤水兑一瓶盖啊？你三十斤水，一般呢，咱们的手动喷雾器就15公斤，就三十斤水，啊，如果液面喷湿的话，一瓶盖一桶水，倒满一瓶盖32毫升。我们很多年前生产的每周星都是30毫升一袋的，一袋一桶水，一亩地2到3桶水啊，听明白了吗？三十斤水就是我们的手动喷雾器兑满了就是三十斤水，15公斤啊，一瓶盖一桶水，一瓶盖一桶水，听明白了吗？中药材能用吗？我跟你说啊，新美洲星是获得绿色农产品生产许可证的，能获得绿色农产品生产许可证的，那就是万物皆可用。它能获得这个绿色农产品生产资料的这个证书，那就说明它是绿色环保，无公害无残留，您可以放心使用，所有的作物都可以使用啊！你别说这个中药材了，农民朋友自发的在向日葵上，在荸荠上，在芡实上，在中药材上，在菊花上，在烟草上，万物皆可用，只要它有叶片、有茎杆、有根系的，您都可以使用啊！它是获得绿色农产品生产许可证的。我们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杯银杯它获得过，大家看一下，可以在网上去查一下新美洲星啊，这个它上面是获得了国家的这个农牧丰收渔业一等奖，获得了安徽省科技进步一等奖，这就是它的金杯银杯。但最重要的还要有老百姓的口碑，你说你再获得那么大的奖，你得能解决问题看到效果呀，那老百姓他是一定要看到能解决问题的，我打与不打有什么样的作用，是不是？中药材能用，您试上一试啊，这个中药材可以用，你放心的使用，大田作物瓜果蔬菜都是可以用的啊。我们来听一听人家四县的老陈呢，人家有70岁了，人家是以前是走村串户帮别人剃头的，家里也种了几十亩地，哎，他就是听了我们的节目，哎，他说美洲星到底好不好，我自己来做比较。我们来听听老陈在4月27号的分享反馈。
1: 我去年呢，我这个原来没用过，都去年这个9月份我才听这个听广播。
0: 啊、
1: 嗯，听广播后来呢，我打这个辣椒子。
0: 打辣椒。
1: 啊、嗯。打辣椒，这个辣椒后来到秋天的话，秋后呢，它就结的少了。
0: 嗯。
1: 哎，我说我要做个实验，我一打它，后来的话，打不了过有一个月，我的妈结的太多了，太大了。
0: 就是因为打了美洲星吗？
1: 啊，没中心啊！
0: 啊，出乎你。
1: 后来我一看这个有效呢，后来我就今年这个去年秋天呢，这个10月份这个种小麦呢，我就半麦种了。我听你这个广播。
0: 啊。
1: 半麦种这个出来，后来这个麦瓣刚一块地，我麦瓣我来试验的。
0: 嗯。
1: 哇，它这个出来呢，这个苗子不一样。它出来呢，一个是整齐，第二个呢，它这个苗旺。
0: 这
1: 后来的话呢，这今年呢，这我后来我一看这个有效了，今年春天这个清明提前我打一遍，头有这个半个月我也打一遍了，这个最近两天我要打算再打一遍。
0: 我们希望大家都像陈先生这样，一开始你要别盲目的相信，一定要做对比看效果，是不是？用事实说话，是吧，陈先生？
1: 对对对，还有一条子，这个家里这个家里这个盘的大蒜
0: 啊。
1: 这个大蒜我们这左右邻居的他们这几样这个大蒜现在已经都疼死受这个锈病了，都死了
0: 啊。
1: 我这呢打了2遍了，现在很失效。哎，我说这是明显的。
0: 嗯，就是您。
1: 哎，他是明显这我们这个园家家摆着园的摆着小园，家家这都临面的。哎，怎么你这老陈你这怎么没死的呢？我说这个没东西的好处。我这天天听广播，那现在你不相信科学不管。
0: 这是他在4月27号的分享和反馈，我们再看一看他还怎么样去使用了美洲星。
1: 你看我现在我又做个实验
0: 啊、哦，
1: 我这个在这个20天以前，我买了这个辣椒呀、茄呀
0: 啊，
1: 这个豆角呀，这些东西呢，我来拌点种子，都抵搁到根上的。
0: 嗯，
1: 泡了1小时，然后我再摘的。
0: 哦，你是蘸根了，泡根是吧？
1: 哎，泡根，我泡了1小时，我来试验的。
0: 哦，
1: 那不是现在这个是100%的苗子，一块不缺。
0: 哦， 其实这是
1: 那网联的话，只要您摆这些样苗，没有不缺货的。因为太阳光它一晒，它就好，有的它就好使。净莲是一个不缺，哎，所以说它的好处，我听你这个专家讲的，我来做个试验，啊，我叫那个梅中心，我给它倒个碗里面啊，那个盖子，我给它搁里泡的，泡了一个小时。
0: 啊，那有没有兑水泡呢？
1: 我没兑水。
0: 哦，用原液呀，啊。哦
1: 对，因为它根子它那根太小了，你再兑水的话，我过滤效果不好。
0: 啊，好的，你就是做了实验，嗯，好，谢谢这个四线的老陈啊，我们希望大家都向老陈学习，这个自己做小面积的试验示范，当你看到了效果了，你再放心大胆的使用，对不对啊？
1: 哎，对对对，
0: 好嘞，谢谢老陈，我们希望您继续用好新美洲星，好吗？他是说他每年四月份啊去这个买的一些辣椒秧茄子秧栽小苗，每年太阳一晒苗子小芽一晒蔫巴了都会有死磕的，但是他用了新美洲星来给他占根啊，然后他就觉得一颗不缺，这让他感觉到非常特别非常意外。你也可以像老陈这样自己做对比做实验。我们曾经了解到在湖北有一个这个农业局的相关的一个这个职能部门的人员，他想试一试美洲星的效果，他家里啊种的兰花啊，种的什么花啊？
2: 茶花
0: 对，种的茶花，说种两年了，在家里养个花花草草，两年了它也不开花，然后呢他就用这个美洲星喷了啊，这个喷过两遍之后，他发现开花了，一年开了两次花，效果好不好？这个到底是真不真假不假，您自己做对比做实验。如果是在家里养的花花草草，你喷新美洲星，你会发现它开花早，它花期长，而且它花开得多，是不是石老师？
2: 对对对对。
0: 啊，好，感谢每一天都开心下单一号商品，也感谢新年好下单我们的一号商品。如果您今天第一次来直播间半信半疑的，你就先拍一瓶52.5元一瓶500毫升，你说贵不贵？我也觉得有点贵，但是您是做实验，您要觉得效果好，用了以后效果好，性价比高，您就可以再继续购买。如果您觉得效果一般，你也可以不要再购买啊，因为市场上可以选择的也有很多。但是美洲星在安徽是一个经典的代表的产品，那它在10年前基本上每家每户经销店都有美洲星啊，所以你看它既可以拌种，新美洲星啊，它既可以拌种，又可以叶面喷施，还可以土壤处理，还可以在移栽作物移栽前做送价肥，移栽以后浇定根水啊。所以美洲星一瓶备在家，一年四季都能用上它。那这一瓶500毫升的，如果你不打开瓶盖，它的保质期是5年啊，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都能用，大田作物可以用，瓜果蔬菜可以用，万物皆可用。它只要有根系、有茎杆、有叶片，你就可以使用新美洲星。那有人说，那美洲星到底是什么产品呢？啊，这个产品的核心技术是有机矿化技术，来自 American USA 啊，它是从国外每半年它的原材料从上海海关进口一次，然后在芜湖南陵进行生产包装。一箱多少钱？一箱是1050，20瓶。今天下单一箱能拿到24瓶，1050元。啊，如果是大户，您就拿一箱1050元。
3: 优选木子金，
0: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蓼、牛毛毡、禾锰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3: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0: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3: 美丰农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日。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哎。
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3: 淮南调频95.5兆赫；
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3: 凤阳调频95.5兆赫。
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美洲星，
0: 新美洲星，
2: 一项划时代的科技成果，先后荣获国家农牧渔业丰收一等奖和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它不是传统肥料，也不是传统农药，具有增产、优质、抗疫减灾、防病抗病等多重效果，是农业生产不可多得的好帮手。
5: 王者归来，美洲星，庄稼救星，农民福星。
2: 欢迎进入美洲星天地。
0: 好，这里是美洲星天地。我们正常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六中午的12点到13点。由于我本周六呢可能要外出出差，所以我们的节目呢提前一天播出，仅此这一周啊。我们以后的播出时间还是恢复到每周六中午的12点到13点。因为当前呢，夏收作物收割结束以后，我们的下播作物就要播种了。我们想让农民朋友啊，在播种这个环节选择用新美洲星来进行拌种啊。新美洲星拌种它也是一个抗逆免疫剂，它能够提高我们的这个种子的发芽率，哎，在降低播种量的前提下能提高出苗率，这就是它抗逆保苗的效果。你比如说你种黄豆，有些农民朋友大豆啊，它一亩播种都15斤、17、18斤甚至更多，但是你会发现它苗子出的越密，它的结荚数就会越少，是不是石老师？
6: 对对对。
0: 嗯，所以我们不管种小麦还是种大豆，任何作物都要有一个合理的群体结构，并不是密度越大产量越高，密度越大可能大豆结荚数越少，密度越大可能通风透光条件差，病虫害发生的风险也高，稻谷减产的风险也大。所以我们如何在降低播种量的前提下还能提高出苗率呢？您可以试用一下新美洲星来进行拌种啊啊，看一下它抗逆保苗的效果究竟如何。因为有一个种植户呢，他曾经做了一个实验，他说他70亩小麦，他69亩用新美洲星拌种，每亩播了25斤，他有1亩地没有用新美洲星拌种，每亩播了30斤。后来他发现，哎，用新美洲星拌种的播了25斤的比播了30斤没有拌种的出苗还好，这就是新美洲星抗逆保苗的效果。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试一试，看一看效果究竟如何。刚才不是有那个，刚才我说了，有一个听众说我的秧苗刚出苗，我想打新美洲星。我说你为啥要打？是它长势不好，还是啊这个长势不好，还是发黄还是发白？我说如果长势正常你不要打，哎，刚出苗一叶一心立针期，你打它干嘛呢？是不是？除非我刚才说了，像5月上旬啊，4月下旬的时候，如果是气温忽高忽低，气温不稳定，你遇的苗床上有的可能搞旱育秧，忘了这个白天通风了，晚上忘了关棚啊，所以受冻了啊，叶片受冻了，叶子发白了发黄了，长势不良了，然后就是浆苗不长了，它不是病，不是虫，是生理性的原因导致的，你都可以用新美洲星来喷施啊，用新美洲星来喷施。但是如果是刚出苗长势正常，我们不建议你喷，我们建议是在移栽前2到3天用新美洲星作为送价肥来喷，这时候喷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是不是石老师？
6: 对对对，
0: 长势正常你不要花这个钱，我们还是讲好钢用在刀刃上，钱要花在关键点。你说你一亩秧苗你能移栽多少亩大田呢？所以咱们在苗床上喷什么东西好，什么东西持效期长你就喷什么，杀菌剂、杀虫剂、叶面肥、调节剂你都要用好的。因为你这个时候用好的，你一亩苗床你才打2桶水，你要移栽到大田你得打几十桶水。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算着这样一笔账啊，长势正常的你别喷，除非说它因为受冻啦，或者高温啦、低温啦、水渍啦啊，或者是肥害了导致生长不良，你再喷新美洲星啊。正常情况下不建议喷。好，这么一瓶500毫升，这是52.5块，您要是想半信半疑想试一试呢，你就先拍一瓶。如果您但凡家里有几亩农田，家前屋后有小菜园，你就选择买5赠1，因为今天下单还有周六下单，买5赠1，买10赠2。你看一瓶52.5块，如果你买五拿到6瓶的话，每瓶划到43块钱，划到43块钱，这一瓶能够拌180斤的水稻种、180斤的小麦种、180斤的大豆种、180斤的花生种啊。所以 这个瓶盖就是量杯，倒满一瓶盖就是32毫升。如果我们的手动喷雾器一瓶盖一桶水，一瓶盖一桶水，那么一瓶盖倒满可以拌10斤的大豆、花生和这个水稻、小麦啊。

0: 这么一瓶，这个一瓶盖就是你的量杯啊，是你的量杯啊。好嘞，请大家一定要认真做比较啊。现在农民朋友种田不容易，挣个钱也很难，今年的小麦价格也不尽如人意，但是怎么办呢？年年难干年年干，种地还得巧打算，你不投入就没有回报。我们怎么样让种子赢在起跑线？除了用杀菌杀虫种一剂之外，我们可以选择新美洲星，这样它可以半种，可以促根壮苗啊，还有提高它的抗逆能力。你说你克拉大一点，你土壤潮一点干一点，哎，用新美洲星半种，它能够抗逆保苗，提高它的出苗率。为什么我们说苗齐苗壮为高产打下一个好基础，对不对？我们最怕的是什么？出苗不齐，缺苗断垄，你后期管理都难。但是用新美洲星半种您试试看好不好啊，效果好不好请您做比较啊。好，这个一箱的话是20瓶，一件一箱是20瓶，今天下单一箱能拿到24瓶的新美洲星。好嘞，我们再来听一听怀远的李先生。哎呀，他们是在蔬菜上使用的。欢迎怀远的李先生，你好。
1: 啊，你好，张老师。
0: 哎，李先生，欢迎您，您请说。
1: 啊，就是这个美洲星，我打的就是这个辣椒呀。就是打的，摘青椒时候都不能是手摘，非是要剪着摘，你要一碰那个剪就掉掉了。哎，就那个意思，青椒多，青椒也大，你不管是手摘，也是手摘，这个青椒呀就拉断了。哎，给它使个剪刀，使剪刀剪。
2: 哎，那个瘸子。
1: 还是那个瘸子也是的，瘸子那都剪压紧弄一个。
0: 你是说辣椒茄子打了美洲星以后，第一结的果多，第二呢就结得很嫩，然后这个要用剪子剪，是这意思吗？
1: 哎，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0: 嗯，然后茄子。
1: 葡萄也大，葡萄也大，我打葡萄一次打的葡萄也大。
0: 哦，葡萄也大。
1: 啊，葡萄也大。
0: 哦，您是辣椒、茄子、葡萄都打，要。
1: 啊，对了，就是其他人打我没有感觉什么是太好，就是这个蔬菜这个东西打特别太好。
0: 哦，你说蔬菜上打美洲星特别好是吗？
1: 啊，特别好，特别有效果，
2: 还有那个葱。哦，
0: 特别好，我怕听了旁边大姐说还有那个葱，你们家有小菜园？
1: 葱对，葱也可以的。
0: 啊，
1: 对。
0: 你看这个旁边。
1: 就是讲有一种那个葱，有一种那个狗叶子病，你要打这个东西也起作用，它就不勾叶子了。
0: 啊，不勾叶子了是吧？
1: 啊，这个就是葱叶这个梢子就不勾了。
0: 哦，就叶子卷勾，你就是叶子卷了是吧？
1: 哎，对，
0: 啊，
1: 就不是那样病了，就能调整过来。

0: 好，效果好不好，比一比才知道。看一看效果究竟如何，这是新美洲星在蔬菜上使用的一些效果啊。好嘞，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还有一位是蔡先生，他是宿州的。宿州那个地方种油菜呢，最怕冬天啊，这个气温过低，因为是北方嘛。那么宿州的蔡先生，他在油菜田是怎么样使用新美洲星的呢？
1: 我在这个油菜上用的美洲星，这个我的油菜呢，在上游寒流来的时候啊，这个零下12度，人家油菜都冻死了，我的还依然没冻死，还相当轻。对，我给了一个星期又喷一次，乖乖，现在七成，人家的都冻死了，我的没冻死。
0: 你看，这就是它的抗寒抗冻能力提升了，是吧？
1: 对，效果相当好。一样大的一起种的，但是他们都冻死了，我喷没有行就没冻死，他们都问我，哎，说老蔡你怎么是？你的这个油菜那么好，我喷的没就行，单喷的没就行，加都没加。过了一个星期又喷一次，所以说俺都一起种的一样的种子，一起买的种子，
0: 然
1: 后他们就死了，我的就好。
0: 嗯，好，都是邻居嘛，一起去买的种子，一起种下去的。为什么他们的冻坏冻死了，我的没冻死？因为我喷了新美洲星，这也是新美洲星在冬天能提高抗寒抗冻能力，夏天能提高抗这个耐高温干旱的能力啊。一桶水兑多少克美洲星？一桶水我刚才说了。

0: 咱们的手动喷雾器一桶水一瓶盖30毫升，以前美洲星生产的销量最大的就是30毫升的规格，就一袋装，它到农田里撕一袋就兑一桶水啊，撕一袋兑一桶水，一袋一桶水，一亩地2到3袋。但是现在袋装的不生产了，现在生产的都是这种瓶装的啊。但这个瓶装的倒满一瓶盖是32毫升，正好一瓶盖一桶水，一瓶盖一桶水，我说的是500毫升的瓶盖啊。一瓶盖一桶水，我们说的一桶水就是咱们的手动喷雾器，15公斤的水30斤啊，15公斤就是30斤水，一桶水兑一瓶盖，一桶水兑一瓶盖30毫升啊，你给它倒满就是32毫升，你不是倒这稍微给它欠一点，那就是30毫升啊。好，这个一箱是20瓶，一箱是20瓶，500毫升，我这里只有500毫升的规格啊。如果你们当地能有更便宜的，只要是认准美洲星商标，你可以哪便宜到哪去买啊。因为我这里只有500毫升的规格，我们省内呢今天下单2天左右到货，安徽省省内今天下单下午发货，2天左右就能到货啊。各位，您用过新美洲星吗？您用过美洲星系列产品呢？啊，这个美洲星呢，它是一个系列产品，但是他们的核心技术都是有机矿化技术，来自 America USA， 来自这个国家。那么每半年原材料从上海海关进口一次，但是在国内来进行生产分装的时候呢，需要有标记物啊，就是你的有机矿化技术你可能标注的不是太详细，但是国家登记要求你要有标记物。那么美洲星，这是它的商标，美洲星系列产品有3种，第一美洲星，第二新美洲星，第三新装复星。我这里只是新美洲星，新美洲星是以甲壳素为标记物的有机矿化技术，不带新字的美洲星三个字的老美洲星是以氨基酸为标记物的有机矿化技术，而新装复星是以腐殖酸为标记物的有机矿化技术。我这里只销售500毫升的以甲壳素为标记物的新美洲星，叶面喷湿是它的常态。我们种植的大田作物也好，瓜果蔬菜也好，防病治虫的时候就顺便加上它啊。我们说叶面肥不是万能的，但我们种的庄稼离开叶面肥那是万万不能的。那我们说遇到高温干旱了，我们又浇不上水怎么办？我们只能喷施一些叶面肥，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是它能抗一阵是一阵，等待着降雨，是不是啊？虽然是杯水车薪，但是我们多喷2遍它还是能够缓解的，没有说它能解决根本问题，但是它能抗一阵是一阵。好，这个新美洲星正确的使用方法，正常的情况下结合防病治虫把新美洲星加进去啊。另外呢，就是在恶劣天气到来之前，就是冬天防低温寒潮，夏天防高温热害，春天防倒春寒，五月份防干热风，九月份防寒露风，这种恶劣天气到来之前，我们可以提前2到3天喷施美洲星。还有就是当我们的庄稼出现了除草剂的药害、涝害、渍害、冻害、肥害，导致作物长势不良、浆苗不长的时候，你可以喷新美洲星来解除药害，来解救它啊。这就是新美洲星的效果。另外呢，就是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有条件，建议您可以用新美洲星来拌种，只有新美洲星、新装复星才能拌种啊。我这里销售的新美洲星既可以叶面喷施，也可以啊拌种。新美洲星拌种啊，让它这个早出苗出奇苗，苗齐苗壮，为小麦，为这个作物的高产打下一个基础啊。好，什么一桶水兑多少克？刚才我已经说了啊，一桶水15公斤的水，一桶水30斤15公斤的水，一桶水兑一瓶盖就行了，就是500毫升的。啊，拧下来瓶盖就是2杯啊！好嘞，效果好不好？比一比才知道。哎，石老师，这个美洲星我们也不说，不是说它是万能的东西，但是呢，它在使用当中要注意一些事项啊，比如说我们要收红辣椒，我们后期可能要谨慎一些，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这个主要是抗早衰效果好的。你如果像有些东西像红辣椒，他就希望他不是说早衰，希望他后期要
0: 及早转红呢，
1: 要转红也就是衰。
0: 就是新美洲星有一个特点，它防早衰的功效很 好。你在大田作物上，水稻呀、小麦上，你后期喷能够防早衰，促灌浆，提升千粒重。但是你要想收红辣椒，你在辣椒的中后期就少喷一些。你如果喷了它， 它迟迟不变红，它防早衰的功效在起作用。如果你想让你的西瓜早上市，中后期也少喷它，因为它会让西瓜变大，扩容变大，
1: 越长越大，
0: 越长越大，它就不能及时的上市，这也是它防早衰的功效。你如果在烟草上，你想要收烟草，它要变黄，它要烤烟呢，那你烟草上后期就不要喷，是不是？啊，这不是它的缺点，这是它的特点。所以你要想收红辣椒，你后期就不要喷它。你要想是让西瓜早上市啊，这个你不要后期不要喷它。你要想烟草早点成熟，后期不要喷，前周期都可以用。我认识的一个嘉宾老师呢，他说他这个西瓜，他说他移栽的时候用美洲星浇定根水，然后接住瓜扭子的时候又喷了新美洲星。他说同样一个品种用了美洲星的感觉口感上是不一样的，所以用在瓜果蔬菜上，他是刚才说了辣椒茄子接的多又大，而且口感品质也会提升啊。这个为什么说大田作物可以用，瓜果蔬菜可以用，家里的花花草草也可以用，但是如果是小青菜的话你可以少用一些啊。在茄果类蔬菜上它表现明显，因为蔬菜呢，就叶类的蔬菜，它的生育期比较短，它需要一个比较嫩的口感，它可能对氮肥的需求量比较大，这里面可能钾元素要丰富一些，是不是，石老师？
1: 嗯，但实际上叶类蔬菜也没有关系，叶类蔬菜也可以用，因为它防早衰，防止叶类蔬菜时间要长的话，它还是很嫩。
0: 但是我们就给他讲，就是我们就讲清楚，就叶类蔬菜呀，就是它会对氮元素，它需要嫩。它需要口感嫩一些，就你自己做比较好吗？自己做比较，茄果类蔬菜可能会增加它的口感和品质啊。如果生育期短的叶类蔬菜，您最好是后期就不要喷它，是不是？嗯，好，这个一瓶盖兑什么东西？一瓶盖兑多少水？一瓶盖30斤水啊。一瓶盖30毫升啊，倒满满的32毫升，一瓶盖兑一桶水。我们说的一桶水是手动喷雾器，15公斤，15公斤水就是30斤水，一瓶盖一桶水啊。因为现在老农民都想要，哎呦，有没有这个一袋30毫升的了啊？30毫升的那个一袋一桶水啊，打起来方便，但是这也方便呢，一瓶盖拧下来倒满一瓶盖就是一桶水啊。好嘞，各位，您用过美洲星系列产品吗？这个产品在安徽市场已经销售有30年了，30年啊，它还被市场认可，还被农民朋友回购，说明它能解决问题，看到效果。我们从来不要夸大叶面肥的功效，它没有神奇的作用，但是能解决问题、看到效果的产品，它是能解决问题、看到效果的产品。才是值得我们去使用的产品，是不是？你不要盲目的求便宜啊，求巧，你一分价钱一分货，你市场上买的贵的不见得好，但好东西它指定都贵。是的，一瓶52.5块，500毫升，贵不贵？的确贵啊。但是它能解决问题，看到效果，我们随时能用，防病治虫的时候加上它，补充营养，提高抗逆，出现除草剂药害、涝害、自害、冻害、肥害的时候用上它，来解除药害，恢复缓解冻害、肥害啊！请大家用好新美洲星啊，它这个保质期是5年，不打开瓶盖保质期是5年，一年四季都能用啊，一年四季都能用。大田作物瓜果蔬菜，包括家里种的花花草草，你把它倒开，你会发现它就是酱油一样褐色的液体，就像酱油一样褐色的液体啊。好，它是像酱油一样褐色的液体。我们希望大家在拌种的时候最好是什么嘞？拌种的时候用水量不要过多，加适量的水即可。像干稻籽啊，像小麦种啊，您都可以加适量的水，一瓶盖加1两水，然后能拌10斤小麦种，10斤水稻种。你水稻如果是催芽的浸种的啊，那你湿稻籽就不需要加水了，是吧？水量能少则少，是不是这个原则？
1: 对，
0: 水量能少则少啊。好，美洲星是安徽本土的一个产品啊，所以在安徽本土的销售还是受到农民朋友的认可。市场上叶面肥也有很多，不是所有的叶面肥都能补充营养、提高抗逆，不是所有的叶面肥都能解除除草剂的药害，解除的非常这个非常迅速，恢复的非常快。也不是所有的这个水溶叶面肥啊都可以拌种，嗯， 所以我们提醒大家，请做好认真的对比和观察。比如说美洲星这三个字的，美洲星这三个字的那就不能拌种，其他叶面喷施、土壤处理啊、做松架肥、浇定根水都可以，但是美洲星这三个字的不能拌种。这个带新字的新美洲星、新庄福星是可以拌种的啊。好，老产品、经典的产品更值得您的信任。我们这里销售的美洲星啊，是安徽神农授权销售的，在网络上也只有在我们这个平台进行销售，保证货真价实、量足诚信啊。用于旱稻拌种可以和其他杀虫剂混用吗？
1: 可以，可以。
0: 你这个拌种，你还有这个什么库拉斯呀、奥拜瑞呀、藤收呀、四冠呀，这些都是杀菌种一剂、杀虫种一剂，什么苯格赛呀、精甲双磷啊，可以和新美洲星混到一起，因为它是一个获得绿色农产品生产许可证的，它比较温和，混用性很好，不会出现大的这个，不会出现什么你认为的药害，不会的，你可以
1: 中性
0: 的，对，是中性的，你可以和杀菌杀虫种一剂混在一起啊。啊，我们说的什么奥拜瑞呀、库拉斯呀、四冠呀、藤收呀，这些是杀菌杀虫种一剂。我再次强调，美洲星不是杀菌剂，不是杀虫剂，它只是它只是含有有机矿化技术的水溶液面肥。但是多年的实践证明，用新美洲星拌种，它能起到早出苗、出奇苗、出壮苗的作用，根系发达，茎杆粗壮，叶色浓绿，叶片宽厚，这就是一个壮苗的标准。我们要想作物播种一播全苗，苗齐苗壮，那我们除了提高整地质量，伤情好的时候这个播，然后就是加上好的一些这种能够促根壮苗的一些好的叶面肥啊。有人说它能杀菌吗？它不是杀菌剂，但是它能提高作物的抗逆能力，包括抗病的能力。你自身强壮了，它抗病抗虫的能力也就强了，它还是壮苗的作用在里面，是不是？好嘞，好，这个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啊，拌种，如果没有用过的话，一定要试上一试啊。这个怀远的丁先生，听听他是怎么在小麦上拌种的。怀远的丁先生，你好。
2: 啊，张林老师你好。
0: 丁先生您请说。
2: 我把使用这个美洲星的情况说一下的。
0: 您说。
2: 美洲星我今年种了七十亩小麦，我是拌了种子用的。我留下来一亩地没有拌，我那69亩地我都拌的这个种。我这是10月17号种的小麦，这个拌种的呢，我用了25斤。没拌种的我用了30斤的一亩地。那结果以后我对比了一下，你不对比你怎么能知道呢？结果以后这个69亩地拌种的出的相当好，苗齐苗壮。这个一亩地出的它就不太齐壮。它还没有这25斤出的出来。它这个效果就是拌种的情况，你不用你不知道，你用了你才知道。说不能算，你自己体验。这个在这个拌过种以后，就是说七点的时候、八点的时候，你再打了一次，打了80毫的酸盐皂，90毫酸盐皂。你用一下这个一盆三方，你再用了1毫升或者80毫升或者90毫升，这个在这个正常方面，你正常一倍多，你小麦是一点没有问题。为什么呢？这个小粒子呢可以增大，这个薄粒呢大粒可以增加沉粒重，它一岁的多几再加多几个是一粒两粒呢，你说这个一亩地多收一倍多斤，那是一点没问题，你想多收多也不可能。这个那就是浮夸个的，那不能胡说的。对吧？这是这个种这个在生产拌种在这用方面，那在这个节约害方面相当好。为什么？我今年这个我种的黄豆，人家铁我基本粮呢，人家种的是玉米，好了，他打药不知道怎么粉漂的药也不知道，给我打的有3-4路子，我怎么去看看那种都有点粗粗巴巴的那个叶子呢？对里边为什么不降呢？我一看看他打的除草剂，他家玉米剂打的除草剂。结果以后我就喷了，我就赶紧去买了新美洲星喷。喷过以后5天以后，我就看那个叶子逐渐的就想撑开了，它就不像那样了。我结果以后呢，7天以后呢，可去看看更好。7天以后我又喷了一次，10天以后我就看看，然后地方那基本上那个豆的叶子基本上就变轻了。那就不是，它这个就是节约害方面，连四害方面相当好。你比如说你要淹了呀，或者被冻害了呀，我上次我打了这个冻害，我留了一点没有打， 那个冻害方面和这个湿害方面你都试验一下，
0: 嗯，
2: 这个才能体现出来这个美洲性的效果，
0: 嗯，
2: 哎，可对的，可对，你不比管黄金的，你管这样好，可对，你就往没有对比的方式，你要留点出来对比，哎，你。

0: 那这个所有的就没用过的，你用一下你就知道了。
1: 是的，效果好不好，比比才知道。别人说好不算好，你看到好才是真的好，你用了好才是真的好。那沈老师，大家都在问了，在水稻上、大豆、玉米、花生上，那新美洲星究竟在整个生育期应该用几次，分别在什么时候用呢？请您给介绍一下。
2: 我们一般提倡农作物应用是叫一半2到3喷啊，一半就是半种，这个半种非常重要。我们一再强调，种子拌好了，苗期生长好。这个作物想后期整个一季生长好，苗期是关键，关键的关键。所以这一半，希望大家不管怎么样都能把它拌下去。后期是2到3喷，前面我们张林老师也讲了啊，这个2到3喷呢，你可以结合这个防病治虫给它分开来。你不要搞个10天半个月把2、3次就用完啊，不需要，就割开来要用。整个季节你大概损一下2到3喷。如果是你非要区别一下的话，那么我们从小麦水稻上来说，第一次拌种用以后，苗期长得应该正常情况下比较好，那么就是在8节气前后啊用一次。那么到后期呢，就是孕穗期、孕穗抽穗或者叫阳化期，就是一盆散忙的时候，这个季节用就可以了，就分开段用。如果中间有什么问题，比如遇到什么冻害啊、什么旱呐、什么涝啊、什么这个自害啊，或者是这个越害、肥害等等，这是另外的回事，加喷一次就可以了。一般来说，2到3喷，整个季节就长得比较好了。所以这个来讲呢，用量的情况下，我们讲一般苗期，假如苗长得不是很好，或者苗期需要用一下。有些农民朋友说：“哎，我用的比较好，我苗期用一下，我放心更好一点。苗期用的话，我们一般讲究50毫升左右就可以了啊。基本上，到了中期，我们讲究60到80毫升，后期80到100毫升，一个大概的概念在这个里面。如果说你喷的次数多，哎，有的农民朋友用的时间长，他觉得很好，他可能有3次、4次甚至都有啊。我们也碰到过，那么每次用个60到70毫升就可以了。如果你整个季节就用过2次的话，我希望大家还用到80到100毫升，这样的话相对比较效果好一些。所以呢，它的总的用量上没有绝对的，量大一点稍微效果更明显一点啊，次数多一点效果也明显一点，就是这么一个总的原则在这里啊，其他没有
1: 好
2: 什
1: 嘞，
2: 么大的问题。
1: 好的，这个一心一意，他说药稻可以用新美洲星拌种吗？您说的药稻也就是节田稻，这个万物都可拌，所以药稻你用它拌种，只是让它一波全苗，苗齐苗壮，早出苗，出壮苗啊。美洲星，新美洲星啊，一定记住，新美洲星起到的就是这样一个效果。如果是这一瓶啊，一瓶是500毫升，能够拌180斤的水稻种。不管你是药稻还是普通的杂交稻、常规稻，都可以用它来拌种啊。它不是杀菌剂，不是杀虫剂，它是促根壮苗的，一波全苗的，早出苗、出齐苗、出壮苗的啊。大家可以做个比较，药稻是可以的，怎么拌？拌水稻种，这个怎么办？你一瓶盖倒满。倒满一瓶盖，如果你是干稻籽儿，加一两水，你加二两水都行，只要不要拌成水漉漉、湿淋淋的，水能少尽少，只要能超过来，每一个种子上沾上一点药液就可以了啊。因为你用水量多了，第一是稀释它的浓度，第二你还要在阴凉处晾干。我们正常的就这么一瓶盖，500毫升的倒满一瓶盖是32毫升，能够拌10斤水稻种，10斤水稻种啊。你能水量能少则少，你只要能给它超过来，让每一个种子上沾上一点药液即可，好吧？就是比如说大豆、花生，我们建议水能少尽则少，尽量用原液，尽量用原液。你加一点水给它冲冲这个，给它朗一下，那是可以的，水不要太多。你知道大豆有种皮儿，花生那个种皮儿，如果你水多了，就会把那个皮给它泡汤的了啊，就会破了。一旦那个种皮破了，就会影响出苗了。啊，我说的是大豆、花生，尽量的用原液啊，就用原液拌种。你或者加多一点都无妨，除了成本提升多一点也无妨。但是呢，建议用足量嘛，就是一瓶盖倒满能够拌10斤大豆种、10斤花生种、10斤小麦种、10斤水稻种啊，试上一试，好不好？那我泡水稻种的时候泡在桶里可以吗，石老师？
2: 可以300倍就可以
1: 啊，
2: 了。
1: 300倍，
2: 对，
1: 就一份药300倍水。
2: 对，
1: 是吧？
3: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4: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3: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 盲目。

0: 这个小心会被他伤害哦。
1: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您考虑考虑。
2: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嘿，
3: 真的零风险吗？
1: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怎么回事啊，大姐？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5: 老王，今年水稻除草用啥药啊？
6: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夜一新就可以使用。
5: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6: 美丰农业。
7: 北京时间13点整。
8: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7: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飞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1: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2: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3: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4: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3: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2: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下午的15:01，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我们今天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9号星期五。我们的节目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也可以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共同来了解今天的节目安排。首先呢，在健康指南当中要给大家来介绍到谣言终结战，这些护眼偏方大家千万别信。名医座谈栏目呢，今天我们是因为是第22个世界肠道健康日，所以呢邀请到了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季薇薇季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跟大家来分享到肠道求救的信号，你忽略的那些日常症状。有任何关于肠道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这个热线呢来向我们的季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来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方式呢，是登录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在谣言终结战当中的那些护眼偏方啊。生活当中会经常听到一些所谓的偏方，有一些可能真的有用，但是有一些是不是就完全对呢？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关于护眼方面的一些小偏方。说法一，只要眼镜没坏能看清就不用换，真的是这样吗？解答一下，无论是近视、远视、散光还是老花，其实啊这个眼镜戴久了，镜片难免会产生像划痕啊，还有磨损或者是老化。那么验配的时候，其实这个度数也有可能会变得不准确。所以镜片的磨损和度数不准，会让儿童青少年的近视更容易加深，也会让老花眼更容易疲劳。所以如果说家里面的眼镜时间戴的时间很长了，这个镜片磨损了，千万不要以为我还能戴啊，最好还是赶紧换一换。而我们也建议儿童青少年每半年到一年可以验光一次，那成年人呢每一年到2年验光一次。一旦发现我们的镜片老化磨损明显，或者是度数不再合适啊，这个就及时的去更换，特

别是我们正在发育的一些青少年朋友，现在这个近视实在是太多了，如果不及时的干预的话，可能后悔莫及啊。还有第二种说法，眼药水只要没过期就能继续用，好像经常听说过啊，买了眼药水是不是没过期咱们就用吧。这个眼药水的使用时间其实是应该要严格的遵循说明书的建议，大多数的瓶装眼药水在开封之后啊，记住了，是打开之后的4周就可能被细菌污染，而继续使用呢，就容易引起像这个结膜炎呐、角膜炎呐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开封的时候最好是怎么办呢？就是在这个我们的瓶子瓶身上，或者是包装盒上，我去写下来、记下来这个开封的日期啊，使用时间不要超过4周。需要特别留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药瓶上标注的保质期是指什么？是在没有开封状态下的保存期限，就没有打开之后，你的保存期限是这么长。一旦开封，这个期限就不再适用了。单支装的眼药水开封之后啊，我们现在用的一些眼药水，比如说孩子用的这个阿品托，是不是啊？大家都知道啊，就是你要放在冰箱超过24小时，是不是就不能用了？所以呢，有剩余也不能再继续用。另外也要看一下，就是你开的这个眼药水储存的方式是什么样的啊？如果说它要求不光是避光，还有这个温度的要求，那是不是有的还得要放在冰箱里面？这个大家也是要注意一下。第三种说法就是洗眼液、眼部的按摩仪和这个熏蒸仪等等，说这个保护视力的效果好。作为这个家长朋友，对于自己孩子的眼睛，或者是我们办公一族，对于自己眼睛的保护也是啊，这个操透了心啊，就是一直在想有什么好的办法。而有的洗眼液呢，确实短期能够啊，就是使我们的眼睛感觉舒服，像这个网红洗眼液、眼部按摩仪、眼部熏蒸仪这些产品。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千万不要随便的使用，因为你短时期用舒服或者减少充血啊，但是它所含的成分可能会破坏眼睛表面的保护层，眼睛是非常的娇贵的，甚至会带来感染的风险。而眼部的按摩仪呢，如果说我们的力度啊，如果说控制不当的话，可能也会损伤像角膜，引起眼压的波动，严重的时候还可能会造成视网膜的脱离，这个大家也是要注意的。熏蒸仪呢，如果说温度没有控制好啊，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戴那个晚上睡觉的时候戴那个眼部的眼罩，可是第二天因为时间没有拿下来睡着了，这个眼角啊就被烫伤，所以还是比较危险的啊，容易烫伤角膜等眼表的组织，或者让眼部的炎症加重。所以啊，其实缓解我们眼部的疲劳最安全的做法是什么？就是减少近距离的用眼，现在不是有20-20、3个20的原则嘛，对吧？大家尽量的去做到，多到户外去活动，或者说去远眺，因为你的眼睛用了一段时间。

0: 指南当中的内容就是这样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到的是名医坐堂。
1: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共同进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今天呢是第22个世界肠道健康日。说到肠道，大家都知道很重要，但是也有可能容易被人忽视啊。这个肠道呢是人体重要的消化器官，更是营养吸收最重要最关键的器官。那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当中，据说我查了一下我们的一些材料啊，说99%都是用从肠道吸收的。所以肠道有多重要，为什么要专门设立一个这样的我们的肠道健康日。今天呢就邀请到了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季薇薇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肠道求救的信号，你忽略的那些日常症状啊。有请我们的季主任跟全省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季薇薇医生，很有幸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和大家共同学习和了解关于肠道健康的一些问题。
0: 好，非常荣幸今天邀请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首先，因为我们今天是这个肠道健康日嘛，您作为这个消化内科的主任，应该说在临床上也见到各种关于肠道的一些疾病，想先请您用一句话来告诉我们的朋友们，就是为什么肠道健康值得专门我们去设立一个日子来讲呢？
1: 这是因为肠道健康对于我们人体的整体健康至关重要啊！现代人群的这个肠道问题是非常高发的。设立这个肠道世界肠道健康日呢，旨在提升我们全球公众对肠道健康的这个关注，提升健康意识，维护全身健康的根基。
0: 所以其实也是让大家要更重视我们的肠道啊，有这个肠道健康日。那大家常常把拉肚子啊、便秘啊就当成一个小毛病，甚至有人说这个拉肚子是排毒。我周围有家人就说，这个清清肠挺好的，这个是身体的一种排毒机能，拖一拖就过去了。那您在日常门诊当中有没有遇到很可惜的拖出来的一些病例呢？
1: 是经常遇到的。在临床工作中或者日常门诊工作中，我遇到过这样一个病人，他是其实带他父亲来看病的，他父亲呢后来呢也是因为便血查出了直肠的肿瘤，然后呢作为他带他父亲来看病，他也向我咨询一下，他说他平时也有点拉肚子症状，但是只有拉肚子没有什么其他的症状，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你的年龄已经超过40岁了，你父亲呢有这个病史，你最好也要做一下胃肠镜的检查。但是呢他说现在因为他的父亲需要照顾，小孩呢也正在上高中，想要等到这个高中毕业以后再来做胃肠镜检查，结果呢这一拖呢就拖出问题了，在这个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后来他就发现他体重下降、贫血，最后他也是结肠癌伴肝转移了。所以非常的可惜。
0: 如果说是结肠癌伴肝转移这种情况的话，
1: 预后是非常差的，
0: 非常差。
1: 对对对。
0: 如果说当时及时做的话，
1: 一年前我来做的话，可能即便有肠癌的话，可能也不大可能转移，那时候不大可能会有转移的症状。
0: 因为我们知道肠癌它是一个过程，对吧？
1: 对对对。
0: 它可能已经隐藏了很长时间了，所以千万大家不要觉得这个是一件麻烦事啊，
1: 对，
0: 就是还是要去及时的去救。那很多人会觉得肠道问题，确实连我会觉得有肠道问题就是吃的问题，消化不好。那您认为这个认知够不够呢？
1: 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够准确，也不全面。消化不好就是我们常常认为的这个消化不良，但是呢，消化不良仅仅只是这个肠道，这仅仅是肠道问题可能的症状之一。他们主要在这个范围是不同的，这是症状之一。肠道问题其实涵盖的范围非常广，它可能呢，除了这个消化不好以及消化不良以外，还可能是一些像肠道感染呀、肠道肿瘤呀、肠道息肉啊，还有肠道菌群失调呀，还有肠易激综合症呢，这些疾病的一个表现。它的
0: 表现有很多，是不是？那么对于

0: 这个肠道消化不好，还有一些表现，它能够对身体有什么损害，或者说它的反应是什么样的？
1: 除了消化不好以外，它可能还有以下的一个症状和表现。第一个是排便的异常，比如说腹泻啊，就一天排便大于3次；便秘啊，每周排便少于3次，或者腹泻、便秘交替、粘液便、血便，然后这个全身的表现，比如说这个消瘦啊、体重下降呀，然后贫血呀、食欲减退呀，还有持续不缓解的这种腹痛啊、腹胀呀，这些等相关症状。
0: 所以其实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小问题，可以是小问题，但是你一定要留意一下，是不是会有其他的一些隐患啊？尽量的去排除。那肠道发出的，刚才就您说的，其实它也是求救的信号了，对吧？大概可以分成哪几种类型？有没有给我们的一些听众或者观众朋友给他设立一个整体的框架？因为有的人说，那我这样的话，我就会担心今天这儿不舒服，是不是有问题？明天那儿不舒服，我也很难受，就让我的心里大概了解到啊，有哪几种，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
1: 一般主要有4种求救信号。第一个就是排便的习惯与性状的改变，第二个就是出血，第三个就是全身的这个症状，第四个就是持续不缓解的这种腹痛腹胀。第一个呢就排便的异常，就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就是腹泻呀、便秘呀，然后腹泻便秘交替啊，或者大便变细呀、大便这个有粘液便啊、还有血便呀这些之类的。第二个就是出血。包括这个肉眼可见的这个血便，像鲜红色的或暗红色的，或者是我们粪便检查中发现这个潜血持续阳性的，在排除痔疮便便以后，我们要考虑肠道病变。第三个呢，就是不明原因的全身症状，就短时间内呢，我们这个体重呢快速的下降，或者说持续的这种食欲不振、贫血啊，或者是不明原因的发热。最后呢，就是持续的腹部不适，就是固定的位置，一般我们在脐周或者是下腹部出现这种绞痛或隐痛，长时间不能缓解，甚至能够摸及这个腹部包块的话，这个都是一些求救信号，要提示我们尽快到医院去就诊，完善相关检查。
0: 所以这些也是作为提示。当然，您刚才也讲到了，就是有人喜欢腹泻，但是确实也有一些人，他的肠胃他比较的，怎么说，容易腹泻，吃一点东西就腹泻了。像这类的人群，他们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1: 这个其实是这样的，这个是要分年龄段来看的。如果这个人是个年轻人，岁数小于40岁以下的，单纯只有一个腹泻，比如说也不伴随其他的，像腹胀呀、腹胀、腹痛啊，或者说是粘液便、血便这种情况，也没有体重下降、消瘦这种伴随症状，大概率呢，它就是一些饮食不当、受凉啊，或者胃肠功能紊乱所致的。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首先可以通过饮食的调整呢，补充益生菌呢，来看一下情况的改善情况。如果在几天内或者是1到2周内症状明显改善了，这个一般问题不大。如果呢2周之后仍然不能改善，那么还是建议尽快到医院去就诊，去检查，完善相关检查，或者呢是做一些基础的检查，比如说粪便的潜血试验什么的。如果这个潜血试验多次查出来是阳性的话，也建议尽快到医院去就诊。
0: 所以是看他这个时间限制是
1: 对，
0: 吧？
1: 而对于40岁以上的有肠癌家族史的，如果这个腹泻超过2周以上不缓解，即便他没有其他的伴随症状，我们也是建议立即到医院去就诊的。
0: 要综合去判断
1: 对，
0: 个体的情况和家族整体的情况，因
1: 对
0: 为
1: 对
0: 如果有家族史的话，他的这样的一个得病的概率会
1: 对，
0: 比常人要大出不少，是不
1: 对，
0: 是这样的一
1: 是
0: 个
1: 的，
0: 问
1: 肯定
0: 题？
1: 的。
0: 好，那我们来说直观的，就是我们粪便的颜色啊，就是在这个粪便当中，什么颜色算是正常的？如果出现了什么颜色，我们就得要警惕一下了。
1: 正常健康成人正常的粪便颜色应该是黄色或棕黄色的，少数的比如说是棕褐色或者淡绿色的粪便，有的时候也是正常的。这个大多数与进食过多的这种，红肉啊、补充铁剂啊，或者吃绿色蔬菜有关系。但是像出现以下这种粪便颜色的话，就需要我们时刻警惕了。第一个就是，血便，这个包括鲜红色血便或者是暗红色的血便。在排除我们进食火龙果这样的一类的食物的话，这个大概率提示有肠道这个出血， 尤其是下小道出血。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黑便或柏油样便，这种东西也要排除一下饮食的一个干扰，比如说我们吃了一些动物的血啊，补充了铁剂啊或者 B 剂这些引起大便发黑的这个药物，在排除了这些情况下的话，大概率提示这个上小道出血，这个也要考虑要需要做胃镜检查。第三个呢，像一些叫陶土色大便，灰白色陶土色样大便，这个是一般是提示的是我们的胆道的梗阻，像我们胆结石呀、肝脏的病变呀、胰腺的肿瘤啊，这些也会引起这种陶土色大便。其他的像粘液溶血便呀，还有这个果浆样便呀，都提示肠道异常。像果浆大便，一般我们考虑阿米巴痢疾；粘液溶血便呢，像炎症性肠病呢，某些肿瘤性疾病啊等等。
0: 其实我们的季主任他的临床经验是非常的丰富的，而且呢他也去过很多地方进修和帮助别人，所以大家呢如果有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啊0516-3458-008来向我们的季主任进行咨询。有位朋友问到说，季主任你好，我58岁男性，间歇性小肚子按压胀和痛，一般是什么情况？到目前为止他说他还没有去就医。
1: 一般来讲，间歇性的话，一般可能跟这个肠道的菌群紊乱呀，或者肠功能紊乱有关系。如果他首先要问他有没有家族史的可能性，如果有家族史的话，您也到过58岁呢，最好呢，当然还是能做一个肠镜检查，可能更好。
0: 做一个肠镜检查会更好一点。
1: 对对对，
0: 肠镜和胃镜要加在一起吗？还是说只做一个肠镜？
1: 如果仅以下腹部的话，就肠镜就够了。但是如果胃镜从来也没有检查过的话，那么胃肠镜一起检查，只做一次麻醉，可能更经济、更好。
0: 就是它的这个性价比可能会
1: 更好一点，
0: 更高一点。
1: 对对对对
0: 啊，根据个人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这位听完有天啊，刚才呢，我们的季主任也跟您来说了啊，大家有问题还是可以继续来给我留言或者是打电话啊。当然，我们再来说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到这个便血，这是一个最吓人的信号了。很多人第一反应说，我便血是不是得了痔疮，或者我要怀疑一下我最近有没有吃火龙果之类的水果啊？您怎么区分痔疮出血和肠道病变出现呢？
1: 我们医生有一句叫做见血查癌，确实便血是很非常让人非常担心的。其实呢，痔疮出血和肠道出血还是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容易区分的。他们从他的出血特征以及这个伴随症状等多个方式都可以鉴别。第一个，痔疮的出血呢，它的颜色一般是鲜红色的，因为它临近肛门比较近，一般是鲜红色的。它的表现就是便后滴血，然后喷射上出血，或者是手指带血，而这个肠道的出血呢，一般呢，肠道病变引起出血的，一般颜色是暗红色的，或者果浆样颜色，甚至是这种柏油样黑便。位置越高，颜色越深。当然了，如果这个病变是直肠的病变，它临近肛门，它也有可能是鲜红色血便。但是呢，痔疮出血呢，它一般不伴随有腹痛啊，或者排便习惯的改变，不会出现腹泻、便秘这些情况。而我们肠道病变的出血呢，一般会伴随症状，比如说排便习惯的改变，如腹痛、腹胀，甚至体重减轻、贫血等症状。然后痔疮出血它一般会有痔疮的一个表现，比如说，肛门比较瘙痒啊，然后痔核脱出啊。然后这个里脊后皱感啊，急性发作时候甚至还可能有肛门剧痛啊，他们的排出来的血便也是有区别的。痔疮出血呢，它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区别就是粪便与血液相分离，就是血呢只会在粪便的表面，而不会跟粪便相混合。但是我们肠道病变的出血，一般血和大便是混合均匀的，啊。
0: 所以这个是这两种的区别。从出血的颜色其实大致也可以判别出来是属于痔疮还是肠道的啊，这大家要注意。那大便的性状就是改变，比如说像便细、便稀或者是带粘液，这些又说明什么呢？因为有人说了这个大便正常的形状应该是什么样的，或者如果说它比较粘黏的话好像也不是特别好啊，您给我们来解释一下。
1: 其实无论是说便稀、便细，然后还有便粘，有粘液增多，其实都有正常的情况和病理上的状况啊。其实便细呢，就是 便细就是我们有时平时我们饮食中的

0: 膳食纤维不足，导致这个粪便这个体积缩小，它会变细。或者呢，我们有这个痔疮呀、肛裂呀，它因为导致肛门周围这个肿胀，也会导致挤压粪便，也会导致粪便变细。某些我们一些功能性的这个肠病，比如说肠易激综合症，它会可以引起排便的这个异常，也会引起大便变细。这些一般都是良性的情况。那么病理性情况，特别是像我们的肠息肉啊、肠道肿瘤啊，因为它会导致肠浆狭窄。粪便通过挤压变形也会变细，那这种情况就要立马去医院去就诊了。这是变稀这块，然后变稀的话呢，是它主要是水分吸收异常，肠蠕动过快。良性情况也常见，比如说我们吃了过多的这个膳食纤维高膳食纤维的食物，进食了一些生冷刺激的食物，或者是腹部着凉了，这时候肠道蠕动加快。水分没有充分吸收，它也会表现大便变稀，变成稀水样的便。那么当然了，我们常这个是比较常见的这个正常情况。那病理情况，我们肠道里面有炎症呢，有感染呀，黏膜受到刺激了，比如说肠易激综合症呢，肠道感染呀，甚至某些肿瘤啊，它也会导致引起这种稀便。这种情况的话，但是它一般也一样有伴随症状，比如说。解粘液呀、脓血呀，甚至有全身症状、体重下降呀、贫血啊这些东西。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还是要及时到医院就诊。而粘液呢，则是大肠的黏膜呢受到刺激所致的。我们刚才讲到的，如果我们进食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肠黏膜会受到刺激，它也会排出粘液增多，粘液增多，感觉有排便不尽感。但是同样的，我们这些慢性疾病，比如说。炎症肠病啊、肠道肿瘤这些东西，它们也会导致这个肠道黏膜受到刺激，然后导致粘液增多，这是比较常见的情况
1: 这些是比较常见的情况。当然，还有一些人啊，就长期大便不成形，但是呢，他并没有说我特别的不舒服。这种情况，他需要去检查吗？比如说，他小孩，一般小孩大便都是比较容易成形的，对吧？都是状态形状也很好。但是慢慢的随着年龄的增大，然后呢，他长期的大便就不成形了。这种一类的朋友应该也挺多，您怎么看？
0: 确实临床见到非常多，而且现在，也随着人们的肠道健康意识提高，我们在门诊其实碰到很多20多岁、30多岁的人过来要求做胃肠镜全身的检查，这其实是一种肠道健康意识提升的一个表现。这个我们也是要区分的，主要还是根据年龄来的，跟家族史来关系的。指大便不成形，如果他的年龄小于40岁以下的，然后呢？也没有肠道疾病的家族史，他这个大便不成形也没有其他的伴随症状，比如说腹痛啊、腹胀啊、排便习惯的改变呀、还有全身症状呀，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一般还是说这个东西没有什么特别，可以先通过饮食啊、补充益生菌来进行改善，可以做一些基础的检查。如果这个大便不成形是年龄大于40岁以上的啊。他有肠道家族史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即使他没有明显的这种肠道不适，也还是建议到医院去就诊，听从医生的建议，要求是否要求完善肠镜的相关检查。
1: 当然，您刚才也说到了益生菌啊，就是这个益生菌真的是有用吗？怎么吃才比较合适呢？
0: 益生菌应该是有用的，它可能还要跟它的菌株量啊。个人的肠道健康呀，有关系的。首先呢，肯定是要选对产品的这个选对产品的前选对产品是前提，对吧？你像我们一般这个便秘就要选用双歧杆菌，如果是这个腹泻，一般要选择鼠李糖乳杆菌等。第二个呢，就是控制这个服用的时间和温度。一般的我们的这个益生菌呢，一般多在餐后半个小时左右服用。当然了，像肠溶胶囊的话，它可以不受进餐的影响。然后，这个温度呢，一般呢，我们要求是在用40度以下的温水，最好是37度以下的温水。第三个呢，就是合理搭配，提高疗效。你比如说，因为益生菌它是细菌，它也要营养，所以我们一般要搭配一些像什么燕麦呀、菊粉啊、香蕉这些叫做益生元的东西，给这个益生菌喂饱口粮，才能促进增殖。

0: 益生菌的增殖活性，这样会起到更好的作用。第四个呢，就是这个，要合理规避一些其他的药物，比如说我们生病的时候，同时在服用抗生素或者说是这个，蒙脱石散治疗腹泻这种吸附剂的话，像服用抗生素的话，一般要跟抗生素隔开2个小时左右，而服用这个蒙脱石散的吸附剂的话，最好要隔开4个小时以上，4个小时以上。
1: 这个就是如果吃药的话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0: 对对对。
1: 嗯，其他方面还有要补充的吗？暂时没有了。好，那我们接下来来问问排便习惯和节律的变化哦。就是排便习惯到底改变指的是什么？有的人说我一天一次，有的人说我一天两次，甚至说我两天一次的，各类的都有啊。那听我们作为这个患者怎么去判断自己的正常波动，或者说我这个不是正常的，我是需要警惕的改变了。
0: 是这样的，排便规律的改变其实是针对的。是针对于个人来研究而言的。如果他个人长期稳定的这个排便模式相比较的话，突然出现了这种排便频率啊、粪便的性状、排便感觉啊，出现了一种持续性的异常变化，我们叫做排便习惯的改变啊。这个比如说排便频率以前每天很非常规律的1到2次的大便，这时候突然每天出现3到4次、4到5次，这叫腹泻了。可能以前也是这样的，或者突然每周排便小于3次，这叫便秘了，然后这是腹泻便秘交替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叫粪便性状的改变。大便呢，原来是这个我们正常的成人最好的大便形状是香蕉状的，但是这时候突然变成了水状便、糊状便，或者说是变成了干结硬球便，或者大便变细啊，成细条状或者是铅笔状，然后还有粘液和脓血，这叫粪便性状的改变。还有个排便感觉的异常啊，这有时候老是觉得有里脊厚重感，就是老排便有强烈的便意，但始终排不出多少。即使排完了，我也感觉没有排干净，或者排便急迫、排便困难，等等等等。如果出现了这些情况的话，我们叫做排便习惯的改变。当然了，这里面也分为是正常波动，还是一个需要警惕的情况。正常波动，比如说短期的，有明确诱因的。比如说我到外地去旅行啊，我们和老百姓常说叫水土不服啊，或者是短期内进食的饮食结构的突然改变，进食了大量的辛辣刺激的膳食纤维啊等等，或者是说能够很快症状能够很快缓解的，这个一般属于正常波动。如果说是没有明确诱因的啊，而且这个症状也不可能很快缓解的，持续有存在这种腹痛腹胀的还有其他的伴随症状，比如说全身体重的下降啊、贫血啊、消瘦这些东西的，那么这是属于潜在的急救信号，需要尽快到医院去就诊，寻求更专业的检查和治疗。
1: 所以还是看不同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并且你的缓解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的长度啊，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那我们就要注意一下。当然有些人从一天一次变成一天3-4次，或者反过来3-4天才一次，就这两种的情况分别提示是什么问题呢？
0: 第一次一天一次到一天3次，这就是我们老百姓讲的俗称的拉肚子。这个呢，它也是分为2种情况而言的。一种呢就是我短期内进食了大量的高纤维素膳食，或者是进食了辛辣生冷的饮食，饮用咖啡，或者说我有乳糖不耐受症的人饮用乳制品，这时候肠道黏膜受到刺激，肠蠕动明显加快，就会出现这种所谓的一天解3-4次拉肚子的现象。这是正常的，一般是正常的心理状况。那病理状况也跟我刚才反复说到这样的，比如说这个东西主要是超过2周以上持续不缓解，我改变饮食啊，注意腹部保暖呀，清淡饮食啊，它依旧不能改善，而且又出现了其他的伴随症状。那这种情况，比如说刚才反反复复说的什么腹部疼痛啊，然后发热呀、贫血呀、消瘦啊，这个一定要到这个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就诊。那反过来，这个一天一次变成3天一次，那个这就是我们老百姓讲的俗称的便秘这个呢，其实可能跟食物中的膳食纤维过少啊，或者是摄入水分过少有 最有充分的关系，有相关的重大的关系。某些这个良性的疾病，比如说功能性疾病，比如说肠易激综合症啊，因为它会影响肠道蠕动，它也会引起这样的症状。
1: 嗯，所以一天三四次或者三四天一次，肯定它是有原因的，但是我们得找到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哈，是习惯上的或者是吃方面的改变导致我产生了，还是说是病理性的情况，这个大家要得注意。但是我想到了很多小朋友会讲，爸爸一下班回家就喜欢去上洗手间，这种是不是并不是病理性的，而是心理上的一种男同志的这种喜好？嗯，
0: 可能有一点，这个东西，就是有的人非常容易出现便后就饭后就立马去上厕所，或者出门了就出去上厕所，这个呢，可能最很大方面的原因呢，可能跟这个生活习惯有关系，其实呢，大多数是跟这个胃肠功能紊乱或者是肠易激综合症有关系，因为这些东西导致肠道这个功能的这种紊乱或者是蠕动异常，他们呢改善了这个功能，所以导致这个，如果说这个东西不伴有这个粘液脓血便呀这些伴随症状，一般情况来讲还是比较正常的。
1: 所以如果说对于我们的一些朋友夜里被便意憋醒了，或者饭后马上想上厕所，就没有说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它并不算是不正常的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了。
0: 主要要改善一些生活习惯，你比如说夜间的便意，可能跟大多数是跟晚上啊，临睡觉前吃了大量的膳食纤维呀，或者是高油高脂的食品呀，现在比如夜里面点外卖什么东西的，这些东西的加重了胃肠的负担，负担会导致夜间便意，夜间出现便意，然后餐后这个立马就要便意的话，那可能也跟进食过多呀、过快呀，又触发了较强的胃结肠反射有关系。
1: 好，那排便的时候总觉得拉不干净，或者是有这个里急后重的这种感觉，这些症状背后可能是什么呢？
0: 这个其实就是一般就是我们的直肠和肛门受到刺激了。那你像我们一些痔疮呀、肛窦炎呀，它会刺激到这个直肠肛门那种神经，就会引起这种里急后重感，或者是排便不尽感，或者是直肠这些病变，比如说直肠的肿瘤啊、炎症呀、溃疡性结肠炎呀这些东西，在我们的左半结肠比较低位的这个左半结肠，它也会刺激到直肠黏膜，就会产生这种里急后重感。
1: 对于这个肚子疼，大家也知道是比较常见的，哪些部位的腹痛更倾向于是肠道的问题，有没有能忍和不能忍的这样的一些参考的标准呢？
0: 其实我们肠道问题的腹痛呢，主要一般集中在脐周和下腹部，脐周呢一般对应的就是我们小肠的病变，它一般的疼痛呢就是一般的一个隐痛啊，或者是绞痛，是一种痉挛性疼痛，大多数情况就跟饮食不当或者是腹部着凉有关系，然后下腹痛呢分为左下腹痛和右下腹痛，左下腹痛呢一般我们对应的一些疾病呢就是说像肠炎、慢性肠炎呀、溃疡性结肠炎呀、肠道感染呀这些疾病，但这些疾病一般伴有这样发热呀、腹痛呀等不适，右下腹痛呢首先要最常要排出的就是这个阑尾炎，它的表现呢一开始是脐周痘，然后几个小时后转移到固定的右下腹痛，所以首先要排除阑尾炎，以免延误这个治疗时机。最后一个呢就是弥漫性的全腹痛，这种东西呢一般是提示比较严重的这种肠道问题，比如说肠穿孔啊，比如说弥漫性腹膜炎呀，还有严重的急性胃肠炎呀。这个呢是属于我们消化道的急症，也需要尽早去医院去就诊。
1: 刚刚说的其实有几个急症啊，比如说这个阑尾炎要及时的去治疗，否则的话它
0: 导致阑尾穿孔。
1: 对，但是如果说做过阑尾手术的人，他的肠道会不会说就更加的脆弱，还是说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
0: 阑尾炎的话其实是个小手术，相对来讲还是个小手术，虽然讲绝大多数来讲对肠道功能的影响其实没有那么大。当然有些有阑尾残蛛炎的话可能会有点影响，总体来讲的话影响不是很大，这个技术已经很成熟很成熟的技术了，阑尾切除术也很成熟的
1: 就是对我们来说觉得阑尾炎是大事，但对医生来讲，只要你到我医院来及时的救治，
0: 及
1: 时的救治的话，就是一个很小的手术
0: 啊，
1: 它的预后都是很好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0: 是的。
1: 所以大家有问题，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也正在为大家开通。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季薇薇做客到直播间，因为今天呢是第22个世界肠道健康日啊，就给大家来介绍到肠道求救的信号，你忽略的那些日常的一些症状啊。除了我们的热线呢，还可以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来留言咨询，或者是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

0: 在等什么？空中医院，现在就听吧。
1: 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
2: 继续回到今天的空中医院，我们接下来要问到季主任的一个问题，就是腹胀其实很多人也都有，那我怎么去分辨我是吃多了还是说我的肠道是在报警呢？
3: 其实这个也是一样的，主要是看一个是主要从程度上啊还有是近期发作呀，发作的次频繁呀，还有持续的时间来讲。大家吃多了肯定是明确的诱因，暴饮暴食啊，或者进食了大量的食物啊，进食过快会引起的这个东西，而且这种腹胀的程度一般比较轻，我们打个嗝呀，排便排气啊，都可以很快的缓解，而且这种发作一般都是间歇发作的，这个是吃多的是一种生理的现象，是一个间歇的腹胀，那么如果说这个病理性的腹胀，这种腹胀呢，它一般来讲较长的时间不能缓解，也没有明确的诱因，可能还有一些伴随症状，你比如说刚才讲的腹痛啊，大便习惯的改变呀，还有这些全身的伴随症状，比如说体重减轻啊、下降啊这些东西，那么这种东西就提示的肠道的病变需要尽快到医院去就诊，去咨询专业的医生，要去完善事故消完善相关检查来确定病因的，
2: 主要是看一下有没有诱因，去回忆一下做生活当中的有心人啊。我们接热线，庐江的夏女士，夏女士你好。
4: 你好。
2: 哎，你好，我是李璐，有什么问题？
4: 我就问一下，我这个大便经常就是不成形，就是很怕冷，舌头很大的，还有白的舌苔。
2: 您说您的舌苔是白的，然后大便经常是不成形，很怕冷，是这个意思是吧？
4: 这个舌头很不像人家一条条，我这个舌头很胖大。
2: 您说舌苔的问题，这个是中医的问题，就除了怕冷之外还有什么呢？
4: 就是大便不成形嘛。肠镜我也做过，肠镜还讲没问题
2: 啊。什么时候做的肠镜？
4: 就是我这个不是一天两天，我的好多年呢。一来嘛，就是偶然的，就是不成形，然后就经常不成形，就越来越不成形。大便不成形。
2: 您今年是75岁是吗？
4: 我75岁。
2: 75岁，季主任。
3: 其实第一个啊，老人家已经75岁了，多年的这种大病不成形，这个应该来讲，总的体来讲呢，这属于肠道功能紊乱。而且肠镜也做了，也没有问题。你想问一下，你上次肠镜是什么时候做的呀？
4: 肠镜是去年做的。
3: 你的大便里面没有血吧？有没有血啊？有没有粘液这些情况呀？
4: 没有血。就是原来好像接在马桶里好像是火的，水桶很散很散的，将来泡花的。就是。现在呢，就是越来越正常化的。
3: 这个是可能跟肠道功能紊乱有关系，你平时可能还要注意一下饮食这方面，调整一下饮食的结构啊，可以补充点益生菌看一看，然后腹部注意保暖啊，千万不要受凉。
4: 在庐江就是我们庐江县城的人民配了一个叫双歧杆菌
3: 啊，
4: 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我刚不知道。
3: 吃油有用吗？
4: 我忘记了。
2: 你就吃了效果怎么样？
4: 不行，吃了加食油加有一点点，然后就不行。然后我就做肠镜一下没问题。
3: 你那个益生菌每次吃多长时间呀？
2: 益生菌您每次吃多久？大概吃了多久？
4: 益生菌，我这次年多久没吃？那就是，他那个医生配了个药叫双歧杆菌嘛。还有个叫消杀阳痿丸，可是还是什么的。我都不要那个这个讲更准确。
2: 你是想问一下季主任，这个药还是不是得继续吃，或者是不是换个药更好？是不是这意思？
4: 我没吃了，我经常吃，我有脑梗，还有骨质疏松，还有这个脂肪肝、尿酸高，还有这个 准备不有灯吗？硬化。
2: 其他的我们先不说，因为后面还有热线。就关于这个肠道问题，季主任，您除了给他吃益生菌的建议，还有没有其他的建议？
3: 可以吃点这个肠道动力的调节剂，比如说像曲美布丁这些东西啊。
2: 曲美布丁。
3: 啊，曲美布丁配合益生菌可以在一起吃。
2: 好吗？
4: 什么东西啊？
3: 叫曲美布丁。
2: 曲美布丁。
3: 啊。
2: 曲是
4: 什么美附近呢、啊、
2: 曲是那个曲线的曲。
3: 曲线的曲，美丽的美。
4: 曲线的曲。
2: 曲线的曲，美
3: 丽
2: 的
3: 美。
4: 曲
3: 做衣服的布，然后加点水加个丁啊。
2: 曲线的曲，美丽的美，然后呢，布匹的布和三点水加一个丁，那个听。曲美布听、
3: 哦、
2: 啊，您看一下，好吗？
3: 可以试试看，
2: 啊、
3: 好不好、
2: 啊？试一试
3: 啊,
2: 啊。好，谢谢您啊，再见。继续迎接滁州朱先生的电话哦，也是一位75岁的听众了。您好。
5: 哎，你好。
2: 哎，有什么问题呀、
5: 啊？我想请问一下季主任。
3: 嗯。你好。
5: 季主任你好。
3: 啊。
2: 请说，有什么问题？您说。
5: 我也是一个肠道不好的一个病人，一开始呢是便秘，解不下来大便，今天解不下来，好容易解下来了以后呢，又拉肚子拉稀，我到医院里看了，医院里现在给我用的呢就是双歧杆菌四年活，
3: 多谢
5: 吃了以后呢也挺好的，挺好的呢，就是他妈那药啊它不能停，我一停了以后啊，他后来又犯了，又是那样了。我现在呢就不敢停了，不敢停呢，我现在吃多少呢？医生讲的，你干脆你就减量吧，你减一点。就是好了以后，你把这个药啊减一点，减。一上来呢，他叫我一天吃，原来一天是吃9片的，一天3次。现在呢，减到一天1次，1次吃3天。
3: 那管用吗？
5: 就维持一下呢。
3: 可管用啊？
5: 维持呢也挺好的。
3: 啊。
5: 挺好的，就是不能停。这三片如果要不停的话，要不了2-3天，它会又是那样了。
3: 啊。
5: 我想问问季主任，这是怎么回事啊？
3: 这个就是你肠道菌群这个长期的这种失衡了呀。所以这个可能需要补充的时间比较长，啊，或者说你平时的饮食习惯要需要进行一下调整，啊，要多进食一些全谷物啊、绿色蔬菜这些东西，也少做一些损害肠道的行为。你比如说，你如果不要滥用这些抗生素啊、滥用泻药啊这些东西，一旦你把肠道这个菌群这个平衡给打破了，有时候想恢复起来还是不太容易的，啊。
5: 季主任，我问一下，这个益生菌，就像我吃的这个益生菌，能不能长期吃啊？
3: 是可以长期吃的啊。
5: 其他不会受影响的吧？
3: 对这个药物，这种东西对身体的健康其影响程度很小的。当然了，服药它也有一定的要求，它要一般一就是你长期服用的话，它一般也要求吃3个月停一个3个月，以免造成这个。益生菌品种的单一啊，
5: 吃3个月就要停下子，
3: 停1个月最好是这样的啊，
5: 最好是这样。
3: 当然每个人的情况不是太相同的，有的时候

0: 可能还需要长期观察一下，我们才能做出决定啊，做出更好的这种这种建议啊。
1: 好吗？
2: 那我吃其他的药，我常年长期的，吃这个冠心病药，会不会影响这个肠道？
0: 这里的影响总体来讲还是比较小的，当然有些药物可能会有点影响，因为你冠心病药物太，可不知道有可能不知道你吃几种，有这药物太多了，这些相互之间的作用其实也不是太
2: 我跟
0: 好
2: 你
0: 说。
2: 讲，我吃哪些药呢？我吃。
1: 是这样的，因为您这个药啊，每一个它里面的药物各种种类太多了，是药三分
0: 不
1: 毒，
0: 对。
1: 所以您问医生有没有影响，肯定是多少有影响，但是呢，要选择是利多还是弊多，这个就要看了，好不好？啊，好吗？
2: 好，
1: 好，
2: 知
1: 朱
2: 道了，
1: 先生，
2: 知道了，好。
1: 好，那就这样啊，再见。关于我们的一些朋友，特别是上了岁数的，他也很担心自己的身体，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啊。就是大家还是根据自己的个体情况，把情况跟我们的你自己的主治医生说清楚，请医生来介绍。接下来我想替我们的女性朋友问一个问题，就是经期前后嘛，是容易出现腹泻或者是便秘的，那这到底是肠道问题，还是说是一个正常的生理反应呢？
0: 绝大多数其实是一个正常的生理反应，
1: 嗯，
0: 尤其是这种腹泻啊、便秘啊，仅在月经前后出现，而且呢，月经结束后一个以后也可以很快缓解的话，这个绝大多数都是这个正常的生理反应。它主要是因为月经期时候的激素的变化，比如说月经前的这个前列腺素的这个分泌异常增多，它会刺激我们肠道，这时候就会引起腹泻。然后月经期间的时候，月经激素升高，它就会抑制我们肠道蠕动，这时候就会引起便秘。此外，月经期间的时候，这个盆腔是充血的，它们也会压迫我们肠道，引起这个排便，这个习惯的改变，比如说腹泻或者是便秘。啊，当然了，如果这种腹泻便秘平时也有，不仅仅只是在月经前后和月经后，而且还有其他伴随症状的话，那么就要作为一种紧急的情况，需要进一步去就诊和就医了。
1: 就大多数它是正常的生理反应，但是不排除有小部分可能是有一些问题的啊。好，我们再来迎接到一位肥西的朋友，是问到胃反酸的问题啊。朱先生，朱先生你好。哎，你好，我是李璐，什么问题？
2: 我是魏先生，魏先生在办理办，现在呢就是搬走。
1: 您先把那个收音机声音关掉好吗？因为我听那个有干扰，然后呢，我们听得不是很清楚。胃反酸，
2: 好，我是肥死的，
1: 您说一下症状，什么情况？
2: 我是北京在本地的，本地的现在就是，经常好发烧，都需要吃药的呢，就发烧的，还有呢，体热了又疼。
1: 反酸、脚肿是吧？
0: 就这两个问题是吧？你的胃是全部切掉的，还是部分切除的呀？
2: 我是去前，我是去前什么？现在本人呢，发烧要命，有时候发烧白费。
0: 这个是因为你这个手术的本身的原因造成的，因为你破坏了我们人体的这种正常的解剖结构，它没有了。我们正常人控制这个食管这种反酸消心啊，是要靠食管下括约肌的，但是因为你全胃切除了以后呢，这个屏障就给破坏掉了。所以呢，像你这种情况呢，你只能是晚上的时候呢，第一个呢是要进食，要一定要少吃一点，而且呢，吃完饭以后2个小时之内，尽量不要躺到床上去，要活动活动才能去睡觉。其次呢，如果这个反酸烧心的症状特别严重，可能还需要一些药物进行辅助治疗。至于腿肿的话，你可能要去查一下你的这个有没有这个低蛋白血症什么东西的，需要进一步检查，原因可能很多啊，也可能有的时候也可能跟你岁数大有关系。这个老年人因为这个，下肢这个肌肉的力量减弱，他可能白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腿肿就会好一点，晚上站立一天以后腿肿就比较明显，这个情况需要进一步去相关科室去看一看，
1: 挂什么科室比较合适？
0: 这些您包括像心内科呀、肾内科呀这些东西，科室都可以去看一下。
1: 就您到肾内科或者心内科再去看看腿肿的问题，好吧？啊，
2: 还有我提诊啊，可能就没快。
0: 什么？
1: 腿肿怎么了？
2: 我这一副诊。
1: 啊，脚副肿，刚才季主任已经说了，建议您到心内科或者是肾内科去做进一步的检查，好吗？啊。其他的在关于这个肠胃方面的问题呢，就是说吃饭之后可能我们两个小时之内不要马上躺在床上活动活动，因为您把胃全切了嘛，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也不是说要太过于就是每天去想到这个问题，实在不行的话可能还是通过药物来看一看胃反酸啊。
0: 而且它的效果很好，八年了，其实很好了，算是很好了，
1: 已经算很好了。
0: 对对对，超过五年的深层其实很好了。
1: 时间原因，我们今天就不再接听热线了啊。那今天呢，大家有问题的话呢，还是到我们的下一次，如果说有肠胃的问题，再来向我们的主任进行咨询。好的，季主任，最后还有什么特别的话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叮嘱一下的吗？
0: 其实，我们一直在讲肠道健康，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说了，肠道健康在我们人体中是一个全能的器官，90%的营养物质呢是出自于是要吸收要靠它，而80%的毒素的排出也要靠它，这个甚至90%的这种快乐激素血清素的合成也要在肠道，它其实承担了我们人体的很多重要的事情，所以它是我们人体健康的一个基石，如果即使这个肠道健康好了，那么人体这个整体健康就会很好。所以呢，对于我们现代人，在这个因为肠道问题高发嘛，尤其是年轻人，熬夜呀、高油高盐的这种外卖呀，甚至这个久坐啊、活动量少啊，甚至因为工作压力大这种焦虑情绪啊，我们其实是要给注重肠道养护的。
1: 好，非常感谢季主任，因为时间原因，我们今天就和您先请教到这儿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空中医院不见不散。
3: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4: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5: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6: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7: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8: 嘿，真的零风险吗？
9: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0: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1: 怎么回事啊，大姐？
1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4: 偶尔上下房没关系。
1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
1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5: 核心是设施，
1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7: 去玩喽！
18: 太棒了，谢谢。
19: 没说你，我说这些没吃完的米饭呢。
18: 哦。
19: 瞧，每粒米都是农民伯伯育苗、插秧、浇水、施肥等劳动汗水换来的，所以米饭太棒了。
18: 明白了，看我的，瞧，一粒米都没浪费，
19: 嘿嘿，真棒！
18: 珍惜粮食，请勿浪费。
2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 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2: 北京时间16点整。
23: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0: 新时代，
22: 新机遇，
20: 聚焦三农，
2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就是。OK 了吗？OK 了吗？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家，爱爸爸，爱妈妈。
1: 直到为人父母，我才慢。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9: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8: 淮北调频103.6兆赫，
9: 京寨调频103.6兆赫，
8: 安庆调频103.6兆赫，
9: 滁州调频103.6兆赫，
8: 淮南调频95.5兆赫，
9: 泗县调频103.6兆赫，
8: 凤阳调频95.5兆赫。
9: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8: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9: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10: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1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在网络上收听收看的各位网民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晚上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主要内容。7点到8点的专家热线环节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一位咱们农业技术体系领域的大咖，来自咱们安徽省安徽农业大学的教授，安徽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的首席专家马庆老师，为大家介绍一下夏玉米安全高效生产技术，以及在品种选择方面的一些这个注意事项。大家在玉米的栽培管理方面以及品种选择方面想问问题的，可以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打热线、发微信，或者是通过抖音以及视频号和我们安徽视讯客户端来进行收听收看交流互动。那么8点到9点呢，是我们周三的另外一个固定板块，叫创富好青年。创富好青年是由共青团安徽省委和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共同为大家推出的，每周三的晚上都会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目前在三农创业领域相对来说比较成功的青年人士做客我们直播室，来分享创业经验，讲述创业故事，介绍创业项目，描绘发展蓝图。今天晚上邀请到直播室的是来自滁州市琅琊区戴陵种植农场的农场主周忠伟，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他在滁州市琅琊区从事家庭农场运营以及特色这个枣子的这个种植以及运营的一些经验和做法。那么大家对这个特色枣子的这个种植以及这个方面的这个营销比较感兴趣的，可以在晚上8点到9点的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嘉宾周忠伟来进行互动和交流。
4: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3: 好，接下来请出马教授。马教授好。
5: 主持人好，农民朋友大家晚上好。
3: 好，这个我跟马教授联系应该已经跨度有2年了，去年就开始联系了，一直想请马老师到直播室给咱农民朋友来讲讲这个玉米的这个话题，今天终于如愿了啊。好，
5: 因为前段时间联系的时候，因为我们正好是在海南做，
3: 在海南这个对，在南方育种，
5: 对对 对, 对，
3: 所以呢，今天也到时候了，可以给大家来谈一谈这个玉米的话题了。
5: 我们后面呢，这个夏玉米的生产跟这个播种也要开始了，
3: 所以
5: 说这个时间节点上面，也借助这个机会啊，然后我们给介绍一下我们安徽省这个夏玉米的安全高效生产。
3: 好的，大家在听我们这个马教授介绍的过程当中，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的这个互动进来。我们直播室的热线是0551-6345-8008，我们抖音号是金色田园。另外大家也可以通过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以及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搜索农民服务台，选择今天的这个日期，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进行这个直播的这个内容了。好，马老师我们继续吧。
5: 我想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安徽省这个夏玉米生产的一个基本现状，然后介绍一下我们现在还存在的这些问题。
3: 好，
5: 其实我们在分析问题过程中，这个也是我们未来啊，我们这个提高产量的一个发力点，就是我们在解决问题过程中来提高我们的这个产量水平。那么我们安徽大家都知道，是我们是一个南北过渡带，
3: 对，
5: 然后这个气候复杂多变，我们这个夏玉米生产过程中这个逆境灾害还是比较多的，那么包括一些这个生物的还有非生物的，像非生物的这种高温干旱，这种阴雨寡照等等，还有生物类我们的病害，有这个区域主要有三个主要病害，南方锈病，茎腐病，这个穗腐病，这个是我们需要这个关注的。这个长期以来受这个抗逆品种比较短缺，还有我们这个抗逆的生产技术发展相对比较滞后的这个影响，我们这个区域的单产水平相对还是比较低的，比我们这个北部这些区域啊，然后尤其是我们和我们一些邻近的省份，相比我们还是有一些这个差距的。当然这里面然后也不是代表我们这个安徽这个玉米产量一直都是比较低的，因为我们也有我们的优势，还有这个潜力。那么从潜力上面来看，我们这个区域光热资源 比较充沛，
3: 嗯，
5: 而且与这同济。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的玉米主产区，然后是属于黄淮海这个平原地区，
3: 对，
5: 所以说土地平整，有利于机械化作业，
3: 对，
5: 还有这个机械化的生产。现在从我们现在生产的这个单量水平，相对于我们现在这个示范田的产量，
3: 嗯，
5: 以及我们的这个安徽这个高产记录来相比，我们还有很大的这个差距，还有几百个这个公斤的这个差距。
3: 嗯，
5: 其实这个差距也是我们未来的这个提升啊。
3: 嗯，
5: 然后这
3: 个空间，
5: 哎，得是一个空间。
3: 对，
5: 哎，大概这样一个情况吧。
3: 嗯，
5: 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梳理一下我们现在这个生产上面的问题。
3: 嗯，
5: 那么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还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吧。
3: 嗯，
5: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这种高产稳产综合抗逆性比较强的耐米值的品种，
3: 嗯，
5: 相对这个还是比较少的，
3: 嗯，
5: 然后覆盖率还是比较低的，这是第一个问题。
3: 嗯，
5: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从土壤来看，我们这个玉米的主产区大部分是砂浆黑土，
3: 嗯，
5: 土壤理化现状比较差，
3: 嗯，
5: 这个地理水平啊，也就是肥力水平相对还是比较低的，那么尤其是我们这些耕作技术大概这几年还是总体上我们的壤土层啊，
3: 嗯，
5: 然后还是比较薄的，
3: 哦，
5: 那么容易出现这种易旱易涝的。那我们壤土层厚度可能这个我们理论上讲应该是有这个30公分左右，这是比较适宜的。我们现在很多都还在15到20左右的这个，
3: 那这个
5: 这个壤土层的这个厚度，
3: 它的根系肯定就下扎不到位，是不是？
5: 对对，它这种天气就是我们如果是这种土壤条件，如果天气有变化的时候，
3: 嗯，
5: 然后比如讲这个夏季高温，
3: 嗯，
5: 然后几天不下雨，
3: 嗯，
5: 就是极其容易出现这种，
3: 哦，
5: 干旱，
3: 它的吸水能力就弱。
5: 对对对，而且这个下面我们这个泥土层渗水能力也比较弱，
3: 嗯嗯，
5: 渗水能力比较弱，然后一下点雨，
3: 哦，
5: 然后这个就容易出现这种这个涝渍灾害，
3: 哦，
5: 容易出现这种涝渍灾害，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二个问题。那么第三个问题啊，
3: 嗯，
5: 其实就是我们管理上生产管理上面一些播种环节，
3: 嗯，
5: 我们播种质量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
3: 嗯，
5: 那我们的这个播种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现在都是机械化播，
3: 对，
5: 但是这个从这个均匀度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现有的这种播种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那么尤其是我们这个株距的一致性，
3: 嗯，
5: 行距的一致性，播深的一致性，那么它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群体整齐度。
3: 这个从我们这个农业机械的这个生产上面是不是就能够解决
5: 啊？现在然后要选择这种气力式的播种机加上北斗导航。
3: 气力式，
5: 对对对，或者是什么这种指甲式的
3: 啊，
5: 然后这种呢，因为它是能

0: 那么如果是没有导航，这个播种机上你这个在这个机器前面啊，至少要加个标尺杆，加个标尺杆，然后保证我们这个行距啊，然后在往返作业的时候，能够保证这个行距的这个一致性，那么这是我们讲的，然后在播种上面，其实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播后啊，我们的这个水的管理，那么这一块然后也需要这个进一步的然后提升，为什么要我们讲的是要补水七秒？不是行，我们有时候这个播种完之后，那么这个可能是上行不足的。那我们要及时的进行灌溉，而且要均匀的灌溉。如果灌溉不均匀，那么就会导致我们这个出苗它不整齐，
1: 苗也不整齐。
0: 对对对，这个因为群体的整齐度会最终影响到我们的穗绿数，
1: 对，
0: 会影响到这个产量。这是我们讲的第三个方面的问题。第四个就是我们的种植密度啊，然后不是太合理，我们是过密过稀并存。那么有些这个地块我们的密度没有达到这个品种的这个适宜密度，有的密度了然后又种的过高了，用的就过高了，因为我们讲的综密种植确实是我们提升单产的有效途径，但是我们要考虑到我们的品种的耐密性，要考虑到我们的播种质量，能不能上得去，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管理水平，那么能不能上得去，那么这些然后我进入我们的增密，然后目标是增产，我们一定是要有效增密，那我们增密要能够获得增产，这种增密才叫有效增密，要不然我们有些这种增密然后密度增大了，然后风险增大了，其实并没有提高这个产量，
1: 对，
0: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什么合理增密，有效的进行增密，这是我们讲到的第四个问题。第五个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逆境灾害这一块，这个芽苗期的涝子灾害在有些区域还是比较重的，尤其是这个沿淮区域，大家知道其实我们这个出苗有时候是和我们的梅雨季然后是
1: 重叠的，
0: 重叠的，
1: 对，
0: 所以说容易出现这种芽苗期的这个涝子灾害，那么因此然后我们安徽这个种玉米，尤其是我们这个属于黄海的南部区域，大家一定要养成这种就是开沟的这个习惯，机械开沟的这个习惯，那么我们一定要提前做好这种预防的这种准备，那么不管是从苗期包括后期的这些涝子，我们都要在播种期然后及时的进行开沟，然后来应对这种涝子的这个问题，这是第五第六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穗期的高温干旱发生的这个频率还是比较高的，那么一方面我们要从品种上面然后提高我们的品种的抗菌能力，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提高我们的这种灌溉的这种能力和水平，那么其实对于这种高温干旱我们最主要的还是要什么，要主动应对，那么不能然后仅仅然后大家都是觉得然后我通过播期然后来规避，那么这是可能是一种措施，但是然后我们这个高温发生的时间从持续时间来看，我们最好还是要从什么我们主动应对的角度来然后应对这个高温干旱的问题，那么对于应对高温干旱我们最主要的还是要从品种的角度，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灌溉的这种方面，然后来进行这个应对，
1: 就是调整播期只是其中之一，
0: 对，
1: 那么还要辅以其他的比如说品种的选择，
0: 对对对对，
1: 以及灌溉，
0: 对对，因为另外一个从高温干旱的发生时间上面来看，确确实实然后这些年然后从有时候大家可能觉得播得早的好，有时候可能播得晚的然后相对好一些，但是从总体我们然后这个光热资源利用角度来讲，我们还是提倡适期早播的，然后这个主要是什么，可以充分的利用光热资源然后来提高我们的这个产量水平，但是应对高温干旱我们一定是要什么这个品种它的耐高温能力要强，还有一个就是那么遇到高温干旱的时候我们水能够及时的供应上，能够及时的供应上，这是第六个问题。第七个就是我们的肥料现在适用还是不是这个太科学，
1: 就是有效利用不高，
0: 利用效率还是偏低的，利用效率还是偏低的，那么这一块然后我们一定要做到什么，能够做到分次追肥，我们现在有些地块可能还是一炮轰的，或者是后面然后
1: 太粗糙了，
0: 简单的进行这个撒施，利用效率相对比较低，另外还有这个肥料供应啊和这个蓄肥规律之间，和这个作物的蓄肥规律之间，不匹配，
1: 要搭配，
0: 哎对，不匹配，然后这个其实这个也是我们未来然后提高我们这个种植效率这个效益的这种有效的途径，我们把这个肥料利用效率提上来了，一方面可以实现这个节肥，另外还有一个方面能够提高我们的这个产量水平，
1: 是的，
0: 能提高我们这个产量水平，这是第七个，然后第八个就是我们的病虫害，那么我们其实刚才已经提到了我们区域的几个主要，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个病害，还有这种虫害，然后我们一定要做好病的这个预防，然后做好虫落，然后这种防治，那我们讲什么叫防病治
1: 虫，
0: 哎，这块，然后尤其是玉米是高杆作物，我们很多的这个中后期病虫害，然后有时候在防治。

0: 的时候，一个是可能，然后农户感觉，然后这个作业比较困难，就不
1: 太
0: 再
1: 高了，
0: 啊，就不再
1: 喷药
0: 不再
1: 不方
0: 对。
1: 便。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有时候我们是通过非法去做了，但是这个效率啊，然后就是有时候我们这个打的药的时候都打到顶上去了，然后
1: 对，
0: 药没有沉降到下面去。其实玉米的很多病害，大家如果是在生产上面，然后如果关注的，都可能看到它都是从下往上
1: 从
0: 发。
1: 下往上的
0: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防的一定是药剂要能够打到什么？我们这个容易发病的部位，也就是四微级以下，这就要求什么？我们这个无人机作业的时候，物体直径一定要小。
1: 就
0: 我
1: 高
0: 们
1: 度，
0: 对对对对，然后有条件我们要加上这个
1: 助
0: 沉降
1: 剂，
0: 剂，对，要
1: 沉
0: 加
1: 降
0: 上这
1: 剂，
0: 个助剂。这个后面在具体的技术时候，我可以大概然后再展开的来讲。但是这里面，然后确确实实在这个质保上面，然后我们还是要进一步的进行加强的，尤其是这个中后期的这种一喷多速，然后是我们这个未来一个重要的一个发力点。那么第九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收获，收获这个环节啊，然后有的地方然后收获的是偏早的，就是玉米没有达到完全成熟，然后就收获了。那么其实玉米完全成熟，我们后面会介绍这个标准，它一定是要什么乳腺消失、黑粉虫出现，这个达到胜利成熟之后，然后我们才能进行收获。那么我们每早出一天，然后在这之前，如果到完熟之前我们早出一天，就有1%的这个产量损失，基本上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们有时候可能早收的有大概1周到10天的样子，
1: 那
0: 那
1: 就
0: 我
1: 太
0: 们
1: 早了。
0: 对对，我们就有接近这个5%到10%的这个产量损失。所以说这个问题，然后其实解决，然后很简单，就是一个习惯的问题。所以说我们现在结合这个双早双晚技术，我们一定是要保证，然后我们的晚熟再进行收获。那这是我们这个生产上现在其实几个问题，还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解决的一个路径，我也给大家简单的介绍。后面然后我们再进行
1: 再展开
0: 这
1: 来
0: 个
1: 谈。
0: 再展开给大家谈一下。那么下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单产提升啊，让我们提高产量，我们的安全高效生产，我们要怎么抓？那我们这块呢，首先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玉米的这个产量的这个基本构成。其实玉米的产量构成是取决于三个要素，这和其他作物基本上也是一样，取决于亩穗数，然后穗粒数，然后还有穗粒重这三个因素。但是它是三者之间协调的，是三者协调，
1: 但是
0: 但
1: 他
0: 它
1: 们
0: 们
1: 是
0: 三
1: 相
0: 者之
1: 关
0: 间
1: 联
0: 还
1: 的，
0: 又存在着一定的这种矛盾，又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所以说我们不能片面的追求某一个这种因素，某一个这种因素，我们一定是要这个什么三个方面协调。那么其实对于从这个亩穗数来讲，我们主要还是从品种的耐密性上，然后提高品种的耐密性上，然后来提高我们的这个有效穗数。那么从穗率数上，主要是从提高群体的整齐度的角度来讲，然后要减少这个什么大欺小、强欺弱，然后要保证然后这个什么结实比较完善，然后果穗要比较均匀。
1: 均匀，
0: 对，从穗率重的角度来讲，那么我们看穗率重，然后我们最主要的、最直接的这种提高利润的这种方式啊，就是我们这个适期的晚收，保证晚熟收获。那我们使这个什么，我们的这个养分能够充分运输到这个籽粒里面去，这是最有效的这种途径。当然，我们要防止后期的早衰，还有这种倒伏，然后以及这个后期的这种病害，它一旦发生之后，都会影响到我们这个利润，那么导致这个籽粒灌浆不完善，然后不饱满，然后影响这个利润。所以说，这是从这个产量三要素上，我们这里面给大家，然后特别要强调的，就是大家然后不要过于片面的追求某一个因素，一定是要考虑到一个什么，这个三个因素之间的一个协调，三要素之间的这个基本上的一个协调。那么从具体的，然后这个路径上面，我觉得可能还是我们要这个从以下几个方面，然后来做好这个工作。从路径分析上面，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这个单产提升是一个系统，
1: 系统的一个
0: 对
1: 工
0: 它的
1: 程，
0: 一个对，相当于是一个系统。我们主要还要从三个大的方向来进行发力。那哪三个方向？第一个是建稻良田，提高我们的育栽、减栽和高产稳产的这种能力。其实这就是我们的农田基础设施建
1: 就
0: 设。
1: 是最近几年我们
0: 对
1: 国家
0: 对
1: 推行
0: 对，
1: 那个
0: 要
1: 高
0: 提
1: 标
0: 高
1: 准
0: 我
1: 农
0: 们
1: 田
0: 的
1: 建设。
0: 对对对这种灌溉的能力，然后和水平，让我们确保遇到旱的时候能够及时的、有效的进行及灌溉，然后遇到涝子的时候能够及时的把水排出去，然后能够确保这种雨停天干。
1: 对，这是最理想，就是旱能灌，涝能排。
0: 对对对，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提高我们这个区域，适应我们这个区域的耐密、抗逆、高产、优质的这种品种的覆盖率。那么因为品种它也是，然后我们提高单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
1: 就我
0: 这
1: 觉
0: 也
1: 得，
0: 是
1: 就
0: 我们
1: 品
0: 要
1: 种也是一个基础。
0: 对，是两种。 第三个呢就是要推广良机，那么包括我们的高质量的播种，精准的水肥管理技术，这些都是属于良机的这个范畴。
1: 嗯，
0: 要是提高良机的这种这个应用的这个比例，然后提高良机的这种到位率，当然然后良机和良机之间，然后良机是我们良机落地的一个重要支撑。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还要这个研发，然后这个引进，然后这个应用这种高效的这种机具。
1: 嗯嗯，
0: 那么这是我们其实就是四良融合。
1: 嗯，
0: 那么这是我们这个解决，然后我们来提高我们这个单产的这个水平啊，然后这种系统这一块，然后我们还是要抓好这个四良的这个融合。
1: 嗯嗯，
0: 这是我给大家介绍的，然后这个就是从这个发力的方向上面。
1: 嗯，
0: 那么到具体的技术措施上面，我想我们可能还是要聚焦一增，
1: 嗯，
0: 一控，
1: 嗯，
0: 然后三改，实现三个提升。
1: 嗯，
0: 一增就是要合理的增加密度，我们要合理进行增密，然后有效的进行增密。这个其实我们前面已经给大家提到了，然后我们增密的要建立的条件，然后一个是品种的方面，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播种这个质量的问题要抓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水肥管理要能跟上。
1: 嗯，
0: 那么这是一增，我们的一控就是精准的进行控网防盗。
1: 嗯，
0: 就是对我们这种高密度这种群体，然后长势比较旺盛的，我们要抓好关键环节的这个控网。
1: 嗯，
0: 这个时间一定是要把握好的，一定是要把握好，这个是我们防止后期倒伏的有效措施。
1: 嗯，
0: 那么三改就是要改我们的这个粗放播种为精密播种。
1: 嗯，
0: 改现在的这种这个粗放的水肥管理，包括这个药的管理，水肥药的管理为精准的水肥药的管理。第三个就是改过早收获为晚熟接收，为晚熟接收。那么最终我们实现这个三个提升，哪三个提升？一个就是密度、均匀度、整齐度的提升，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光温水肥药的利用效率提升。
1: 嗯，
0: 就是把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早播啊、晚收啊，其实就是更好的利用这个光热资源，更好的利用光热资源。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水肥的利用效率，
1: 嗯，
0: 也要提升。那么这就是我们讲的资源利用效率要提升，要实现这个第二个提升，就是光温水肥药，
1: 嗯，
0: 然后这个资源的利用效率提升。
1: 嗯，
0: 那么第三个提升就是我们总体上的产量、品质、效益，
1: 我们
0: 协同提升。
1: 七点半之后再聊，好吧？
0: 好，
1: 嗯。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歇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现采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今天晚上七点到八点的专家热线，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咱们安徽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的首席专家，安徽农业大学的教授马庆老师，给大家分享介绍关于这个夏玉米安全高效生产的技术和品种选择的这个注意事项。大家在玉米的栽培管理方面，玉米的品种选择方面有问题需要问的，欢迎您打热线0551-6345-808，0551

0: 6345008，抖音号呢是金色田园，大家可以关注、点赞、转发、互动一下。好，魏老师好，魏老师在抖音上面跟我们这个问好，向魏老师问好哈。还有我们的这个视频号，这个视频号呢是海豚农民服务，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还有我们的这个安徽视讯客户端都可以哈。接下来呢，继续请出马老师，马老师好。
1: 好，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蛋产提上的技术措施。
0: 好的。
1: 然后总体上我们要抓好三个阶段的管理。
0: 嗯嗯。
1: 第一个阶段管理我们称之为叫苗期的管理。
0: 嗯嗯。
1: 指的是从播种到这个出苗这个阶段。那么首先我们要做好这个精量播种。
0: 嗯嗯。
1: 另外一个做好机开沟的降子防涝，这个环节要做好。
0: 嗯。
1: 这个机开沟的降子防涝。
0: 嗯嗯。
1: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要做到足伤出苗。
0: 嗯。
1: 就是出苗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要这个伤情啊要比较适应，
0: 嗯嗯，
1: 而且田间的这种这个伤情要比较均匀，这样苗才能够出得比较快，
0: 嗯，
1: 然后而且什么它的整个的长势比较一致，
0: 嗯嗯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阶段还要做好这个合理的堆苗，
0: 嗯，
1: 因为这个阶段它是以根系健虫为中心的，主要进行的是营养生长，这是我们培育壮苗的一个关键时间，
0: 嗯嗯，
1: 所以说这个阶段要抓好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几项工作，
0: 嗯嗯。
1: 那么第二个阶段的管理我们称之为叫穗期管理，
0: 嗯嗯，
1: 就是从玉米这个拔节到玉米开始抽雄，
0: 嗯嗯，
1: 阳花这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其实它是一个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同时并进的阶段，大家然后在生产上面都会发现这个阶段其实生长速度比较快的一个阶段，
0: 嗯，
1: 一方面玉米在这个快速的长高，生物量在增加，
0: 嗯，
1: 另外其实它的生殖生长在这个阶段已经开始了，
0: 嗯嗯，
1: 其实这个玉米开始拔节的时候，它的雄穗还有雌穗的生长锥啊，
0: 嗯，
1: 都已经形成了，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看到的这个玉米，你还看不到这个雌穗和雄穗，然后可能都还在后面还要很长时间才能看到，但实际上它的这个发育啊，这个阶段已经开始了
0: 啊，
1: 已经开始了。所以说这个阶段我们的管理上面要粗叶壮干，
0: 嗯，
1: 然后促进穗分化，然后我们讲的这个促进穗大力多，促进穗大力多，其实我们就要这个阶段，然后这个果穗发育要比较好，
0: 嗯嗯，
1: 然后它的形成的胚乳数，然后比较多，对应才有后面的这个粒数啊，
0: 嗯，
1: 然后比较多。那么这个阶段我们重点是做好这个高温干旱的这个防控，
0: 嗯，
1: 那御旱一定是要能够及时的灌溉，有效的进行灌溉，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个就科学的进行追肥，因为它的一个生长速度比较快的，是它一个蓄肥的一个敏感期，
0: 嗯，
1: 蓄肥的敏感期，所以说我们要及时的科学的进行追肥，还有一个这个阶段也是我们控旺防涝的一个关键时间，
0: 嗯，
1: 那么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二个阶段。那么第三个阶段它指的是我们称之为叫花粒期，
0: 嗯，
1: 花粒期它指的是这个我们玉米开始抽雄，
0: 嗯，
1: 然后到后面收获这一个阶段，
0: 嗯嗯，
1: 其实这个阶段大家看一下，玉米的株高已经定，玉米一旦抽雄之后株高就已经完全定型了，它主要进行的就是一个生殖生长，
0: 嗯，
1: 主要进行的生殖生长，所以说我们的管理上面然后要做到什么养根保叶，
0: 嗯，
1: 防早衰，一方面然后保证我们这个粒数然后要比较高，因为我们前面形成这种胚株在这个阶段，
0: 嗯，
1: 它要通过授粉，
0: 嗯，
1: 然后形成这种对应的这种子粒，那么一定是要结实完善，
0: 嗯，
1: 那么尤其在这个授粉期如果是遇到这个高温干旱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要能够这个及时然后补足水分，
0: 嗯，
1: 然后保证我们这个结实，
0: 嗯，
1: 保证结实率，保证结实率，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后期然后要做好病虫害的这种防控，不能然后出现根系的这种衰亡，或者是这种叶片的这种枯死，
0: 嗯，
1: 它都会导致什么？我们的能量合成会受到影响。
0: 嗯，好，
1: 那么包括能量的运输会受到影响。
0: 对，马老师，我们来回答一个问题哈。
1: 好，
0: 一位农民朋友在我们的。

0: 区域的清除玉米啊，主要还是以粮食兼用的为主，粮食兼用的为主，因为我们这个区域，然后你在收获期的时候要看天气情况，如果是适宜收清除，然后我们就进行这个清除收获，那么如果不适宜，我们后面还要然后收进行籽粒，所以说这里面我们的清除主要是粮食这个兼用型，
1: 兼用的啊。
0: 对对对，粮食兼用的型这种这个品种，其实从种植管理上面来讲。那么一方面，然后我们这个里面主要是要考虑到生物量，还有说密度要合理，那要合理进行这个密植。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加强我们的这个水管来进一步提高这个群体的这个生物量。当然，我们还要做好倒伏的这种防控，因为你前面的群体种大了，然后倒伏或者防控如果做不好，后面一旦出现倒伏，没有办法进行收获了，那么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收益。当然，然后这个产量和收益都会受到这个影响，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一块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这个后面的这个中后期的病虫害的防控，一定是要加强这个病虫害的防控，你不要出现这种叶片的这种因病啊，出现这种枯死，那么它既影响到我们最后的这个总体的产量，它也会影响我们这个清除，这个最后收获的时候这种品质，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些因素，然后可能是要重点关注的。其实它的这个管理基本上和我们正常的这个籽粒玉米是相同
1: 也
0: 的，
1: 相通的。
0: 对对对。
1: 好的，其他的朋友在这个玉米的这个种植方面，包括品种的选择，后期全程这个病虫防治方面，有问题需要问的，肥水管理方面，都可以向马庆老师来进行这个请教和咨询。马老师是咱们安徽农业大学的教授，安徽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的首席专家，在玉米的安全高效栽培方面，非常有经验，所以呢，希望大家都在这个玉米种植环节当中，能够跟咱们这个马教授进行这个互动一下哈。徐玉军说，密度合理，每亩是多少株呢？就这个，他讲的应该是几个青株玉米，密度是不是应该也跟差
0: 密
1: 不
0: 度
1: 多？
0: 这样，我们要从以下几个角度来分析。第一个，种植区域在什么地方？然后我们的北部区域可以适当高一些。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管理水平，你的管理水平高，地理水平高了，然后可以高一些。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品种自身的这个耐密性。那我们目前啊，然后我们这个推荐啊，然后基本上在我们的这个淮河以北啊，我们是5000左右的这个密度。如果说我们管理水平比较高，地理水平比较高的，或者是有水位一体化的，可以种到5500左右。那我们的沿淮这个区域啊，基本上在这个4500到5000的这个范畴。那我们淮河以南可能是在4000到4500的这个密度范畴。当然，这里面一定是要和品种啊它的特性要
1: 相
0: 能
1: 匹
0: 够
1: 配的，
0: 相匹配好。对对
1: 对，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长风，因为它长风南部和北部它可能还有一点区别。
0: 对。长风这个地方，然后你看要看什么品种。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从这个大家选品种时，一定要考虑到这个品种审定的时候，在这个区域，然后它是不是然后这个就是讲适宜区，这个大家是需要关注的。
1: 好的，好，其他的朋友在这个玉米方面还有问题需要问的，欢迎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来向马庆老师来进行请教和咨询。好，马老师，我们继续啊。
0: 好，下面我就介绍一下它这个具体的措施。第一个，然后从品种的选择角度上面，刚才也已经提到了。然后我们当前的这个育种的这个选择标准，然后第一个是要耐米抗倒的，
1: 耐米抗
0: 耐
1: 倒，
0: 米抗倒的，是吧？因为结合我们现在的审定的这个密度，然后我们这个推荐的应该是在4500到5500的这个范畴，四千五到五千五，当然这个南部的然后低一些，然后北部的然后高一些。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品种它的抗倒能力要强，抗倒能力要强，然后既要抗根倒，然后又要抗倒折，还有考虑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这个区域的这种逆境灾害，那就耐高温干旱，然后耐揠苗期的涝子灾害，耐揠苗期的涝子灾害，这是从这个抗性上面以及耐密性上，另外一个就是从抗密性上对我们的区域几个主要病害，然后抗性要表现得比较好。
1: 我们抖音上冬日阳光朋友这个朋友问：小喇叭口期是几叶期？大喇叭口期是多少叶？这两期怎么水肥管理？
0: 好，这样，因为这个问题啊，其实我们刚才提这个后面再讲缀肥的时候，我给大家介绍，其实小喇叭口期基本上是九展叶，
1: 小
0: 这
1: 喇
0: 个
1: 叭口
0: 九
1: 期是
0: 片
1: 九
0: 展
1: 展
0: 开
1: 叶。
0: 叶，对，展开叶大家一定是要能说准了。然后这个九展开叶的它有的特点是我们能够看到叶儿这个叶实，我们的大
1: 叶
0: 喇叭
1: 儿
0: 口，
1: 和叶舌。
0: 我们的大喇叭口蕨当然品种之间，然后每个品种可能会有差异，
1: 嗯，
0: 大概基本上在12到14片叶，这是说明这个玉米进入到大喇叭口蕨这个阶段
1: 啊，这样的，
0: 对对对，然后从水位管理上面。

0: 然后这两个时间都是我们施肥管理的关键
1: 关键期，蓄肥蓄肥蓄水的关键期。
0: 其实我们的分次追肥啊，然后小喇叭口气、大喇叭口气都是这个一次，然后这个重要的追肥时间。但是我们在追肥时候一定要考虑到水肥呀、然后这种协同，水肥的协同。
1: 好，这个麻烦我们这个稍后会再重点来给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啊。好，那其他的朋友如果说在玉米的这个栽培管理方面还有问题需要问的，请继续打进我们这个直播室的热线。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咱们安徽农业大学的这个教授，安徽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的首席专家马庆老师。马老师呢是今天重点给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这个，玉米的安全高效生产技术，还有这个品种选的这个提醒。飘零的枫叶这个朋友说，马老师晚上好，铜陵地区种植夏玉米，最佳的播种时间是什么时候？主要是阳花期高温的问题，这个也是说到了这个就是播种时间的这个事情，这个事情。
0: 刚才其实我已经然后给大家然后讲的了，然后这样的你要看你的上这个插口，你上一季作物然后什么时候收获了，那其实我们南部区域很多，然后现在还是有一些是春播的，然后从这个大的发展上，其实我们现在是逐步想推进南部的这个鲜食玉米的这种种植，当然籽粒玉米那么也是可以。但是这里面，然后对于这个播期这一块，然后我们总体上把握的一个原则，就是适期早播。
1: 适期早播，
0: 对，要适期早播。但是呢，对于这个你要考虑到上期的一个插口。那么对于这个高温干旱的应对，所以说它这个关注点也是对的，因为这两年确实是在我们生产上面有些影响。我刚才提到了，然后我们还是要考虑到品种的耐高温干旱能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通过这个有效的、及时有效的灌溉，来进行这个应对高温干旱。
1: 这个玉米品种啊，马老师，这个品种厂商、这个厂家在销售的时候，他们那个包装上面会不会有一个关于比如说耐高温的指数方面的一个提醒，一个标示？
0: 因为这是这样的，这是一个涉及到的是一个非生物腻在害，然后我们现在的品种上的包装上面基本上是对这个生物腻在害具有一个明确的，但
1: 这
0: 是，
1: 个耐高温，耐高
0: 最
1: 温方
0: 关
1: 面
0: 键
1: 没
0: 的
1: 有。
0: 这个大家一定是要养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习惯，就是品种一定是要通过我们的这个
1: 审
0: 试
1: 定，
0: 种，先试种，然后再扩大，然后
1: 试
0: 当
1: 种，
0: 然这是渗透，这个审定是必须的，
1: 审定必须的，对啊。
0: 对。
1: 然后呢，就是如果说，尤其是大户，这个肯定要这个试种，小农户他肯定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不一定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习惯了。
0: 这里面也可以，然后看看这个周边邻居的呀，或者是人家
1: 对，
0: 其他人的这个
1: 是
0: 生
1: 的，
0: 产，就
1: 看看
0: 你
1: 别
0: 也要
1: 人
0: 参
1: 的，
0: 考。对。
1: 好，大家如果说还有玉米的问题需要问的，还继续向马庆老师来进行这个请教和咨询哈。好，马老师，我们继续。
0: 好，行，我刚才介绍了这个品种选择了，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要考虑到品种在我们这个区域，然后它的抗病能力，尤其我们这个区域主要病害，它的综合抗应要好。还有一个就是考虑到机械化的收获，机械化的收获我们这一块，然后要求什么？穗位要整齐一致，然后这样便于进行收获。还有一个后期的脱水速度，脱水速度要快。那么这是我们要考虑到的第三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考虑到这个品种，它的产量的一个潜力，要求我们这个穗率种要相对比较高，在穗率种高比较高的这个基础上，然后我们再考虑容种，要考虑容种，因为容种它的一个品质的一个重要这个因素。然后这是我们指的是这个商品粮品质的这个优质。当然，然后我们如果是考虑到和企业的这种对接，我们有些大户啊，可能还要考虑到然后它的化学品质，比较高淀粉的，然后这个蛋白含量比较高的。当然，这里面然后我们不能从这个品质角度讲哪种品种好，哪种品种差，一定主要是考虑到和下游的这种对接。适宜下游企业，我们种植效益比较高的，那这就属于这个化学品质比较优质。那么，当然对于品种这一块，然后我们还要考虑到我们的种子的芽率，芽率要高，然后芽势要好。那么我们总体上，我们这个区域然后需要这种矮抗密，然后稳产高产，区域优势在我们这个区域表现出来优势比较显著的这种品种，这里面肯定是要通过让我们的这个结合审定，结合我们自己的这种种植啊，然后来有效的进行筛选。这是第一个方面，然后就是品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皖北地区啊，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都是麦茬的这种玉米，然后我们要考虑到扦插的这个处
1: 这
0: 理。
1: 个马老师，你把耳机戴上，我们接听一路电话啊。
0: 好，
1: 寿县的这位朋友您好，请讲。
2: 我点那个大玉米出穗了，打什么呀？
1: 点的大玉米出穗了。

0: 大玉米是不是你指的是就是我们的普通玉米吧？
1: 是黏玉米。
2: 啊，黏
0: 就
2: 玉米
0: 是
2: 就是啊。
0: 糯玉米，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糯玉米，现在已经在出雄期了，出雄芽花期了是吧？你现在地里面，然后这个有没有什么病害或者是这个虫害有没有？我就问，我刚才在问您一个问
2: 就有
0: 题。
2: 没有病害或者是虫害现在？
1: 要打灌丛的。
0: 有杀虫剂是吧？你现在地里面有没有发现这个有虫子
2: 您不要听广播，你就直接通过手机跟我们马老师讲话就行了，不要听广播吧，广播里面声音跟我们不同步，不要听广播，老人家。好，广播关掉。
1: 谢谢，
2: 好。那马老师问你，现在这个玉米里面有没有虫害？
0: 我给大家讲一下，其实我们的这个总体上一个原则啊，然后叫防病，
2: 治
0: 然
2: 虫，
0: 后治虫。然后如果田里面，然后你没有这个发现这种有虫子，然后我们是不建议用药的。还有一个，鲜绿玉米在这个选择农药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这种安全的这种农药。
2: 好，这个。抖音上面杨这朋友他说：“请问玉米什么时候放化控
0: 这样，玉米的化控时间，然后是要求比较高的。我们这个指导上面一定是要抓住6到8片展开叶，就是6展叶到8展叶的这个时间，然后来进行这个化学控网。当然，这个控网我们要看当前的长势，还要看下一步的这种天气。那么，如果当前长势比较旺盛的，那我们这个剂量可能要选择高一点的。那么，如果是这个未来的天气啊，可能有持续的高温干旱，我们要适当的降低化工剂的这个用量。
2: 在它的这个生长阶段是在6到8片展叶的时候，
0: 对，6展叶到8展叶的这个时间。
2: 六展叶到八展叶
0: 对，
2: 的
0: 这
2: 时
0: 里面，然后如果是你说不准，然后我们有一个就是比较通用的这个方
2: 技
0: 法，
2: 巧，
0: 叫五光六毛。
2: 五光六毛怎么解释？
0: 就是玉米的第5片叶以及它以下的每片叶片上面是看不到绒毛的，但是从第6片以及它的上面的每片叶都是有绒毛的，这样你就能精准的，然后把第5片叶、第6片找准了，这样所有的叶片你就能说准，所以你就能知道，哪什么时候到六段叶，什么是8段叶，这个就能够说准了。
2: 好，然后这个玉米化控的这个药剂选择这块是咱们选哪些药比较合适呢？
0: 这我们常用的这个化工剂还是比较
2: 都
0: 多
2: 可
0: 的，
2: 以的，
0: 对，像那个安心一系列、癌状素啊，都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剂量大家一定是要把握好，一个时间也要把握好。
2: 比如说这个，它会不会存在，比如说需要进行多次化控的这种情况呢？
0: 正常的话我们是一遍化工，
2: 一遍就可以了。
0: 对，这样如果是到后期，你看着还有这个长得比较高，然后这个可能密度又过大了，你可以在后期然后再补充一些。
2: 好的，好，其他的朋友如果说在玉米的这个栽培管理方面还有问题需要问的，欢迎继续打热线哈，0551-63458008，或者呢通过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这个抖音号，以及我们海豚农民服务的视频号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好，
0: 远这个前沓处理啊，它也是和我们播种质量之间，然后是密切相关的。说我们的这个健康处理主要是3种方式，第一种是打孔犁田，但是我们打孔犁田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要看这个伤情状态。如果是我们的这个土壤含水量比较高，一定不能强行打孔犁田，因为这个在作业的时候，即便作业就把我们这个地比较好的这个苗床，
2: 给
0: 然后
2: 破坏
0: 会
2: 掉
0: 影
2: 了。
0: 响到我们下一步的这个播种质量。
2: 对。
0: 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机械灭查处理，还有一种第三种就是我们选择的这个播种机上带有清洁防堵装置的，那么它可以把这个秸秆分拨过去，然后这个不会造成这种拥堵。这是秸秆处理上面，我们主要是抓这个3个方面吧。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播种这个环节，这个播种环节给大家然后需要强调的，第一个从播期上面，我们是强调立冬早播，然后我们这个完美地区啊，然后主产区的这个下限播期是6月25号，那么其实
2: 六月二
0: 是
2: 十五号，
0: 对，如果是25号这个之前，然后这个大家一定是这个要注意，就是我们这个降雨和我们的播期之间，大家然后要考虑要综合平衡。如果是你看6月25号以后都还没有雨，这个就不要犹豫，就尽量的然后我们早播，然后通过这个阻上灌溉来及时的进行这个除苗。第二个就是模式上面。然后我们可以采用宽窄行，也可以采用这种等行距，这个是和我们后面的这种追肥方式之前，然后相匹配。那么比如讲，然后我们这个。

0: 采用这种机械身式追肥，
1: 嗯
0: 然后或者是无喷这种水肥一体化，或者是滴灌水肥，我们宽窄行这个都能选。但是如果是我们后面然后采用的这种是微喷的这种方式，这个后面然后我们这个等行距主要是这个微喷可以采用这种等行距的这种方
1: 好，
0: 式。
1: 我们抖音上面冬日阳光这朋友问，多效作、稀效作这两种药可以用在玉米化工上面吗？
0: 哦，我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然后这个其实西药作用在这个大豆上面是常用的，我们玉米上面主要还是采用的是安全一系列啊，然后之类的，
1: 不建议用这个多效作和稀效作。好，这个其
0: 这
1: 实
0: 个因
1: 这
0: 为
1: 种，
0: 每一个化工机上，它的这个适用的作物上面它是有这个是有推荐的，这个大家要按照说明来。
1: 对，还有就是这个像这些化工剂，它是不是应该也要规定它有没有登记在，比如说这个玉米上面，对吧？它没有登记上面，肯定就不
0: 对，
1: 建议
0: 这是
1: 使用。
0: 农药上面它都是有登记的。
1: 对。好，其他的朋友在玉米的这个管理方面还有问题需要问的，欢迎大家继续互动哈。0551-634-5808，继续为您开通。我们大概6、7分钟左右的时间，可以请马老师来进行这个分享。好，马老师，我们继续啊。
0: 好，这样呢，这个播种方式上面，然后我们建议大家是采用气力式的，或者是指甲式的，这个前面已经给大家讲了。另外一个就是种肥的深度上面，我们的种子覆盖湿度，然后理想的是在3公分到5公分左右。当然，然后如果是我们的上行比较好，然后我们就可以然后覆盖的浅一点。然后如果是当时需要偏旱一点，我们可以播深适当高一些，但是基本上是在3到5公分这个范畴。另外一个肥料上面，然后我们只种肥同播。那么然后后面进行这个追肥的，能够有效进行追肥的，我们建议的这个基锥比啊，然后就是基肥，然后放一半，然后后面的这个追肥再分次，然后把另外一半追肥然后追进去。那么流量密度其实我前面已经介绍了，这里面就不再讲了。然后在下一关环节，然后就是及时的化肥除草。那我们玉米的这个除草，我们推荐的是，其实是两个环节的，一个是就是封闭除草。那么玉米这为什么大家讲？然后我们这个现在秸秆比较多了，这个封闭除草，然后这个效果比较差了。那么这里面大家然后要考虑到，现在因为我们很多地块是秸秆大棚犁田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作业的时候，然后形成的这种新的这种就是这个作业面，然后其实是我们是可以采用这个封闭除草。另外一个最有效的就是，我们其实，在封闭除草时可以加一些杀青除草剂，对我们田间已经长出来的小麦苗，然后还有这种这个阔叶草，然后我们可以及时的这种防除。其实杂草它对玉米这个幼苗影响是比较大的，它会争光、争水，然后
1: 争
0: 争
1: 资
0: 肥。
1: 源，争取资源。
0: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苗后除草，也在3到5月期的这个苗后除草，这个大家都已经比较熟悉了。这里面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这个时间一定要把握好，然后一定是要把握准了。然后不能这个打得过晚，因为你如果是除草剂打得过晚，它就可能会影响到大家。我刚才已经讲了，玉米的6点叶它已经开始拔节了，它就开始有生殖生长了。你再打得晚了之后，然后就会影响到它的这个生殖生长，那么导致一些果穗畸形，然后甚至是有些这种什么畸形穗，或者是就是空杆都有可能。所以说这个时间上面要大家一定是要把握好。那么在水肥管理上面，然后这是我们一个重要的这种环节。然后这里面我们其实，然后一个是灌的问题，一个是排的问题，一个是水肥耦合的问题。那么这里面我们是需要考虑的，一个是抓好这个前面讲到的机盖沟的这个降子防涝，这是我们这个调控水肥的一种重要的这种措施。然后主要是灌，是这个解决这个排水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灌溉一定是要及时。那我们要进行这个播水期苗，进入拔节期之后，御旱一定是要及时的灌溉，要均匀的灌溉。那么这里面，然后为什么一定要强调这个均匀？因为均匀会影响到我们后期的整个群体的这个整齐度。
1: 就不能够大水漫灌，是
0: 这
1: 吗？
0: 个我们主要是指的是灌溉一定是要均
1: 水要
0: 匀啊，
1: 均匀。
0: 对，水一定要匀，快速均匀的浇上。因为玉米的生育期也相对是比较短的，然后我们的一天，然后就有一天的这个产量的这个损失，所以我们一定要及时，然后有效的进行灌溉。
1: 好，这个冬日阳光问一下，说3到5片叶指的是展开叶吗？
0: 这样，我们现在是，然后这个有的地方，然后是按照什么三到五，3片展开叶到五片展开叶。其实我们提议大家，然后是按照3叶一心到5叶一心，其实也就是可见叶4到6个，然后来进行这个，因为每个品种之间也是有细微差异的，所以说这个大家一定是要这个把这个时间上面把握好，就是我们在可见叶4到6个，然后来进行这个苗期除草。
1: 那这个可见叶4到6片叶的时候，能不能用这个您刚才讲的？

0: 那个叫五什么六毛，五光六毛，这种方式来看
1: 这个阶段还没到，
0: 还没到，
1: 还没到，对对，因为他还在描写
0: 啊，
1: 对
0: 这样
1: 对。
0: 子。好的，其他的朋友如果说还有问题需要问，请抓紧时间继续互动进来哈。我们大概还有2分多钟，好吗，老师？你看咱们有没有需要再提醒的，还是或者说需要再补充总
1: 啊，
0: 结
1: 这
0: 的？
1: 个化学空旺，其实我刚才已经讲了，我这个地方就不再那个这个，因为大家注意化学空旺一定要视其实情，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剂量，然后一定要控制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空旺时间，一定不要选在这种高温干旱的时段，然后这个进行用药。再说说这里面，然后我们在进行化工之前，一定是要保证，然后这个伤情比较好，这种状态，就是生理状态比较好的时候，然后来进行这个化学空旺。还有一个就是病虫害的防治。那么分我们刚才已经提到是防病，然后治虫，然后我们主要是抓三个关键节点：苗期、大喇叭口期，然后还有抽根扬花期这三个关键节点。另外在用药防治上面，我们前期建议大家是采用高滴吸的制保剂进行作业，然后到了中后期玉米封行之后采用这个费房，但是费房我们要什么？要无敌直径比较小，另外加上这个沉降剂，保证这个药液能够穿透到了这个穴位以及它下中下部的这种叶片。对，这是大家然后需要关注的。那然后这个我们中后期啊，其实是可以结合这个一分多速，把杀虫剂、杀菌剂，然后还有这种什么生长调节剂、促进剂，然后进行套餐式的这种作业。这个在作业的时候要注意混用安全，要注意混用安全。然后最后一点啊，然后就给大家介绍一下的我们的这个收获。那么收获这个一定是要保证晚熟再进行收获。
0: 晚熟，
1: 对，晚熟
0: 完全的
1: 完
0: 完，
1: 全成熟，
0: 完全的完，
1: 对对对，完全成熟再收获。那么这个完全成熟一个是几个指标，包叶疏松、乳腺消失，然后黑粉虫出现，那么其实这个在籽粒上面是能够看得
0: 能够
1: 到
0: 看
1: 的，
0: 到肉眼
1: 对
0: 可见
1: 对
0: 的，
1: 对，肉眼可见的。然后达到这种指标，然后才是完熟的这个标准。那么达到完熟之后，然后我们这个机械摘穗的，那么就可以直接进行作业了。那么如果是收籽粒的，我们还要等水分降到28以下再进行这个籽粒吸收，然后来降低这个破损率，然后也能提高我们这个商品这个玉米籽粒的这种品质。那么总体上，然后我们这一块呢，然后如果是有烘干条件的，建议大家还是进行这个烘干储藏，这个一体化，进行烘干储藏一体化。那么我们这个在收获期上10月15号之前，能够确保把玉米收下来，然后其实不会影响到我们下茬的小麦的这个播种。
0: 好的，
1: 好。
0: 马教授，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就请您分享到这里了。这个您也是这个洋洋洒洒、滔滔不绝，给大家分享了很多干货，感谢您啊，谢谢啊，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请您到直播室给农民朋友做指导哈，
1: 好
0: 谢谢，
1: 好，谢谢，那没有没有，谢谢主持人，
0: 好，再见啊，
1: 好，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6: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7: 怎么回事啊，大姐？
8: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9: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0: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9: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0: 京站调频103.6兆赫，
9: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0: 滁州调频103.6兆赫，
9: 淮南调频95.5兆赫，
10: 泗县调频103.6兆赫，
9: 凤阳调频95.5兆赫。
10: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9: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0: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1: 北京时间20点整。
1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8: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8: 新时代，
11: 新机遇，
8: 聚焦三农，
1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8: 一直在你身边。
9: 立足农业，创业致富，
11: 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
9: 安徽创富好青年，
8: 创造财富，实现梦想。
2: 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晚上的第二位嘉宾，也是一位青年创业嘉宾，来自滁州市琅琊区的岱陵种植农场的负责人周中伟。周总，周总好。
13: 哎，大家好，你好。
2: 好，周总是一位年轻的90后，是不是靠近00了？
13: 92年了，92年
2: 啊，也很小。90后，然后呢，您做农业多长时间了？
13: 10年了。
2: 啊，那时间也挺长的了，对吧？啊，
13: 对，也挺长了。
2: 那您做农业的时候也就才20多岁？
13: 嗯，20多岁。
2: 20多岁啊，哎，当时怎么想到做农业的呢？
13: 父辈吧，爸爸他2000年承包了这个农场，然后我本来是在外面嘛，就是上班的嘛，然后日子过得比较安逸嘛，然后但是回来之后呢，就是发现爸爸送的这个很好的产品，就没有一个好的推销啊，好的营销，就是再加上家里就我一个，父亲的年龄越来越大之后，我就萌生了回来
2: 考虑返乡了，
13: 返乡创业嘛，当时政策也特别好，乡村振兴，
2: 对，
13: 返乡创业了。
2: 那返乡创业之后呢，这个选择的这个赛道，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一个跟着父母一起做，是这样的吗？
13: 哎，是的。然后本身就是做营销的，一直都是在做运营公司，做营销销售这个专业，然后回来之后就负责起了这个管理和销售的工作。
2: 就是帮别人营销产品，不如营销咱自家的产品。
13: 哎，是的。
2: 况且咱对自己的产品还是很有自信的。
13: 哎，不管怎么说，只有好的产品才能营销出去。
2: 对，你看您这个岱陵，琅琊区岱陵种植农场，然后咱们这个主要种植的这个项目啊是什么？
13: 我们主要种植的项目就是我们拳头产品，就是一个关山一号奶枣。它这个枣呢，就是我们历经了十几年的这个培育，最后适合滁州本地的这个一款 产品，
2: 嗯，
13: 它具有抗病抗涝，
2: 嗯，
13: 就是抗风，
2: 嗯，
13: 这种特色，它不容易生病，
2: 嗯，
13: 然后其次呢，它口感也特别的好，
2: 刚刚周董提到了一个枣子的品种叫关山一号，这个名字我觉得挺响亮的，
13: 因为那个是我们当地就是个名字，因为是我爸自己当时在关山村创业，我们起了这个名字。
2: 您这村子怎么名字这么大气？
13: 最早是叫关山村
2: 啊，
13: 哎，
2: 所以就叫关山一号。
13: 对。
2: 然后呢，这个枣子，你刚才说到了，我注意到了，你说的时候叫关山奶枣。
13: 哎，奶枣。
2: 为什么会后面加上这个？奶枣，
13: 它的
2: 这
13: 个甜味就是确实就是它的甜度，包括它的一种香味，哎，非常像牛奶，和牛奶的那个味道很接近。
2: 哦，
13: 这个也是人家就是很多就是客户过来吃过之后，哎，后来就是起的这个名字，最早就叫关山一号枣，然后后面说，哎，它这个名字，那你这个特别像牛奶的那种清香啊的甜味，那为什么不叫关山一号叫奶枣呢？
2: 哦，
13: 然后后面
2: 这
13: 个名字，哎，
2: 这
13: 是人提议，对，后来我们就接受了这个提议。起名叫关山一号奶枣
2: 啊，所以讲，你看您这个名字，这个我相信在这个运营过程当中会有一个很好的体现。
13: 哎，对，人家就会很好奇，哎，奶枣难道是牛奶做的枣吗？就会有个悬念嘛。哎，其实它就是特别像牛奶的那种口感，清甜，哎，很脆
2: 啊，
13: 然后人家比较认可这个哎枣的品种。
2: 那这个枣子是不是就本身你们这个本土的一个品种，然后你们进行
13: 我们当时引进了二十多个品种，在这个在我们滁州这个地方啊，就是进行了那个培育。
2: 嗯，
13: 我爸2000年承包以来就是一直在做这个培育工作，哎，他可能更趋向于去做，
2: 嗯，
13: 他然后通过不同的筛选，然后嫁接培育，然后最后发现就只有这一款培育出来这一款枣适合当地的气候。
2: 嗯，
13: 哎，因为我们这边呢就是湿度比较大，
2: 嗯，
13: 就枣树特别容易生病，
2: 嗯，
13: 就是枣树呢就有一种病叫枣风病，
2: 嗯，
13: 它这种呢
2: 枣风病，
13: 对，枣风病，
2: 就枣子的枣，
13: 对，枣子枣，
2: 风呢就是疯狂的风，
13: 疯狂的风
2: 啊，它这个什么表现呢？
13: 它这个基本上就像人一样得了绝症，它是没办法治的，它所有的树都会球头啊，就是枝子就缩在一起，叶子全落光，然后。我们以前种的那个冬枣，就是今年主要有一棵枣封闭，明年的话就这一片几十亩地全部都是这样。然后后来我们培育的这款呢，它确实是，哪怕它这一枝得了枣封闭，你只要把它枝子剪掉，它这个是不传播，没办法传播的，隔绝抗病嘛，它的抗病性很好。
2: 哦，这样子的。
13: 对，
2: 那就是防止后期那个再发生这种病害。
13: 是的。
2: 嗯，刚才说到了这个，除了您刚才讲的这个奶枣，它口感有一股奶香的这个味道之外，其他的这个咱们这个关山一号奶枣还有哪些特点？嗯，比如说它的这个水分呐、含糖量啊、就是大小啊、色彩啊、色泽呀、这个方面，你给大家描述一下好不好？
13: 我们这个枣呢，它属于长方形，就是长的那种圆，它不是圆形枣，是长的那个椭圆形枣，然后它的核呢特别特别的小，就是。皮呢也很薄
2: 啊，
13: 但是肉呢又比较厚，所以我们就是给它起了一个特色，就是皮薄肉厚，核小
2: 啊，
13: 哎，然后脆甜，水分很足，就是不但适合先吃，还可以进行深加工处理
2: 啊，这样的，
13: 对，很有特色的一款草。
2: 刚才你讲到了这个关山奶枣，它的很多特点，还提到了一个叫核比较少
13: 啊，小，
2: 小，然后我就想到了一个。这个前几年咱们这个你看像这个西瓜它有这个无籽西瓜，那个石榴有无籽石榴，这个枣能不能做到比如说小到无籽的那种感觉，或者说咱们打这个
13: 你要通过药物去那个去控制、
2: 干预
13: 啊，它可能可以
2: 啊，
13: 但是它就是本身它这个品种它就是枣是要有核的，
2: 要有核的，
13: 对，基本上你如果是做加工它是可以去核，但是你想让它完全不长，
2: 目前还可能还
13: 做不到，对，
2: 除非以后看有没有重新这个基因编辑的时候，
13: 对对对，因为到现在为止市面上还没有这个没有核的枣，就是暂时还是没有的，
2: 所以这个枣目前来看，通过你们这个提纯复状也包括这个筛选，现在以口感各方面都已经很好了，
13: 哎，还是不错的
2: 啊，就一个枣一般情况大概有多大，然后它有多重，
13: 它最大的呢有那个鸡蛋那么大，就是，
2: 这么
13: 大，对，正常的话标准的话它就大概有个十几克吧，
2: 十几克
13: ，
2: 有没有比如说这个大拇指，
13: 比大拇指肯定要大一点，
2: 大拇指要大，
13: 比大拇指要大
2: 啊，
13: 对，大概就是正常的就最大的能打鸡蛋那么大，小一点的就是你正常十几个枣子，反正也基本上二十多个枣子能有一斤，
2: 二十多个枣一斤，
13: 二十根枣一斤。
2: 我看最近几年这个就是超市里面呀卖的那个枣， 就是比较大，因为我不知道它叫什么，我可能也没有留意。
13: 嗯，
2: 它比较大，然后呢也比较轻
13: 啊。
2: 那个是什么枣？
13: 大，它很多品种，它有的像是青枣，它就比较大
2: 啊，
13: 就是但是它的口感就是偏。水分不比较足，但是就不是特别的甜，
2: 不是
13: 糖分不足
2: 哦，这样子。
13: 你像我们这个枣糖分最高的糖分能达到28%左右，
2: 这么多呀？
13: 很甜很甜，对，很甜的。
2: 咱们说平时的有的这个，比如说这个葡萄就十几个含量，
13: 哎、就十几，但是枣的话最高能达到28%，最甜的，
2: 哦、
13: 普遍都在20-25%之间。这个枣成熟完全成熟的
2: 话，那它这个口感就很好了，
13: 很甜。
2: 嗯、
13: 但是它这个枣甜呢，它又跟那个，糖的那种甜不一样。
2: 嗯、
13: 它就是，哪怕是糖尿病人，它
2: 对我刚才就想问这个问题，
13: 少食是不影响的
2: 啊、哦，不影响少食。
13: 它不是蔗糖，对，它是果糖。
2: 哦、果糖，
13: 哎，对，
2: 只是它口感甜而已。
13: 口感甜，对，它就不要多吃嘛，就是因为这种肯定不能太多吃，但是少食是没事的
2: 啊、
13: 哎。
2: 那这个枣是不是适合做那个干枣呢？
13: 特别适合，也适合做，
2: 特别适合啊。
13: 对，特别适合做。它这个毕竟它的肉嘛比较厚，
2: 嗯，
13: 它纤维是有的，
2: 嗯，
13: 所以它就比较适合做干枣，不像有的那个枣，你水分很足，但是它那个纤维不足，就一干肉就只剩一层皮，没有肉。
2: 对，
13: 哎。
2: 那还有那个，比如那个现在我们市场买的那种蜜枣，那个蜜枣都是后来后期添加的那个，好的，比如什么是白糖
13: 啊
2: 之类的，
13: 那个都是那都是打青枣啊那种做，它糖分不够，全是用糖灌的。
2: 嗯，对，
13: 哎，糖灌正像我们这个正常自然风干，哪怕是自然风干，它这个口味都很甜，而且它就不会出现那么腻的感觉，蜜枣会很腻。
2: 对对对对，所以你们这个枣不仅鲜食口感好，而且像您刚才说，就特别适合做后期的这个生加工。

0: 哎，对，比较适合加工。
1: 那这个枣子在你们当地是不是就是在您父亲手上种也有十来年了？
0: 有，它研发出来到现在应该有十几年了。
1: 哎，对，您刚才说这个研发，我就想到了一
0: 对。
1: 个补充一个问题，因为刚才想的时候，您刚才说的时候提到了，就您父亲是纯农民吗？
0: 对，我爸是纯农民，
1: 那还怎么这么厉害？还
0: 因
1: 作
0: 为
1: 为
0: 他从年轻啊，他以前是在我爸呢是山东人，他是在那个枣庄跟前，然后是沂蒙山山区，他们那边从那个就是在大家在大吃大锅饭的时候啊，他们就是他负责村里面的那个种水果的那个
1: 技术员
0: 技术员，他就一直是搞这一块的啊，做这一块，然后他也比较喜欢嘛，就是以前没做这行的时候，就没做2000年没承包地之前，他就喜欢一些花花草草啊，种一点树啊这种，他喜欢这一方面，喜欢。

0: 基本上都是种水果的会很多。对，那时候我们去苹果呀，还有就是枣啊、桃啊，那边很多，基本上每家每户都喜欢种，因为他们地少，种的都是这种经济作物，它不适合种，因为尤其他们都是沙子地会很多嘛，它不适合种我们粮食，它就适合种这种，哎。
1: 那你们这个，你这个家庭农场，就是你们种这个这个枣，关山一号枣，你们种植的这个区域是在这个荒山上面，还是
0: 我们那个原来
1: 在哪
0: 是一
1: 里？
0: 个山头，就是2000年承包的。那时候有一个叫，荒山环林嘛，就是那个就是我们要把那个荒山就是开发出来，作为那个经济林。然后我们当时是承包了这块荒山，然后通过就是挖机啊，就是整平整土地，
1: 改
0: 把这些
1: 造。
0: 杂草什么去掉之后，改造之后，然后开始种了。那个地方的性质属于林地，我们当时的
1: 那
0: 定
1: 个
0: 义就
1: 山
0: 是，
1: 里面的石头多不多呢？
0: 也属于沙子地。
1: 沙子地，
0: 对，偏向于山东的那边的那个，
1: 就是
0: 地
1: 地
0: 质
1: 形
0: 条
1: 地貌
0: 件，
1: 差不
0: 哎，
1: 多。
0: 差不多，对。
1: 那就是反而更让人家父亲更知道怎么做。
0: 哎，对，是的，他就适合去种一些水果嘛，哎。
1: 那这个你们选择现在这个，就你们这个枣，关山一号枣，是不是就你们唯一的一个品种？
0: 我们现在呢，就是因为现在多元化发展嘛，就是我们除了这个枣之后，我们还，引进了一些新的品种，因为现在随着这个新品种研发越来越多，我们现在也开始就是种一些新品种，补足，因为我们现在做了那个龙纹旅结合嘛，就是一年四季就希望大家都可以到我们那边去，哎，采摘水果，哎，采摘，加上我们去研学，然后我们种的有桃子，然后我现在还有枇杷，我们引进了枇杷，然后引进了，我们现在从又引进了一个新品种，是维拉斯黄金苹果。是我们这几年才引进的一个品种，哎，
1: 维纳斯黄金苹果，
0: 对，维拉斯黄金苹果，
1: 都适合你们当地种植吗？
0: 这个呢就是也是从小颗，就是小片嘛，小片就是试种，然后到一定成熟之后才会引种，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农业，不是为了盲目去做，真的是要
1: 先要试
0: 一
1: 种。
0: 步一步的去试种，成功了你才可以去慢慢的扩充，哎。
1: 那关山一号枣这个奶枣现在应该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品种了，对
0: 对，
1: 吧？
0: 这个品种很成熟了。
1: 它每亩地大概现在产量能够达到多少？
0: 这个母菌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当时我们是亲测的啊，就是一棵树，一棵树的话，我们正常大树，我们当时摘过一次，就是称了一下，当时的话是80斤到100斤，就是这
1: 八
0: 个
1: 十到一
0: 标
1: 百
0: 准，
1: 斤
0: 哎，就是大树80到100斤，正常的话就是我们一亩地的话，我们正常种到这个树要种到80棵。哎，正常，所以就是说亩产的话，预计在8000到1万斤。
1: 那我们卖
0: 对，
1: 鲜枣的话，能够卖多少钱一斤呢？
0: 我们鲜枣的话，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现在最近就是去年的价格，我们现在是10块钱一斤，10块钱一斤。
1: 你全程都能卖到这个价格吗？
0: 基本上都是这个价格，就是采摘这方面，
1: 采摘
0: 就
1: 这块
0: 是往外就是零售的话，可能就是批发的话，可能是达不到这个价格的，但零售采摘是达到这个价，因为采摘都多多少会有些损
1: 有
0: 耗，
1: 损耗，
0: 哎，有损耗。正常的话我们。
1: 母
0: 一
1: 效
0: 般的
1: 益。
0: 话有15%采摘掉，正常走15%采摘，45%我们是深加工的，剩下的一部分是以零售出去、批发出去，为主。
1: 那你这样综合算下来，这样咱们这个关山奶枣一亩一年的这个效益，咱们能够达到多少呢？
0: 我们正常的话，如果加上加工的话，亩产应该预计在1万到2万块钱是肯定是有的，2万块钱左右。因为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加工出去这个品，就是后期出去的这个产品，它这个回款期没有那么采摘鲜枣，
1: 对，它有一定的周期。
0: 它有一定周期，然后就会增加一些成本，因为你销售就是有一部分是人家帮你代销，那你就肯定是人家要拿一部分利润走的，对，然后我们自己就是以批发价出去走，但是这样呢就减少了一个损耗，我们从30%的损耗降到了5%。这是我们
1: 那
0: 损
1: 降
0: 耗
1: 低
0: 的
1: 了很
0: 控制，
1: 多。
0: 哎，损耗控制。
1: 然后你现在总共有多少亩呢？大概？
0: 我们枣树的话，现在就是枣树种植预计在100亩左右，
1: 枣树100亩，
0: 对，100亩左右。
1: 桃子呢？
0: 桃子的话，现在在30亩。
1: 30亩，桃子这个现在是不是已经到了这个大面积种植的时候？
0: 桃子是也是我们就是试种结束，
1: 试种
0: 今
1: 结
0: 年
1: 束。
0: 开始就是大面积种了。
1: 枇杷呢？
0: 枇杷的话在30亩。
1: 也是30亩。然后那个叫维纳斯黄金苹果，应该现在也在试种阶段。
0: 那个已经成熟了，就是我们已经在大面积种了，已经开始有产量了。
1: 已
0: 这
1: 经有
0: 个苹
1: 产
0: 果，
1: 量。
0: 我们今年种了，我们总共面积大概也跟枣差不多，有一百亩。
1: 有100亩，那这个
0: 对，有
1: 面
0: 一
1: 积
0: 百
1: 挺
0: 亩
1: 大的。
0: 啊，对，这个面积很大，它这个产量会很高，它比枣子更高。对，
1: 它什么样一个特点呢？
0: 它这个苹果呢，就是维拉斯苹果，又叫雀斑苹果。

0: 果，其实在这个山东现在已经很流行了，
1: 嗯、
0: 就是卖的已经正常，这个苹果的单价会很高。
1: 就是它表象不是很好看是吗？
0: 就有一点点小雀斑的那种感觉、
1: 啊、
0: 但是它的口感很好，
1: 口感特别好、
0: 哎、特别好，脆，水分足，甜、
1: 啊、那就年轻人估计比较喜欢吃，
0: 还、哎、没渣，一点渣都没
1: 有、
0: 哦、
1: 没
0: 有
1: 渣，
0: 吃到嘴里面、哎、特别好，然后价格也很高，就是我们去年就是我们这个维拉斯苹果的价格的话、嗯、是在山东那边卖的话是花了15块钱一斤，
1: 15块钱一斤，
0: 对、
1: 啊、再加上它产量比较高，你们能达到多少，1万多斤吗？
0: 那个应该都不止，就是大树成年树的话，它一棵树的产量都大几百斤、嗯，
1: 一棵树就大几百斤，
0: 对，大几百斤。它跟枣不一样，枣、嗯、比较小嘛。它那个一颗果单果的话，它大概在，两个在1斤多，就是单果在半斤以上。
1: 但是你这个每亩地大概，比如你这个苹果，它的这个树体到最后长的是不是要比枣的树大？
0: 它要大一点，
1: 大一些。
0: 它那个一亩地的话，大概在50到60棵。
1: 50到60棵、
0: 嗯，
1: 但它多长时间能够长成大树呢？
0: 嗯，正常的话要4年，
1: 要4年的时间，
0: 对，4年。
1: 啊、
0: 嗯。嗯，
1: 4年时间长成大树之后，然后这个每亩地大概就是控制在50棵左右。
0: 对，50棵左右。
1: 啊、
0: 哦、啊，50棵，然后行距嘛，就根据它的行距来那个控制。
1: 嗯、
0: 就是如果你栽的特别密的话、
1: 嗯，
0: 它这个不利于它的管理，后期管理。
1: 对、
0: 嗯，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就是通风、透气嘛、
1: 嗯，
0: 就是为了防止就病虫害。
1: 对对对。
0: 啊，它要保证采光啊、
1: 嗯，
0: 就更好一点。
1: 所以你看，我听到您这个介绍，感觉您这个农场现在的确是发展的非常的多元化。嗯，而且呢，也能够错开，像这些枣的这个上市时间，是不是都能够错开？
0: 啊，基本上都能错开。
1: 错开的，对吧？
0: 啊，基本上都能错开。
1: 啊，能够保证，比如说一年多少个季节？
0: 对，一年至少要4个月到5个月之间，就是都有东西采摘、
1: 嗯，
0: 然后持续的时间也都是在20天到1个月左右。
1: 嗯嗯、你这个离滁州市大概远、
0: 嗯、
1: 有多远？市区有多远？
0: 我们从滁州市，不管是从市中心，还是从城东新区，还是从城南。
1: 嗯
0: 啊，新区就是到我们家，正常都在半个小时之内，20分钟左右，开车25分钟。
1: 哦，那这个特别适合这个短途这个、这个旅游。
0: 对，在半个小时圈，嗯，经济圈。
1: 那非常，离南京是不是也很近？
0: 离南京的话，正常的话就等于说过来的话，大概在1个小时左右吧。
1: 1个小时
0: 啊、
1: 嗯，那你们最近几年，比如发展的那个农文旅项目，有没有吸引，比如说更远，像南京那样的游客？
0: 有南京啊，像合肥都有到我们那边去过，然后有的他们是企业开大巴车带过去，还有搞旅游的，文旅带过去的就很多，哎，都是这么去采摘啊，然后在那边吃农家饭，哎，就是简单的去玩一天，哎，就是那个。
1: 您这个农场现在也有这个餐饮了是吗？
0: 嗯，餐饮也有，就是我们在采摘季我们会配套做一些大锅饭啊，就是也可以自己做那种，就是也有我们自己请的阿姨啊，就是可以给您烧一些简单的土菜。我们主要就是一些我们农场养的鸡啊，就是鸭呀、啊、这些。
1: 嗯，我就想问您这个问题，就有没有临下养殖？
0: 有的，就是我们考虑到就是我们那个临下不是有草嘛，
1: 嗯，
0: 我们还为了
1: 鹅鸭
0: 都有，对，
1: 除草
0: 嘛，就是就省了很大一部分的人工。
1: 是的，
0: 而且它的那个粪便也就是直接就是对树啊的肥就很好，
1: 就直接还田了。
0: 哎，对。
1: 嗯，有没有就你这农场周边有没有一定的一个小池塘？
0: 啊，有，我们里面配套有3个池塘，
1: 嗯，
0: 就是有一个是可以垂钓的，
1: 嗯、
0: 另外呢有一个是蓄水的，
1: 嗯，
0: 因为我们要保证那个树的那个水嘛，
1: 嗯，
0: 充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供大家去垂钓啊，
1: 啊，
0: 哎，在里面在亭子里面坐坐，哎，休闲的，
1: 嗯。这样规划就比较好，但咱们这个防止后期比较遇到一些这个极端天气的时候、
0: 嗯、
1: 我们这个有水比较高温干旱的时候，
0: 对对对，
1: 有水灌溉，
0: 是的
1: 啊、尤其是咱们很多水果上市的时候还都是夏季，
0: 哎，对、嗯、是的，就是怕它就是这两年就是水也比较干嘛，
1: 嗯嗯，
0: 就是这样的话我们不但有水池蓄水，
1: 嗯嗯，
0: 我们还打了很几口就是生水井，
1: 嗯，
0: 就是如果没水的时候，我们就要从水井里面抽水上来，
1: 地下水，
0: 哎，给它浇灌、
1: 嗯。
0: 我们每个田里面都做了有地灌，
1: 嗯、
0: 和你做了地灌的那个分管区，比如这片缺了，我们就开这一片，啊、
1: 哦
0: 另一片缺，我们就把这片灌了，就开另外一片，做到了那个分片管理，哎，水不浪费水。
1: 您这个果园里面基本上都有地灌，
0: 哎，所有的地灌都是全的。
1: 啊、
0: 哦
1: 嗯，那这就挺好的，它就比如你地灌的时候，是不是也能够做到水肥一体？
0: 对，是能做到水肥一体的。
1: 嗯，
0: 这个就要是说实话，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政策真的是很好，对我们农业这块，
1: 嗯，
0: 包括我们这个地灌都是我们这个农委这边有的一些政策，
1: 嗯，
0: 我们去就是农委支持一部分，我们自投一部分钱，我们双方来一起去建设这个 滴灌项目，哎，就是所以就是说还是要感谢我们农业部门对我们这个农业的支持吧，因为农业是很难做的
1: 是的，
0: 一个行业，对，
1: 还是要靠天收的一个行业。
0: 对，这个就是如果没有就是说上面政策啊、领导的这些支持，我们确实也发展起来也比较困难。
1: 至少没有像现在这么顺，
0: 哎，
1: 或者说比较
0: 不会
1: 遇到
0: 像现
1: 问
0: 在这
1: 题。
0: 样，对，你就是真的就像我们前期我刚回去的时候，创业的时候有很多的问题，就是我
1: 你
0: 们
1: 可能
0: 遇
1: 都
0: 到，
1: 想不到的一些问题。
0: 对，就是我们去问，就是一些发现一些就是技术性的东西，可能就是我爸爸他也是哎才遇到没遇到过的，那我们这个怎么办呢？我们就哎通过我农业部门的哎给我们介绍啊，就是我们主管部门单位给我们介绍，哎，我们去听了那老师的课去学习，他也会经常组织我们出去哎学习一些新的那个技
1: 这个
0: 术，
1: 其实很重要哈。
0: 哎，真的是要学习，就是不管你是做什么行业，你都要去看新的东西，它
1: 对，
0: 能给你带来很大的启发。
1: 是的，是的。好，我们稍后休息一下，然后再跟我们今天晚间的嘉宾周中伟周总来进行这个互动和交流。大家如果说对我们刚刚周总分享的一些内容感兴趣，尤其是他说到的他们目前，主打的一些特色产品——关山一号奶枣，啊，维纳斯黄金苹果、枇杷、桃子这些特色优质的水果项目感兴趣，都可以打热线哈，0551-63458008。

0: 园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8: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9: 从青少年做起，
0: 从身边人做起。
10: 他们是致富路上的先行者，
11: 他们是创业大军中的排头兵，
10: 他们是安徽创富好青年。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共青团安徽省委农村部、安徽省青年创业者协会、安徽农村广播共同推出的创富好青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那么今天晚上8点到9点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咱们的一个创业嘉宾，来自滁州市琅琊区岱陵种植农场的负责人周忠伟周总，来分享他在滁州市琅琊区跟着父母一起从事这个特色的水果种植方面的一些经验和做法。刚刚呢，周总已经分享了很多他们农场的主打产品，关山一号奶枣和桃子、枇杷以及维纳斯黄金苹果等等。另外呢，这个农场还采取了一个林下这个养殖的这种模式，还有呢，最近两年也在发展这个农文旅项目，也吸引了很多包括当地滁州当地以及周边合肥、南京的这个游客哈。最近几年应该是名声在外了哈，这个评论应该挺好的，
12: 都还是蛮满意的，就去了很放松啊，去放松一下。
11: 这个现在这个咱们也聊到了这个推广方面，推广方面咱们这边现在都做了哪些比较有意思的或者是成功的一些创意啊？这个
12: 其实说好的产品也要有好的营销配套嘛。
11: 对，
12: 就是我们现在做的就是给大家也推荐一下吧，就是成本最低的一个就是真实的视频拍摄，抖音宣传啊，就是你把你的那个真实的那个田间生活啊，就是包括你的那个怎么是管理啊，怎么去施肥除草，拍成小视频，坚持发，长期发，确实就是很有效果的。还有就是会做一些就是我们线上的一些活动，邀请了一些就是达人啊，就是亲子啊，就这样达人邀请他们到我们这边来体验啊，这样的话等于说我们也不用给他们费用，以置换的性质，就比如说我们提供两大一小，采摘券，加上一个农家饭。加上一个那个农学体验，最后走的时候再送他一份那个水果礼盒，这样的话就等于说让他帮我们发一个短视频，备注在地点，备注那个活动方案，就是让他帮我们发一条，这样的话他们也很愿意，
11: 也愿意，
12: 一是又助农了，
11: 是
12: 自己又带着孩子来体验了，
11: 对对对，
12: 先体验然后后宣传。
11: 尤其是像这些博主，他真正有了这个体验之后再给你宣传的时候，他才会真正的有感而发。
12: 对，就是这样的话，就是说他每一个这种博主都能带来很多的流量啊，这些流量到我们这边来之后呢，我们又会给他进行一个嫁接，比如说朋友圈帮我们发个宣传，我们可以赠送你一斤水果，或者是赠送一下代金券啊，或者赠送一些我们枣园自有的一些产品，这样的话就是所有来的那个游客呢也很乐意帮我们转发一下，
11: 对，
12: 毕竟又是助农嘛，他们也想把好的东西推荐给他身边的朋友，
11: 对，那最近几年，比如说你们大概是在什么时候，然后这个流客量是比较大的时候呢？
12: 正常的话，就是在十一黄金周。
11: 十一黄金周的时候，
12: 那个时候是我们枣子正上市的时候，流量会很大，加上又正常的我们那个中秋节也是在那个时候
11: 啊，对，
12: 我们还会在企业单位啊，就是我们会去沟通，让他们过来团购，我们也会做一些流量，这两年呢，就是我们不但通过线上线下这个，包括我们参加了那个我们省里面组织的新农人协会，我们在协会里面也去做一些宣传，甚至是学习嘛，因为都是一些新农人，大家在一起
11: 沟通起来就要比较这个能够谈得来。
12: 对，然后甚至我们就对接了当地的就是我们的旅游景点，像我们滁州的那个琅琊山，还有我们现在的明湖，都是我们一些好的产品，都是把推到那个景点里面。他们一年的话也有几百万游客人次嘛，像琅琊山， 我们的产品在里面一年卖的也还是挺好的。
11: 嗯，刚才提到了咱们这边，比如说关山一号鲜枣啊奶枣，在新鲜上市的时候，咱们是在国庆和中秋这个时间段，
12: 对时间段
11: 反应特别好。
12: 对，
11: 那除此之外，咱们其他产品都大概什么时候，以及我们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这个营销呢？
12: 你像我们适中的品种的话，它的体量就会相对来讲会小一些，就没有那么大的量嘛。
11: 嗯，
12: 就是产量不多的情况下，我们正常就是通过采摘，线上的那个朋友圈和一些私域流量，就包括我们现在像我的微信几个微信号都有几千个客户，都是平常到这边喜欢玩的嘛。有的人说我来摘不了了，那你能不能帮我给送一下？所以我们就在滁州市区呢做了一个配送馆。就是叫老周果园配送馆，就是配送一些我们时有的一些水果，然后我们还有我们自己深加工的一些农产品，后面就是因为考虑就是我们新农人联合这个协会成立之后，我们对接了很多的这个新农人他们家做的优质的产品，那我们就整合了一下资源，把全市的那个农产品都整合到我们的配送馆里面，不管你是想要什么农产品，我们这个配送馆都是可以帮你配送的，
11: 就你们线下的一个配送馆。
12: 对，而且我们都是价格都是很低，只是用于维护，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合作关系。他们给我们一个什么价格，我们基本上就是在能运营维持的情况下就把它配送出去。这样以量走量嘛，就是体量还是可以的。
11: 对，然后呢，再通过这种方式能够精准的锁定这个目标客户。
12: 私域流量，就是把私域这些客户都留住了。就比如说我们正常现在铁销量最好的就是我们的临夏种植的那个土鸡
11: 啊、
12: 鸡蛋。这个是很多家庭都特别喜欢的，因为首先它确实是我们所有的全程是粮食喂养，没有任何的添加，
11: 对
12: 我们不需要喂什么添加剂什么的，不需要的，就是纯粮食喂养，对，然后就人家吃起来确实是不一样的，包括我们的检测报告出来之后，里面是一点的那个添加剂什么超标都没有，什么都没有。
11: 那你比如你们通过这种方式，你们临夏养殖的这个鸡和这个下的鸡蛋能够卖到多少钱一斤呢？
12: 我们鸡蛋的话正常是按个卖的，
11: 按个卖，对，
12: 在一块一个左右。
11: 哦，那价格还可以，真的卖的不高。
12: 正常就是这也是因为就是这个价格嘛，市场正常市场价格，我们也没有去什么做一些什么文化差异去把价格拉高，因为毕竟生活吃的东西，
11: 对，
12: 老百姓真实吃的东西就是正常的价格嘛。然后鸡的话正常我们在20块钱到25块钱左右一斤，小公鸡分为当年的和那个一年左右的。对，
11: 我觉得您这个价格特别的亲民
12: 啊，
11: 这么好的产品，没有像您刚才说的把它通过其他的方式附加值拉高，对消费者太有爱了。
12: 这个是引流嘛，就等于我们也需要一些引流产品，就是甚至就是我们要做一些就是我们这个产品本身它的就是大家吃的东西，你去搞特殊化差异化，我们也没有，因为不是以这个纯赚钱的嘛。
11: 是的是的，
12: 就是为了回馈，都是我们的会员客户，都喜欢在我们家采摘啊，讲白了都是老客户。你老客户都是你的忠实粉丝，你不能去赚他们太多那种钱，是吧？
11: 不能赚太多啊，对吧？赚你们合理利润就行。
12: 合理的利润，对，主要有合理的利润就行
11: 啊。那除此比如说在这个关键时刻，在这个咱们关山奶枣一号上市的时候，包括枇杷啊这些水果上市季节之外，你们有没有淡季？
12: 淡季的话就是特别热和特别冷的时候，
11: 特别热和特别冷的时候，
12: 对，你像八月份时候，七八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相对来讲就是相对是淡季一点，因为你天太热，你做采摘啊，人家去了也受不了嘛，热太热了那个天，包括你那个时候水果也是断层的，就是没有什么水果是那个时候成熟的嘛，
11: 对，
12: 七月份左右一个多月。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那个时候是那个，然后就是特别冷的时候，就是到12月份、1月份的时候，本身我们原本是做那个草莓的那个，是准备做一个草莓大棚的，后来就是我们草莓那一块嘛，就是特别多嘛，就是我们那周圈也都有了很多，有专门的草莓基地了，
11: 专门草莓园，
12: 草莓基地，所以我们就没有去做这个了，就等于冬季正好也要休息嘛，工人一年到头他也要休息，
11: 对对对对，
12: 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稍微清闲一点的，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冬天呢，你要说闲嘛，它也不闲。我们的所有的枣树啊，
11: 果
12: 树都需要
11: 修剪，
12: 清园，包括里面一些那个树叶啊什么，都要给它清掉，因为它会留下一些病菌嘛，
11: 菌
12: 就是对，要清除，包括那个树皮啊，该刮的都要刮一刮，树枝那个病虫害枝、蜜枝都要剪一剪
11: 啊。
12: 那个时候就带着，相对来讲没有那个销售的时候，就相对会轻松很多。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也就是我们工厂相对来讲那时候还是比较忙的，因为那时候我们前期做的那个 枣子发酵的枣酒啊，那个时候就开始加工了。
11: 嗯、
12: 每到冬季，我们的枣酒就是我们销量最好的时候。
11: 枣子发酵生产的枣酒，
12: 对，
11: 啊、是多少度的？
12: 从40度到60度都有。
11: 哟、哦，那您这就真正的是白酒的这个度数呀、
12: 对，我们是固态发酵，就是枣子打碎之后放加酵母、固态发酵的。
11: 我还以为是那种人家果酒那种10度或者8度左右的、
12: 你说的那种是那种饮料那种类型的、用白酒调的。我们不是，我们是纯枣子做的。制作的就是把枣子打碎之后发酵，通过蒸馏，然后通过窖藏之后，我们有专门的那个酒厂办的那个手续嘛，然后办的那个生产许可证，然后我们生产出来的枣酒。
11: 这个枣酒就是你们肯定这个销售之前也已经做过检测，它是跟普通的比如说这个大小麦酒啊，或者是这个高粱酒、
12: 粮食酒
11: 相比，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区别？
12: 它是以果酒的性质啊，就有点类似于就是白兰地啊那种类似，但是我们这个呢就是枣味它会很重，还有我们这个酒呢，像酒有什么浓香啊，有什么酱香，有什么？那我们这个枣呢，它就其实按讲是果香味，但是我们这边当时没有这个标准嘛，重新划分这个标准，最后定义就是枣香型，它枣香型白酒，它是枣味很重，就是你喝到嘴里面呢，还确实有一点点，回甜，它有一点甜，因为它含糖量很高的
11: 啊，对，
12: 虽然通过蒸馏，但它确实比没有像粮食酒的那么辣。那么烈嘛，它就相对会柔很多，柔和很多。
11: 那销售怎么样呢？
12: 销售也还可以。我们因为我们本身做酒这块、早酒这块，他们的量啊，就是不是特别大。因为毕竟是我们是以前期是以采摘，然后通过就是早干这种加工之后，剩下的一些就我们基本上早酒都是用我们就是我们剩下的枣子来做的，就是减少那个损耗嘛，损耗对，就是我们只要有小果子啊什么，因为反正它是要打。

0: 打碎发酵的嘛，
1: 对，
0: 酵果啊，什么裂果，只要是没坏的嘛，我们就给它打碎之后发酵，它需要蒸馏嘛，啊，对，它这个是等于说我们利用了二次价值，然后我们也选了很一些好的枣子，就最好的，我们做它要有差异化嘛，就是好的枣子做出来的，和我们其实主要就在于窖藏，这个枣子我们最早的最年限最长的枣酒应该已经快将近10年了，因为我们一直就是在研发做这个枣酒。就是从加工干枣开始，我们就是请了那个北京那边的那个专家过来，就教我们做这个枣酒怎么来做，一直在研
1: 这个
0: 究。
1: 赛道是不是还是比较另辟蹊径的？
0: 这个呢，就是它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我们这个枣酒，它做出来之后呢，它的那个保质期啊，它酒这个东西的保质期，尤其像我们这高度白酒，它是不分保质期的，就是它需要窖藏嘛，它藏的时间越长啊，它的口感会更好更熟，所以就。
1: 早酒是也这样的。
0: 对，一样的，跟白酒是一模一样，因为它度数高呀，就是我们的原酒都达60多，将70度，对，出来就60、70度，你想跟粮
1: 这
0: 食酒
1: 样
0: 是
1: 子，
0: 差不多的。
1: 对。
0: 但是我们这个唯独一点呢，就是我们这个出酒率啊，相对来讲会很低。正常我们100斤早酒，可能粮食的话，如果100斤粮食能出到50到60斤，但是我们早酒可能只出到十斤，
1: 哟，
0: 九
1: 差
0: 斤
1: 别
0: 到
1: 这么
0: 十
1: 大，
0: 斤，
1: 那你这
0: 对。
1: 个价格是不是要很高？
0: 也还好，因为本身就是说，它这个投资是一次性投资嘛。我们酒厂什么，我们也不可能说定一个趋于市场价格的那个价。我们正常的话，一斤的话，我们分为度数，从40度到50多度都有，然后我们价格呢，从高中低档也都有。但是我们最低的呢，反正是在10块钱，
1: 几十块钱一
0: 到
1: 斤，
0: 100多、200多还都有，根据包装来，就是礼盒装的呀，就是大概在100-200块钱，就是光瓶装啊，可能就在个40块钱到60块钱之间，啊，对，一斤啊。
1: 因为我在想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我在想，你看，你这个酒的这个生产线的投入会不会很高？
0: 哦，那个还是蛮高的，一次性投资在300多，在400万吧，那个当时
1: 对，
0: 投资的一
1: 所以
0: 条
1: 您
0: 线。
1: 投资这个生产线之前有没有估算过？哎，我做这个果酒大概多长时间能够让这个生产线的成本能回来？
0: 当时做的时候，我们也是做过调研考察嘛，因为当时我们也考察过，就是我们这个酒大概什么时候能把这个就本钱嘛，就是收回来。
1: 对，
0: 然后后来我们做过调查之后，就是因为确实就是我们这个枣啊，还是蛮好的，但是你要是就是不做这个生产线的话，它有很大一部分还是要浪费掉，
1: 浪费啊，
0: 浪费的，
1: 就觉得
0: 对，
1: 太可
0: 太
1: 惜
0: 浪
1: 了，
0: 费，太舍不得了嘛，浪费。但是后来我们就做了这个酒的这条生产线，可能就是现在你要你指望这个。去回本啊，多长时间多快去回本也是很难，因为你这个品牌的知名度是慢慢做出来的。
1: 对。
0: 我们现在这个早酒的销售，从刚开始的一年可能只能卖个10000把块钱，现在我们已经能做到一年销售额几十万，哎，就已经慢慢的在往一步一步往上在迈步台阶了嘛。然后我们也在技术在慢慢的在更新，更新换代迭新嘛，它的技术，
1: 那这
0: 哎，
1: 个设备我在想，它能不能，比如说你在这个关山奶枣上市过之后，用来加工这个奶枣枣酒之外，其他的时间段能不能做一些其他的这个加工呢？
0: 正常的话，如果我们这个算设备的话，就是说你基本上它这个酿酒设备，它不管是早酒还是桃子酒还是苹果酒，
1: 对，
0: 只要是水果类的酒
1: 都可以，
0: 都可以做，哪怕包括粮食类的酒，我们也是可以做的。但是我们就是主要做的，现在因为现在体量最大的还是枣嘛，因为除了我们自己种的这个枣之外，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枣联合社，就是有很多一部分就是农户啊，也是跟着我们一起种的。那样的话，就等于说他们
1: 他们量这样量就大了，
0: 对量大，所以他们就是一些他们就是消化不掉的一些枣，都是给我们收回来之后，我们加工成了我们的枣干啊，包括那个枣酒啊，就是我们给加工成了这些产品，然后我们再负责统一的去销售出去，帮他们呢就是消化一部分这个枣的这个枣产品嘛，消化这一部分
1: 那通过您刚才介绍，我也能够感觉到你们这个在你们这个当地啊，除了你这个农场之外，你刚才说还有一个联合社哈、啊、和联合作
0: 对。
1: 社，那是不是整个这个水果的这个种植的面积和这个这个产量是还算是总体来讲比较大的？
0: 在我们那边应该还是可以的吧，就是可能没有像他们那种专门的那种扶持的有上万亩那种，没有那么夸张。但是我们应该加在一起也有一个1-2千亩是有的。
1: 那需要用到冷库吗？
0: 冷库有的，我们枣园就是我们自己农场里面就建了2座大型冷库，就是几百个能放，正常的话一个是几百平方，冷库大的型的一座，然后还有个小型的。就是说，
1: 这个冷库主要是用于来我们储藏，什么季节储藏什么样的水果？
0: 啊，对。

0: 正常冷库的话，就是我们储藏的，就是我们就是枣儿，就是我们需要加工的一些枣，就是我们一次性可能摘不了那么多嘛，因为我们一次性加工枣甚至几千斤，就上万斤一次性就给它加工了。但是你人工采摘嘛，因为它这个问题就是人工采摘，而且需要选这个熟的那个枣，所以我们就需要分批次的来摘下来之后，给它放冷库里面保鲜，然后正常在3天或者2天左右，两三天凑够一次，然后给它加工出来。所以就经过冷库的保鲜嘛，我们是保鲜库，哎，然后保鲜。你像我们后面就是储藏的，像苹果，它这个需要这个保鲜库，它是放在里面的话，保存时间可以达到2个月左右，非常适合放在那个冷库里面。
1: 就咱们就能够延长我们的销售周期，
0: 对，延长销售周期，
1: 这个降低市场风险。
0: 是的。
1: 像这个，维纳斯黄金苹果现在也已经到这个到丰产期了吗？
0: 开始就等于说丰产期，它肯定还没到，但是它已经就是已经有产量了，
1: 有产量了，
0: 基本上啊有产量了，就是年产的话，应该现在我们那边也有几万斤是有的，现在
1: 几万
0: 斤肯定是有的，
1: 100多亩啊。
0: 对。
1: 然后这个枇杷呢，枇杷是什么样的品种呢？
0: 枇杷呢，就是我们是那个玉枇杷和那个大黄，黄金枇杷两种品种。对，我们当时这个引进这个品种呢，就是是也是一个跟我爸关系很好的一个朋友，然后他到那边去考察之后，发现这个还是蛮好的，口感各方面都不错。然后后来，而且当时我们这一块呢，就是我们引进的很少，不多，你几十亩嘛。当时我们最早的时候就只引进了大概有两亩左右吧，试种嘛。试种之后呢，就觉得还可以，然后后面就种了几十亩这个枇杷。我们这个枇杷呢，就是成熟期，也就是在5月份，就这两天，也就基本上一部分上市了，然后到6月份。它是分批次的，5月份也成熟一些，然后6月份成熟一些。
1: 那它的这个成熟周期还怪长的，
0: 对，它是两个品种嘛，
1: 两
0: 从
1: 个
0: 五
1: 品
0: 月
1: 种
0: 份到六月份两嫁接两个品种，就等于是将近2个月时间嘛。对，然后我们也都现在就已经开始在销售了。
1: 在销售桃子的话是这个品种是什么样的品种呢？
0: 桃子的话，就是我们这个桃子就更早一点了，因为你像枇杷的话是5月底。就是左右6月份上市，枇杷这个桃子的话，我们选的这个时间是4月底到5月份就开始上市了，5月1号，它正常在5月1号这个
1: 你
0: 时
1: 刚
0: 间
1: 好
0: 段，
1: 跟枇杷挨着，
0: 挨着它这个桃子，因为桃子的它的那个周期啊，成熟周期相对来讲会短一点，它可能就半个月到20天，它这批结束的时候正好是枇杷上市的时候，它就能衔接下去。你像5月份到再到6月份左右，那这个时候就基本上这个是我们。到7月份就进入基本上水果的，就是一些，就是到我们梨子，我们还有一些梨子嘛，种了一些梨子，叫水晶梨，
1: 水晶
0: 它
1: 梨
0: 那个就是在7月份成熟，7月初成熟，
1: 你看四五五六，然后7月份，你这几个一直到
0: 对，
1: 18到10月份，
0: 然后7月底到8月份是淡季，然后到我们9月初到10月中旬是我们枣子的那个周期，枣的周期是最长的，它能一个半月左右。我们到10月底到12月之间是苹果成熟的期，所以我们衔接的就是相对来讲会好一点。然后在5月份之前呢，就4月份的时候，我们还有就是试种的几亩，就是那个就留的很少，就几亩地，就是为了有人来了嘛，可以摘的。我们还种了那个桑葚。
1: 桑葚
0: 哎，那个会早很多，4月多的时候成熟，所以就给它衔接起来嘛，就尽量的就是拉短我们空窗期，这样的话人家体验感会更好一点。
1: 然后就这不同的水果是都在不同的这个区域种植，对吧？
0: 对，分片分
1: 分
0: 区，
1: 片
0: 哎，分区分片管理，这样的话，因为它不同的成熟期，然后不同的管理方式，都是分批的。
1: 像你这样的一个规模的这个家庭农场，平时用工量大不大？
0: 用工量还是蛮大的，但是我们这段相对来讲就是它，它有的季节是不需要用工的，它这个是应该算分值嘛，就是用工的分值，一般就是成熟期和管理期的话，它就是间断性用工，就是这3天2天，哎，管理一下，结束这批就结束，要等下一期可能要等个1周或者等个10天，所以我们就除了有固定的工人之后，我们就是所有的就是，招了一些就是我们就是用工的那种临时的临时工，就等于说我们分片区，哎，除了有固定工人，就是分片区的，由他来统计临时工，带着他们一起来做他那一片，我们实现了网格化管理嘛，因为把人力嘛，现在因为我们农业这块最大的就是人力成本太高了，
1: 对，是的，
0: 所以我们就实行了网格化管理，就比如说这一片，哎，这边是桑果啊，多少亩，你。
1: 你
0: 这
1: 来
0: 边
1: 负
0: 你
1: 责，
0: 负责多少亩，你是固定，你负责，你带人负责多少亩，他负责多少亩，就是这样的话，就等于说我们还。

0: 可以技术追踪，你这边出了问题，我们就可以直接找到
1: 对，我
0: 你
1: 就找到
0: 分
1: 你
0: 管的
1: 这个
0: 人。
1: 个人。
0: 哎，对，这个什么问题？为什么缺了水啊，或者是怎么草为什么没除，就可以更便于管理嘛，对我们的那个成本啊支出会更好一
1: 这
0: 点。
1: 样的话也就减少了很多你
0: 哎，
1: 的，比如说一个
0: 对，
1: 是直接的这个人工成本，还有一个你
0: 对，
1: 沟通的这个成本。
0: 哎，对，是的，一即就是我们的那个成本支出会少很多。哎，人工的成本，而且现在就是说，基本上我们都实现了机械化，包括我们的打药也用机械化啊，包括
1: 就
0: 有
1: 无人
0: 机
1: 机
0: 器
1: 是
0: 打、
1: 吗？
0: 无人机啊，还有机械，然后包括除草都是那小的那个除草机，啊，基本上全面实行那机械化，因为纯于人工的话，就是现在就不是特别的好弄嘛，人呢身体啊也受不了，那么
1: 是
0: 天
1: 的，
0: 热的
1: 是
0: 时候
1: 的，
0: 也不行，就机械的话它就没有这个上面的那方便操作嘛，很
1: 对，
0: 快，
1: 就是能够用机械的，咱们可能
0: 对。
1: 未来方向都是要用采用
0: 对，
1: 机械，
0: 机械化，
1: 就除非个别，比如说啊，需要蔬花蔬果的时候，它
0: 哎，
1: 可能还
0: 对，
1: 需要
0: 啊，
1: 人
0: 对，
1: 工
0: 那
1: 来进行这个实行，
0: 就是采摘啊，这种细化的这些东西，可能还是需要人工啊。但是你像粗犷的一些东西，像除草啊、什么打药啊，就完全可以实现机械化了，哎。
1: 所以就是通过您这个返乡回去跟父母一起做这个农场，这10年来的这个感受，你有没有感觉到你这个行业它的这个走势是上扬的？
0: 啊，对，但这个是，就是农业是永远不会没有的一个行业，就是这个行业只会是
1: 它
0: 向
1: 是
0: 上
1: 一
0: 的一
1: 个
0: 个行
1: 国
0: 业，
1: 之根本。
0: 哎，对，它这个是我们一个根本性的一个行业，只是就是说它从过去的那种粗犷性管理变成了现在的就标准化管理，就是企业的那一套，慢慢的就会搬到我们这个农业上面去，就比如说统一的修剪、统一的施肥、统一的那个管理，它基本上就是实现标准化。啊，就不需要你去搞什么特立独行啊，就是统一的标准，好复制嘛。现在就是要求就是好复制，可能我这边这个树，哎，怎么管理，那边也是一样的管理，同样的管理方式，
1: 就是现在
0: 哎。
1: 看，您回到家乡，跟着父母一起做你们这个，就是您父母比较这个，等于是这个熟悉的这个领域，这个赛道选对了。
0: 啊，那个乡村振兴嘛，就是还有就是这个是大发展趋势，就是国家对我们这个认可和支持也是力度是越来越大。对农业的支持也越来越大，那我们抓住这个时机去做这件事情，肯定是能得到自己哎充分的那个价值体现，
1: 啊，
0: 哎，
1: 因为未来可能还会有，我们国家也是支持有更多的这个年轻人，走入乡村，回到农村发展，比如说这个农业，就对这些朋友来讲，您可以给他提点一些建议或者一些想法。
0: 好的。那个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滁州就包括省里面成立的新农人协会嘛，就是很多一批都是一些年轻的人来去从事农业，他们有想法有胆识，也愿意去干。然后如果就是有新的朋友想加入这个行业，那我给他的建议呢，可能就是小规模先去就
1: 介
0: 是
1: 入，
0: 介入，不要就是比如说拿你总投资额的20%。用于你的基础投资，市重就是轻投资，
1: 轻资
0: 哎，
1: 产，
0: 轻资产创业，不要去重投资，哎，盲目的扩大这个东西容易导致你的资金链断裂，因为毕竟农业嘛，它这个行业它属于重资重投资，回本会相对会慢
1: 对，
0: 很
1: 而且
0: 多，
1: 周期也比较长。
0: 哎，周期比较长，然后其次呢就是自身要硬，就是从技术学习，就是你先要有技术。先去学，先当学徒，再当老板，
1: 对，
0: 不要想着我就是老板
1: 不
0: 啊。
1: 要
0: 那
1: 当
0: 个，
1: 甩手掌柜，
0: 对，那个是肯定是
1: 肯
0: 你
1: 定不行。
0: 肯定不行，对，是
1: 对，
0: 肯定不行的，都是摸爬滚打下来的，
1: 一定要
0: 哎，
1: 自己实干。
0: 对，实干，
1: 好，
0: 哎，
1: 最后周总来公布一路联系电话或者联系方式。
0: 好的，
1: 你说，153-0960-8778，
0: 8778，哎，
1: 好，感谢我们周总的这个分享和介绍。
0: 好嘞，
1: 好，谢谢您啊。好，再见。
0: 好，
1: 今
0: 谢谢。
1: 天的节目到此结束了，咱们下次节目再见，听众朋友。
2: 妈妈，看我的跳跃后空翻，
3: 宝宝真棒！别游得太远，有危险。
2: 没事儿，我都已经长大，会自己找食物了。昨天吃掉了一只肚子里……
4: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4: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6: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7: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8: 真的零风险吗？
9: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 伤害。
7: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0: 怎么回事啊，大姐？这是
1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2: 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生产安全、环境安全，各种安全无处不在。那你知道国家安全吗？除了传统的国土安全、军事安全和安全政治安全，还有我们每天都会面对的经济、文化、信息、生态、资源、社会、科技安全，这难道只是国家的事情吗？不，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宣誓履行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喂，110吗？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打死我也不说，保守知悉的国家秘密，以国为荣，做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1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3: 淮南调频95.5兆赫；
1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3: 凤阳调频95.5兆赫。
1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5: 北京时间21点整。
1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1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1: 新时代，
15: 新机遇，
11: 聚焦三农，
1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11: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7: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18: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15: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11: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19: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15: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11: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15: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也可以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共同来了解今天的节目安排。首先呢，在健康指南当中要给大家来介绍到谣言终结战，这些护眼偏方大家千万别信。名医座谈栏目呢，今天我们是因为是第22个世界肠道健康日，所以呢邀请到了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季薇薇季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跟大家来分享到肠道求救的信号，你忽略的那些日常症状。有任何关于肠道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008这个热线呢来我向我们的季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来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方式呢，是登录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在谣言终结战当中的那些护眼偏方啊。生活当中会经常听到一些所谓的偏方，有一些可能真的有用，但是有一些是不是就完全对呢？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关于护眼方面的一些小偏方。说法一，只要眼镜没坏，能看清就不用换，真的是这样吗？解答一下，无论是近视、远视、散光还是老花，其实啊，这个眼镜戴久了，镜片难免会产生像划痕啊，还有磨损或者是老化，那么验配的时候其实这个度数也有可能会变得不准确，所以镜片的磨损和度数不准会让儿童青少年的近视更容易加深，也会让老花眼更容易疲劳。所以如果说家里面的眼镜时间戴的时间很长了，这个镜片磨损了，千万不要以为我还能戴啊，最好还是赶紧换一换。而我们也建议儿童青少年每半年到一年可以验光一次，那成年人呢每一年到2年验光一次。一旦发现我们的镜片老化磨损明显，或者是度数不再合适啊，这个就及时的去更换。特别是我们正在发育的一些青少年朋友，现在这个近视实在是太多了，如果不及时的干预的话，可能后悔莫及啊。还有第二种说法，眼药水只要没过期就能继续用，好像经常听说过啊，买了眼药水是不是没过期咱们就用吧。这个眼药水的使用时间其实是应该要严格的遵循说明书的建议，大多数的瓶装眼药水在开封之后啊，记住了，是打开之后的4周就可能被细菌污染，而继续使用呢，就容易引起像这个结膜炎呐、角膜炎呐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开封的时候最好是怎么办呢？就是在这个我们的瓶子瓶身上，或者是包装盒上，我去写下来、记下来这个开封的日期啊，使用时间不要超过4周。需要特别留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药瓶上标注的保质期是指什么？是在没有开封状态下的保存期限，就没有打开之后，你的保存期限是这么长。一旦开封，这个期限就不再适用了。单支装的眼药水开封之后啊，我们现在用的一些眼药水，比如说孩子用的这个阿品托，是不是啊？大家都知道啊，就是你要放在冰箱超过24小时，是不是就不能用了？所以呢，有剩余也不能再继续用。另外也要看一下，就是你开的这个眼药水储存的方式是什么样的啊？如果说它要求不光是避光，还有这个温度的要求，那是不是有的还得要放在冰箱里面？这个大家也是要注意一下。

0: 第三种说法就是洗眼液、眼部的按摩仪和这个熏蒸仪等等，说这个保护视力的效果好。作为这个家长朋友，对于自己孩子的眼睛，或者是我们办公一族，对于自己眼睛的保护也是这个操透了心啊，就是一直在想有什么好的办法。而有的洗眼液呢，确实短期能够就是使我们的眼睛感觉舒服，像这个网红洗眼液、眼部按摩仪、眼部熏蒸仪这些产品。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千万不要随便的使用，因为你短时期用舒服或者减少充血但是它所含的成分可能会破坏眼睛表面的保护层，眼睛是非常的娇贵的，甚至会带来感染的风险。而眼部的按摩仪呢，如果说我们的力度如果说控制不当的话，可能也会损伤像角膜，引起眼压的波动，严重的时候还可能会造成视网膜的脱离，这个大家也是要注意的。熏蒸仪呢，如果说温度没有控制好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戴那个晚上睡觉的时候戴那个眼部的眼罩，可是第二天因为时间没有拿下来睡着了，这个眼角就被烫伤，所以还是比较危险的容易烫伤角膜等眼表的组织，或者让眼部的炎症加重。所以其实缓解我们眼部的疲劳最安全的做法是什么，就是减少近距离的用远，现在不是有20-20、3个20的原则嘛，对吧，大家尽量的去做到，多到户外去活动，或者说去远眺，因为你的眼睛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要放松嘛，人也是这样，那你身体的各个机能部门也是这样，保持到规律的休息。如果说仍有不适，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去选用像人工的泪液呀，或者是其他缓解眼疲劳的药物。但是我们记住划重点，最后就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千万别自己去乱买那些所谓的网红圣品。好了，健康指南当中的内容就是这样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到的是名医座谈。
1: 名医座谈，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共同进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今天呢是第22个世界肠道健康日。说到肠道，大家都知道很重要，但是也有可能容易被人忽视啊。这个肠道呢是人体重要的消化器官，更是营养吸收最重要最关键的器官。那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当中，据说我查了一下我们的一些材料啊，说99%都是用从肠道吸收的。所以肠道有多重要，为什么要专门设立一个这样的我们的肠道健康日。今天呢就邀请到了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季薇薇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肠道求救的信号，你忽略的那些日常症状啊。有请我们的季主任跟全省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安徽。

0: 首先，因为我们今天是这个肠道健康日嘛，您作为这个消化内科的主任，应该说在临床上也见到各种关于肠道的一些疾病，想先请您用一句话来告诉我们的朋友们，就是为什么肠道健康值得专门我们去设立一个日子来讲呢？
1: 这是因为肠道健康对于我们人体的整体健康至关重要啊！现代人群的这个肠道问题是非常高发的。设立这个世界肠道健康日呢，旨在提升我们全球公众对肠道健康的这个关注，提升健康意识，维护全身健康的根基。
0: 所以其实也是让大家要更重视我们的肠道啊，有这个肠道健康日。那大家常常把拉肚子啊、便秘啊就当成一个小毛病，甚至有人说这个拉肚子是排毒。我周围有家人就说，这个清清肠挺好的，这个是身体的一种排毒机能，拖一拖就过去了。那您在日常门诊当中有没有遇到很可惜的拖出来的一些病例呢？
1: 是经常遇到的。在临床工作中或者日常门诊工作中，我遇到过这样一个病人，他是其实带他父亲来看病的，他父亲呢后来呢也是因为便血查出了直肠的肿瘤，然后呢，作为他带他父亲来看病，他也向我咨询一下，他说他平时也有点拉肚子症状，但是只有拉肚子，没有什么其他的症状。

0: 肠癌把肝转移了，
1: 哦，
0: 所以非常的可惜。
1: 如果说是结肠癌伴肝转移这种情况的话，预
0: 预后是
1: 后
0: 非常差的，
1: 非常差。
0: 对对对。
1: 如果说当时及时做的
0: 一
1: 话，
0: 年前我来讲的话，可能即便有肠癌的话，可能也不大可能转移，那时候不大可能会有转移的症状。
1: 因为我们知道肠癌它是一个过程，对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它可能已经隐藏了很长时间
0: 对，
1: 了，所以千万大家不要觉得这个是一件麻烦事儿啊，
0: 对，
1: 就是还是要去及时的去救。那很多人会觉得肠道问题，确实连我会觉得有肠道问题，就是吃的问题，消化不好。那您认为这个认知够不够呢？
0: 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够准确，也不全面。消化不好就是我们常人认为的这个消化不良，但是呢，消化不良仅仅只是这个肠道，这仅仅是肠道问题可能的症状之一。他们主要在这个范围是不同的，这是症状之一。肠道问题其实涵盖的范围非常广，它可能呢，除了这个消化不好以及消化不良以外，还可能是一些像肠道感染呀、肠道肿瘤呀、肠道息肉啊，还有肠道菌群失调呀，还有肠易激综合症呢。这些疾病的一个表现，它呢，
1: 它的表现有很多，是不
0: 对，
1: 是？那么对于这个肠道消化不好，还有一些表现，它能够对身体有什么损害，或者说它的反应是什么样的？
0: 除了消化不好以外，它可能还有以下的一个症状和表现。第一个是排便的异常，比如说腹泻啊，就一天排便大于3次；便秘啊，每周排便少于3次，或者腹泻便秘交替。粘液便、血便，然后这个全身的表现，比如说这个消瘦啊、体重下降呀，然后贫血呀、食欲减退呀，还有持续不缓解的这种腹痛啊、腹胀呀，这些等相关症状。
1: 所以其实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小问题，可以是小问题，但是你一定要留意一下，是不是会有其他的一些隐患啊，尽量的去排除。那肠道发出的，刚才就您说的，其实它也是求救的信号了，对
0: 对，
1: 吧？大概可以分成哪几种类型？有没有给我们的一些听众或者观众朋友给他设立一个整体的框架？因为有的人说，那我这样的话，我就会担心今天这儿不舒服，是不是有问题？明天那儿不舒服，我也很难受，就让我的心里大概了解到啊，有哪几种，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
0: 一般主要有4种求救信号，第一个就是排便的习惯与性状的改变，第二个就是出血，第三个就是全身的这个症状，第四个就是持续不缓解的这种腹痛腹胀。第一个呢，就排便的异常，就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就是腹泻呀、便秘呀，然后腹泻便秘交替啊，或者大便变细呀，大便这个有粘液便啊，还有血便呀，这些的。第二个就是出血，包括这个肉眼可见的这个血便，像鲜红色的或暗红色的，或者是我们粪便检查中发现这个潜血持续阳性的，在排除痔疮病变后，我们要考虑肠道病变。第三个呢，就是不明原因的全身症状，就短时间内呢，我们的这个体重呢快速的下降，或者说持续的这种食欲不振、贫血啊，或者是不明原因的发热。最后呢，就是持续的腹部不适，就是固定的位置，一般我们在脐周或者是下腹部出现这种绞痛或隐痛，长时间不能缓解，甚至能够摸及这个腹部包块的话，这个都是一些求救信号，要提示我们尽快到医院去就诊，完善相关检查。
1: 所以这些也是作为提示。当然，您刚才也讲到了，就是有人喜欢腹泻，但是确实也有一些人，他的肠胃他比较的，怎么说，容易腹泻，吃一点东西就腹泻了。像这类的人群，他们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0: 这个其实是这样的，这个是要分年龄段来看的。如果这个人是个年轻人，岁数小于40岁以下的，单纯只有一个腹泻，比如说也不伴随其他的，像腹胀呀、腹胀、腹痛啊，或者说是粘液便、血便这种情况，也没有体重下降、消瘦这种伴随症状，大概率呢，它就是一些饮食不当、受凉啊，或者胃肠功能紊乱所致的。这种情况呢，我们首先可以通过饮食的调整呢，补充益生菌呢，来看一下情况的改善情况。如果在几天内或者是1到2周内症状明显改善了，这个一般问题不大。如果呢2周之后仍然不能改善，那么还是建议尽快到医院去就诊，去检查，完善相关检查。 或者呢是做

0: 一些基础的检查，比如说粪便的潜血试验什么的。如果这个潜血试验多次查出来是阳性的话，也建议尽快到医院去就诊。
1: 所以是看他这个时间限制是
0: 对，
1: 吧？
0: 而对于40岁以上的有肠癌家族史的，如果这个腹泻超过2周以上不缓解，即便他没有其他的伴随症状，我们也是建议立即到医院去就诊的。
1: 要综合去判断
0: 对，
1: 个体的情况和家族整体的情况，因
0: 对
1: 为
0: 对
1: 如果有家族史的话，他的这样的一个得病的概率会比常人要大出不少，是不是这样的一
0: 是
1: 个
0: 的，
1: 问
0: 肯
1: 题？
0: 定的。
1: 好，那我们来说直观的，就是我们粪便的颜色啊，就是在这个粪便当中，什么颜色算是正常的？如果出现了什么颜色，我们就得要警惕一下了。
0: 正常健康成人正常的粪便颜色应该是黄色或棕黄色的。少数的，比如说是棕褐色或者淡绿色的粪便，有的时候也是正常的。这个大多数与进食过多的这种，红肉啊、铁补充铁剂啊，或者吃绿色蔬菜有关系。但是像出现以下这种粪便颜色的话，就需要我们时刻警惕了。第一个就是，血便，这个包括鲜红色血便或者是暗红色的血便，在排除我们进食火龙果这样的一类的食物的话，这个大概率其实有肠道这个出血，尤其是下小道出血。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黑便或柏油样便，这种东西也要排除一下饮食的一个干扰，比如说我们吃了一些动物的血啊，补充了铁剂啊或者 B 剂这些引起大便发黑的这个药物，在排除了这些情况下的话，大概率提示这个上小道出血，这个也要考虑要需要做胃镜检查。第三个呢，像一些叫陶土色大便、灰白色陶土色样大便，这个是一般是提示的是我们的胆道的梗阻，像我们胆结石呀、肝脏的病变呀、胰腺的肿瘤啊，这些也会引起这种陶土色大便。其他的像粘液脓血便呀，还有这个果浆样便呀，都提示肠道异常。像果浆大便一般我们考虑阿米巴痢疾，粘液脓血便呢，像炎症性肠病呢，某些肿瘤性疾病啊等等。
1: 其实我们的季主任他的临床经验是非常的丰富的，而且呢他也去过很多地方进修和帮助别人，所以大家呢如果有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啊0516-3458-008来向我们的季主任进行咨询。有位朋友问到说，季主任你好，我58岁男性，间歇性小肚子按压胀和痛，一般是什么情况？到目前为止他说他还没有去就医。
0: 一般来讲，间歇性的话，一般可能跟这个肠道的菌群紊乱呀，或者肠功能紊乱有关系。如果他首先要问他有没有家族史的可能性，如果有家族史的话，年龄也到过58岁呢，最好呢，当然还是能做一个肠镜检查，可能更好。
1: 做一个肠镜检查会更好一点。
0: 对对对，
1: 肠镜和胃镜要加在一起吗？还是说只做一个肠镜？
0: 如果仅以下腹部的话，就肠镜就够了。但是如果胃镜从来也没有检查过的话，那么胃肠镜一起检查，只做一次麻醉，可能更经济、更好。
1: 就是它的这个性价比可能会
0: 更好一点，
1: 更高一点。
0: 对对对对
1: 啊，根据个人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这位听完有天啊，刚才呢，我们的季主任也跟您来说了啊，大家有问题还是可以继续来给我留言或者是打电话啊。当然，我们再来说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到这个便血，这是一个最吓人的信号了。很多人第一反应说，我便血是不是得了痔疮，或者我要怀疑一下我最近有没有吃火龙果之类的水果啊？您怎么区分痔疮出血和肠道病变出现呢？
0: 我们医生有一句叫做见血查癌，确实便血是很非常让人非常担心的。其实呢，痔疮出血和肠道出血还是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容易区分的。他们从他的出血特征以及这个伴随症状等多个方式都可以鉴别。第一个，痔疮的出血呢，它的颜色一般是鲜红色的，因为它临近肛门比较近，一般是鲜红色的。它的表现就是便后滴血，然后喷射上出血，或者是手指带血，而这个肠道的出血呢，一般呢，肠道病变引起出血的，一般颜色是暗红色的，或者果浆样颜色，甚至是这种柏油样黑便。位置越高，颜色越深。当然了，如果这个病变是直肠的病变，它临近肛门，它也有可能是鲜红色血便。但是呢，痔疮出血呢，它一般不伴随有腹痛啊，或者排便习惯的改变，不会说出现腹泻、便秘这些情况。而我们肠道病变的出血呢， 一般会有伴随症状，比如说排便习惯的改变、乳腹痛、腹胀，甚至体重减轻效、贫血等症状。然后痔疮出血，它一会有痔疮的一个表现，比如说，肛门比较瘙痒啊，然后痔核突出啊，然后这个里脊后皱感啊，急性发作者甚至还可能有肛门剧痛啊。他们的排出来的血便也是有区别的。痔疮出血呢，它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区别就是粪便与血液相分离，就是血呢只会在粪便的表面，而不会跟粪便相混合。但是我们肠道病变的出血，一般血和大便是混合均匀的，啊。
1: 所以这个是这两种的区别。从出血的颜色其实大致也可以判别出来是属于痔疮还是肠道的啊，这大家要注意。那大便的性状就是改变，比如说像便细、便稀或者是带粘液，这些又说明什么呢？因为有人说了这个大便正常的形状应该是什么样的，或者如果说它比较粘黏的话好像也不是特别好啊，您给我们来解释一下。
0: 其实无论是说便稀、便细，然后还有便粘，有粘液增多，其实都有正常的情况和病理上的状况啊。其实便细呢，就是便细，就是我们有时平时我们饮食中的膳食纤维不足，导致这个粪便这个体积缩小，它会变细。或者呢，我们有这个痔疮呀、肛裂呀，它因为导致肛门周围这个肿胀，也会导致挤压粪便，也会导致粪便变细。某些我们一些功能性的这个肠病，比如说肠易激综合症，它会引起排便的这个异常，也会引起大便变细，这些一般都是良性的情况。那么病理性情况，特别是像我们的肠息肉啊、肠道肿瘤啊，因为它会导致肠浆狭窄，粪便透过挤压并行，也会变细，那这种情况就要立马去医院去就诊了。这是便稀这块。然后便稀的话呢，是它主要是水分吸收异常，肠蠕动过快，良性情况也常见。比如说我们吃了过多的这个膳食纤维高膳食纤维的食物，啊，进食了一些生冷刺激的食物，或者是腹部着凉了，这时候肠道蠕动加快，水分没有充分吸收，它也会表现大便变稀水样的便。那么当然了，我们这个是比较常见的这个正常情况。那病理情况，我们肠道里面有炎症呢，有感染呀，黏膜受到刺激了，比如说肠易激综合症呢，肠道感染呀，甚至某些肿瘤啊，它也会导致引起这种稀便。这种情况的话，但是它一般也一样有伴随症状，比如说解粘液呀、脓血呀，甚至有全身症状，体重下降呀、贫血啊这些东西。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还是要及时到医院就诊。而粘液呢，则是大肠的黏膜呢受到刺激所致的。我们刚才讲到的，如果我们进食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肠黏膜会受到刺激，它也会排出粘液增多，粘液增多，感觉有排便不尽感。但是同样的，我们这些慢性疾病，比如说炎症肠病啊、肠道肿瘤这些东西，它们也会导致这个肠道黏膜受到刺激，然后导致粘液增多。这是比较常见的情况。
1: 这些是比较常见的情况。当然还有一些人啊，就长期大便不成形，但是呢他并没有说我特别的不舒服，这种情况他需要去检查吗？比如说他小孩，一般小孩大便都是比较容易成形的，对吧？都是状态形状也很好，但是慢慢的随着年龄的增大，然后呢他长期的大便就不成形了，这种一类的朋友应该也挺多，您怎么看？
0: 确实临床见到非常多，而且现在也随着人们的肠道健康意识提高，我们在门诊其实碰到很多20多岁、30多岁的人过来要求做胃肠镜全身的检查，这其实是一种肠道健康意识提升的一个表现。这个我们也是要区分的，主要还是根据年龄来的，跟家族史来关系的。指大便不成形，如果他的年龄小于40岁以下的，然后呢也没有肠道疾病的家族史，他这个大便不成形也没有其他的伴随症状，比如说腹痛啊、腹胀啊、排便习惯的改变呀、还有全身症状呀，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一般还是说这个东西没有什么特别，可以先通过饮食啊、补充益生菌来进行改善，可以做一些基础的检查啊。如果这个大便不成形是年龄大于40岁以上的啊， 他有肠道家族史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即使他没有明显的这种肠道不适，也还是建议到医院去就诊，听从医生的建议，要求是否要求完善肠镜的相关检查。
1: 嗯，当然您刚才也说到了益生菌啊，就是这个益生菌真的是有用吗？怎么吃才比较合适呢？
0: 益生菌应该是有用的，它可能还要跟它的菌株量啊，个人的肠道健康呀啊有关系的。首先呢，肯定是要选对产品是前提，对吧？你像我们一般这个便秘就要选用双歧杆菌，如果是这个腹泻一般要选择鼠李糖乳杆菌等。第二个呢，就是控制这个服用的时间和温度。一般的我们的这个益生菌呢，一般多在餐后半个小时左右服用。当然了，像肠溶胶囊的话，它可以不受进餐的影响。然后，这个温度呢，一般呢，我们要求是在用40度以下的温水，最好是37度以下的温水。第三个呢，就是合理搭配，提高疗效。你比如说，因为益生菌它是细菌，它也要营养，所以我们一般要搭配一些像什么燕麦呀、菊粉啊、香蕉这些叫做益生元的东西，给这个益生菌喂饱口粮，才能促进益生菌的增殖活性，这样会起到更好的作用。第四个呢，就是这个，要合理规避一些其他的药物，比如说我们生病的时候，同时在服用抗生素，或者说是这个，蒙脱石散治疗腹泻这种吸附剂的话，像服用抗生素的话，一般要跟抗生素隔开2个小时左右，而服用这个蒙脱石散的吸附剂的话，最好要隔开4个小时以上。
1: 这个就是如果吃药的话，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0: 对对对。
1: 嗯，其他方面还有要补充的吗？暂时没有了。好，那我们接下来来问问排便习惯和节律的变化哦。就是排便习惯到底改变指的是什么？有的人说我一天一次，有的人说我一天两次，甚至说我两天一次的，各类的都有啊。那听我们作为这个患者怎么去判断自己的正常波动，或者说我这个不是正常的，我是需要警惕的改变了。
0: 是这样的，排便规律的改变其实是针对于个人来研究而言的。如果他个人长期稳定的这个排便模式相比较的话，突然出现了这种排便频率啊、粪便的性状、排便感觉啊，出现了一种持续性的异常变化，我们叫做排便习惯的改变啊。这个比如说排便频率以前每天很非常规律的1到2次的大便，这时候突然每天出现3到4次、4到5次，这叫腹泻了。可能以前也是这样的，或者突然每周排便少于3次，这叫便秘了，然后这是腹泻便秘交替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叫粪便性状的改变。大便呢，原来是这个我们正常的成人最好的大便形状是香蕉状的，但是这时候突然变成了水状便、糊状便，或者说是变成了干结硬球便，或者大便变细啊，成细条状或者是铅笔状，然后还有粘液和脓血，这叫粪便性状的改变。还有个排便感觉的异常，这有时候老是觉得有里脊厚重感，就是老排便有强烈的便意，但始终排不出多少。即使排完了，我也感觉没有排干净，或者排便急迫、排便困难，等等等等。如果出现了这些情况的话，我们叫做排便习惯的改变。当然了，这里面也分为是正常波动，还是一个需要警惕的情况。正常波动，比如说短期的，有明确诱因的。比如说我到外地去旅行啊，我们和老百姓常说叫水土不服啊，或者是短期内进食的饮食结构的突然改变，进食了大量的辛辣刺激的膳食纤维啊等等，或者是说症状能够很快缓解的，这个一般属于正常波动。如果说是没有明确诱因的啊，而且这个症状也不可能很快缓解的，持续有存在这种腹痛腹胀的还有其他的伴随症状，比如说全身体重的下降啊、贫血啊、消瘦这些东西的，那么这是属于潜在的急救信号，需要尽快到医院去就诊，寻求 更专业的检查和治疗。
1: 嗯，所以还是看不同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并且你的缓解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的长度啊，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那我们就要注意一下。当然有些人从一天一次变成一天三四次，或者反过来三四天才一次，就这两种的情况分别提

0: 是什么问题呢？
1: 第一次一天一次到一天三次，这就是我们老百姓讲的俗称的拉肚子。这个呢，它也是分为两种情况而言的。一种呢就是，我短期内进食了大量的高纤维素膳食，或者是，进食了辛辣生冷的饮食，饮用咖啡，或者说，我有乳糖不耐受症的人饮用乳制品。这时候肠道黏膜受到刺激，肠蠕动明显加快，就会出现这种所谓的一天解三四次拉肚子的现象。这是正常的，一般是正常的心理状况。那病理状况也跟我刚才反复说到这样，比如说这个东西主要是超过两周以上持续不缓解，我改变饮食啊，注意腹部保暖呀，清淡饮食啊，它依旧不能改善，而且伴又出现了其他的伴随症状。那这种情况比如说刚才反反复复说的什么，腹部疼痛啊，然后发热呀、贫血呀、消瘦啊，这个一定要到这个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就诊。那反过来，这个一天一次变成三天一次，那个这就是我们老百姓讲的俗称的便秘啊。这个呢，其实可能跟食物中的膳食纤维过少啊，或者是摄入水分过少有充分的关系，有相关的重大的关系。某些这个良性的疾病，比如说功能性疾病，比如说肠易激综合症啊，因为它会影响肠道蠕动，它也会引起这样的症状。
0: 所以一天三四次或者三四天一次，肯定它是有原因的，但是我们得找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哈，是习惯上的或者是吃方面的改变导致我产生了，还是说是病理性的情况，这个大家要得注意。但是我想到了很多小朋友会讲，爸爸一下班回家就喜欢去上洗手间，这种是不是并不是病理性的，而是心理上的一种男同志的这种喜好？
1: 可能有一点这个东西，就是有的人非常容易出现便后饭后就立马去上厕所，或者出门了就出去上厕所，这个呢可能最很大方面的原因呢，可能跟这个生活习惯有关系。其实呢大多数是跟这个胃肠功能紊乱或者是肠易激综合症有关系。因为这些东西导致肠道这个功能的这种紊乱或者是蠕动异常，他们呢改善了这个功能，所以导致这个如果说这个东西不伴有这个粘液溶血便呀这些伴随症状，一般情况来讲还是比较正常的。
0: 所以如果说对于我们的一些朋友夜里被便意憋醒了，或者饭后马上想上厕所，就没有说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它并不算是不正常的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了。
1: 主要改善一些生活习惯，你比如说夜间的便意，可能跟大多数是跟晚上啊，临睡觉前吃了大量的膳食纤维啊，或者是高油高脂的食品呀，现在比如夜里面点外卖什么东西的，这些东西的加重了胃肠的负担，负担会导致夜间便意，夜间出现便意，然后餐后这个立马就要便意的话，它可能也跟进食过多呀、过快呀，又触发了较强的胃结肠反射有关系。
0: 好，那排便的时候总觉得拉不干净，或者是有这个里急后重的这种感觉，这些症状背后可能是什么呢？
1: 这个其实就是一般就是我们的直肠和肛门受到刺激了。你像我们一些痔疮呀、肛窦炎呀，它会刺激到这个直肠肛门那种神经，就会引起这种里急后重感，或者是排便不尽感，或者是直肠这些病变，比如说直肠的肿瘤啊、炎症呀、溃疡性结肠炎呀这些东西，在我们的左半结肠比较低位的这个左半结肠，它也会刺激到直肠黏膜，就会产生这种里急后重感。
0: 对于这个肚子疼，大家也知道是比较常见的，哪些部位的腹痛更倾向于是肠道的问题？有没有能忍和不能忍的这样的一些参考的标准呢？
1: 其实我们肠道问题的腹痛呢，主要一般集中在脐周和下腹部。脐周呢一般对应的就是我们小肠的病变，它一般的疼痛呢就是一般的一个隐痛啊，或者是绞痛，是一种痉挛性疼痛，大多数情况就跟饮食不当或者是腹部着凉有关系，然后下腹痛呢分为左下腹痛和右下腹痛。左下腹痛呢，一般我们对应的一些疾病呢，就是说像肠炎、慢性肠炎呀、溃疡性结肠炎呀、

0: 肠道感染呀这些疾病，对吧？但这些疾病一般伴有这样发热呀、腹痛呀，等不适。右下腹痛呢，首先要最常要排出的就是这个阑尾炎，它的表现呢一开始是奇周痘，然后几个小时后转移到固定的右下腹痛，所以首先要排除阑尾炎，以免延误这个治疗时机。最后一个呢就是弥漫性的全腹痛，这种东西呢一般其实比较严重的这种肠道问题，比如说肠穿孔啊，比如说弥漫性腹膜炎呀，还有严重的急性胃肠炎呀。这个呢是属于我们消化道的急症，也需要尽早去医院去就诊。
1: 刚刚说的其实有几个急症啊，比如说这个阑尾炎要及时的去治疗，否则
0: 对，
1: 的话
0: 防
1: 它，
0: 止阑尾穿孔。
1: 对，但是如果说做过阑尾手术的人，他的肠道会不会说就更加的脆弱，还是说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
0: 阑尾炎的话，其实是个小手术，相对来讲还是个小手术。虽然讲，绝大多数来讲，对肠道功能的影响其实没有那么大啊。当然，有些有阑尾残留炎的话，可能会有点影响。总体来讲的话，影响不是很大。这个技术已经很成熟、很成熟的技术了，阑尾切除术也很成熟的
1: 就
0: 技
1: 是
0: 术。
1: 对于我们来说，觉得阑尾炎是大事，但对医生来讲，只要你到我医院来及时的
0: 及
1: 救
0: 时
1: 治，
0: 对，一定要及
1: 及
0: 时。
1: 时的救治的话，就是一个很小的手术啊，它的预后都是很好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0: 是的。
1: 所以大家有问题，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也正在为大家开通。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季薇薇做客到直播间，因为今天呢是第22个世界肠道健康日啊，就给大家来介绍到肠道求救的信号，你忽略的那些日常的一些症状啊。除了我们的热线呢，还可以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来留言咨询，或者是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

0: 还在等什么？空中医院，现在就听吧。
1: 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
2: 继续回到今天的空中医院，我们接下来要问到季主任的一个问题，就是腹胀其实很多人也都有，那我怎么去分辨我是吃多了还是说我的肠道是在报警呢？
3: 其实这个也是一样的，主要是看一个是主要从程度上啊还有是近期发作呀，发作的次频繁呀，还有持续的时间来讲。大家吃多了肯定是明确的诱因，暴饮暴食啊，或者进食了大量的食物啊，进食过快会引起的这个东西，而且这种腹胀的程度一般比较轻，我们打个嗝呀，排便排气啊，都可以很快的缓解，而且这种发作一般都是间歇发作的，这个是吃多的是一种生理的现象，是一个间歇的腹胀，那么如果说这个病理性的腹胀，这种腹胀呢，它一般来讲较长的时间不能缓解，也没有明确的诱因啊，可能还有一些伴随症状，你比如说刚才讲的腹痛啊，大便习惯的改变呀，还有这些全身的伴随症状，比如说体重减轻啊、下降啊这些东西，那么这种东西就提示的肠道的病变需要尽快到医院去就诊，去咨询专业的医生，要去完善事务消完善相关检查来确定病因的，
2: 主要是看一下有没有诱因，去回忆一下做生活当中的有心人啊。我们接热线，庐江的夏女士，夏女士你好。
4: 你好。
2: 哎，你好，我是李璐，有什么问题？
4: 我就问一下，我这个大病经常就是不成形，就是很怕冷，舌头很大的，还有白的舌苔。
2: 您说您的舌苔是白的，然后大便经常是不成形，很怕冷，是这个意思是吧？
4: 这个舌头很不像人家一条条，我这个舌头很胖大。
2: 您说舌苔的问题，这个是中医的问题，就除了怕冷之外还有什么呢？
4: 就是大便不成形嘛。肠镜我也做过，肠镜还讲没问题
2: 啊。什么时候做的肠镜？
4: 就是我这个不是一天两天，我得好多年呢。原来嘛，就是偶然的，就是不成形，然后就经常不成形，就越来越不成形。大便不成形。
2: 您今年是75岁是吗？
4: 我75岁。
2: 75岁，季主任。
3: 其实第一个啊，老人家已经75岁了，多年的这种大病不成形，这个应该来讲，总的体来讲呢，这属于肠道功能紊乱。而且肠镜也做了，也没有问题。你想问一下，你上次肠镜是什么时候做的呀？
4: 肠镜是去年做的。
3: 你的大便里面没有血吧？有没有血啊？有没有粘液这些情况呀？
4: 没有血。就是原来好像接在马桶里好像是活的，水桶很散很散的，将来破化的。就是。现在呢，就是越来越正常化的。
3: 这个是可能跟肠道功能紊乱有关系，你平时可能还要注意一下饮食这方面，调整一下饮食的结构啊，可以补充点益生菌看一看，然后腹部注意保暖啊，千万不要受凉。
4: 这个就是我们庐江县城的人民配了一个叫双歧杆菌
3: 啊，
4: 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的，我该不知道。
3: 吃油有用吗？
4: 忘记
2: 了。你要吃了效果怎么样？
4: 不行，吃了加食油加有一点点，然后就不行，然后我就做肠镜一下没问题。
3: 你那个益生菌每次吃多长时间呀？
2: 益生菌您一次每次吃多久？大概吃了多久？
4: 益生菌，我这次年多久没吃，那就是，他那个医生配了个药叫双歧杆菌嘛。还有一个叫硝砂养胃丸，可是还是什么的。我都不要这个讲的准确。
2: 你是想问一下季主任，这个药还是不是得继续吃，或者是不是换个药更好，是不是这意思？
4: 我没吃了，我经常吃，我有脑梗，还有骨质疏松。还有这个脂肪肝、尿酸高，还有这个 准备不有灯吗？银花。
2: 其他的我们先不说，因为后面还有热线。就关于这个肠道问题，季主任，您除了给他吃益生菌的建议，还有没有其他的建议？
3: 可以吃点这个肠道动力的调节剂，比如说像曲美布丁这些东西啊。
2: 曲美布丁。
3: 啊，曲美布丁配合益生菌可以在一起吃。
2: 好吗？
4: 什么东西啊？
3: 叫曲美布丁。
2: 曲美布丁。
3: 啊。
2: 曲是
4: 美附近呢、
2: 曲是那个曲线的曲，
3: 曲线的曲，美丽的美，
4: 曲线的曲，
2: 曲线的曲，美
3: 丽的
2: 美，
4: 曲
3: 做衣服的布，然后三点水加个丁啊，
2: 曲线的曲，美丽的美，然后呢布匹的布和三点水加一个丁，那个听曲美不听、您看一下好吗？
3: 可以试试看、好不好？
2: 试
3: 一
2: 试
3: 啊、
2: 好，谢谢您啊，再见。继续迎接滁州朱先生的电话哦，也是一位75岁的听众了。您好。
5: 哎，你好。
2: 哎，有什么问题呀、
5: 我想请问一下季主任。
3: 你好。
5: 季主任你好。
2: 请说，有什么问题您说。
5: 我也是一个肠道不好的一个病人，一开始呢是便秘，解不下来大便，一天解不下来，好容易解下来了以后呢，又拉肚子拉稀，我到医院里看了，医院里现在给我用的呢就是双歧杆菌四年活，
3: 多久
5: 吃了以后呢也挺好的，挺好的呢，就是他妈那药啊它不能停，我一停了以后啊，他后来又犯了，又是那样了。我现在呢就不敢停了，不敢停呢，我现在吃多少呢？医生讲的，你干脆你就减量吧，你减一点。就是好了以后，你把这个药啊减一点，减。一上来呢，他叫我一天吃，原来一天是吃9片的，一天3次。现在呢减到一天1次，一次吃3天。
3: 那管用吗？
5: 效果维持一下呢。
3: 可管用啊。
5: 就是维持呢也挺好的。挺好呢，就是不能停。这3片如果要不停的话，要不了2-3天，还会又是那样了。我想问问季主任，这是怎么回事啊？
3: 这个就是你肠道菌群这个长期的这种失衡了呀。所以这个可能需要补充的时间比较长，啊，或者说你平时的饮食习惯要需要进行一下调整，啊，要多进食一些全谷物啊、绿色蔬菜这些东西，也少做一些损害肠道的行为。你比如说，你如果不要滥用这些抗生素啊、滥用泻药啊这些东西，一旦你把肠道这种菌群这个平衡给打破了，有时候想恢复起来还是不太容易的，啊。
5: 季主任，我问一下，这个益生菌，就像我吃的这个益生菌，能不能长期吃啊？
3: 是可以长期吃的啊。
5: 不会受影响的吧？
3: 对这个药物，这种东西对身体的健康其影响程度很小的。当然了，服药它也有一定的要求，它要一般也就是你长期服用的话，它一般也要求吃3个月停一个3个月，以免造成这个。益生菌品种的单一啊，
5: 吃3个月就要停下的，
3: 停1个月最好是这样的啊，
5: 最好是这样。
3: 当然每个人的情况不是太相同的，有的时候可能还需要长期观察一下，我们才能做出决定啊，做出更好的这种建议啊，
2: 好吗？
5: 那我吃其他的药，我常年长期的，吃这个冠心病药，会不会影响这个肠道？
3: 这里的影响总体来讲还是比较小的，当然有些药物可能会有点影响，因为你冠心病药物太可不知道，有可能不知道你吃几种，有这药物太多了，这些相互之间的作用其实不是太好说。
5: 我跟你讲，我吃哪些药呢？我吃
2: 是这样的，因为您这个药啊，每一个它里面的药物各种种类太多了，是药三分毒，所以您问医生有没有影响，肯定是多少有影响，但是呢要选择是利多还是弊多，这个就要看了，好不好？ 啊，
5: 好
2: 吗？好，朱先生，嗯，好，那就这样啊，再见。关于我们的一些朋友，特别上了岁数的，他也很担心自己的身体，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啊。就是大家还是根据自己的个体情况，把情况跟我们的你自己的主治医生说清楚，请医生来介绍。接下来我想替我们的女性朋友问一个问题，就是经期前后嘛，是容易出现腹泻或者是便秘的，那这到底是肠道问题，还是说是一个正常的生理反应呢？
3: 绝大多数其实是一个正常的生理反应。
2: 嗯，
3: 尤其是这种腹泻啊、便秘啊，仅在月经前后出现，而且呢，月经结束后以后很快缓解的话，
2: 嗯，
3: 这个绝大多数都是这个正常的生理反应。它主要是因为月经期时候的激素的变化，比如说月经前的这个前列腺素的这个分泌异常增多，它会刺激我们肠道，这时候就会引起腹泻。
2: 嗯，
3: 然后月经期间的时候，月液激素升高，它就会抑制我们肠道蠕动，这时候就会引起便秘。此外，月经期间的时候，这个盆腔是充血的，它们也会压迫我们肠道，引起这个排便，这个习惯的改变，比如说腹泻或者是便秘，啊，当然了，如果这种腹泻便秘平时也有，不仅仅只是在月经前后和月经后，
2: 嗯，
3: 而且还有其他伴随症状的话，那么就要作为一种紧急的情况，需要进一步去就诊和就医了。
2: 就大多数它是正常的生理反应，但是不排除有小部分可能是有一些问题的啊。好，我们再来迎接到一位肥西的朋友，是问到胃反酸的问题啊。
3: 嗯，
2: 朱先生，朱先生你好。
5: 哦，
2: 哎，你好，我是李璐，什么问题？
5: 我是胃下垂。胃下垂半年，现在呢就是反吐。
3: 嗯。
2: 您先把那个收音机声音关掉好吗？因为我听那个有干扰，然后呢我们听的不是很清楚。胃反酸。
5: 好。我是肥死的。
2: 嗯，您说一下症状，什么情况？
5: 我是肥死的半年了。
3: 嗯，
5: 半年了，现在就是经常好发烧，都需要吃药的啊，就发烧的，还有呢体热了又疼。
3: 嗯
2: 嗯，反酸脚肿是吧？
3: 就这两个问题是吧？
2: 嗯。
3: 你的胃是全部切掉的还是部分切除的呀？
5: 我是去前胃是去前什么？现在半年了，发烧有面，有时候发烧白肺。
3: 啊。
5: 嗯，
3: 你这个是因为你这个手术的本身的原因造成的，因为你破坏了我们人体的这种正常的解剖结构，它没有了。我们正常人控制这个食管这种反酸消性啊，是要靠食管下括约肌的，但是因为你全胃切除了以后呢，这个屏障就给破坏掉了。所以呢，像你这种情况呢，你只能是晚上的时候呢，第一个呢是要进食，要一定要少吃一点，而且呢吃完饭以后两个小时之内尽量不要躺到床上去，要活动活动才能去睡觉。其次呢，如果这个反酸烧心的症状特别严重，可能还需要一些药物进行辅助治疗。至于腿肿的话，你可能要去查一下你的这个有没有这个低蛋白血症什么东西的，需要进一步检查，原因可能很多啊。
5: 嗯，
3: 也可能有的时候也可能跟你岁数大有关系，这个老年人因为这个下肢这个肌肉的力量减弱，他可能白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腿肿就会好一点，晚上站立一天以后腿肿就比较明显，这个情况需要进一步去相关科室去看一看。
2: 嗯，挂什么科室比较合适？
3: 这些呢，包括像心内科呀、肾内科呀这些东西，科室都可以去看一下。
2: 就您到肾内科或者心内科再去看看腿肿的问题，好吧？啊，
5: 还有。腿整个可能就没快。
3: 什么？
2: 腿肿怎么了？
5: 我这一腹肿。
2: 啊，脚腹肿，刚才季主任已经说了，建议您到心内科或者是肾内科去做进一步的检查，好吗？其他的在关于这个肠胃方面的问题呢，就是说吃饭之后可能我们两个小时之内不要马上躺在床上活动活动，因为您把胃全切了嘛。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也不是说要太过于就是每天去想到这个问题，实在不行的话可能还是通过药物来看一看胃反酸啊。
3: 啊， 而且它的效果很好，八年了，其实很好了，算是很好了，
2: 已经算很好了。
3: 对对对，超过五年的生存期就是很好了。
2: 时间原因，我们今天就不再接听热线了啊。那今天呢，大家有问题的话呢，还是到我们的下一次，如果说有肠胃的问题，再来向我们的主任进行咨询。好的，季主任，最后还有什么特别的话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叮嘱一下的吗？
3: 其实，我们一直在讲肠道健康。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说了，肠道健康在我们人体中是一个全能的器官。90%的营养物质呢，是出自于是要吸收要靠它，而80%的毒素的排出也要靠它。这个甚至90%的这种快乐激素、血清素的合成也要在肠道，它其实承担了我们人体的很多重要的事情。所以它是我们人体健康的一个基石。如果即使这个肠道健康好了，那么人体这个整体健康就会很好。所以呢，对于我们现代人，在这个因为肠道问题高发嘛，尤其是年轻人，熬夜呀，高油高盐的这种外卖呀，甚至这个久坐啊，活动量少啊，甚至因为工作压力大这种焦虑情绪啊，我们其实是要给注重肠道养护的。
2: 好，非常感谢季主任，因为时间原因，我们今天就和您先请教到这儿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空中医院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您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夫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0: 哎，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0: 我来，
6: 我来，
0: 我来，
6: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都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撞倒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6: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我感激人，感激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7: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8: 村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

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0: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见了吗？
1: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2: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1: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3: 当时我也没钱。
2: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了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吗？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
1: 什么叫不
0: 啊！
1: 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 啊？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什么蜗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2: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3: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嘛。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谢理解。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在此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三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6: 一大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7: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8: 哎，咋了？
7: 你管得着吗你？
8: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7: 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9: 同样的事也可以这样开场。
10: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了。
11: 嘿嘿，老婆你真好。
12: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13: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12: 大家都好啊，
11: 今儿心情好，
13: 一路畅通。
9: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00-290了。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
1: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0: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1: 说吧，说完赶紧吃。
0: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1: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0: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1: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的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子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中山装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宝宝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
1: 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伟霆还在家等着我们，快点走吧。哎，
0: 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呀，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哦，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啦？
0: 去了？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爸，您快让妈接电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严歌林，
3: 大强上班了。
4: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嗨，严歌林，
5: 下车的抓紧了。
4: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2: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嗨，严歌林，
4: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了。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抓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的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集合！部署！一、二、三、四、五！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2: 在那边，
3: 别过去！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1: 应该就在这儿，
3: 就在这儿，小心点。
0: 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4: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人，幸福你。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试试站着办公。
1: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2: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3: 爬楼梯呀、啊。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0: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我是11岁闯关江湖，拜师学艺，那是我上大学是东北的美兰坊。陌路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1: 庞龙唱的《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红柳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
2: 你别，
3: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
2: 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0: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1: 快点快点，到点了。
0: 忙应酬，忙购物。
2: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0: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1: 哎，好累啊。
3: 哎，我也很累。
0: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4: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呦，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2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我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汽车，再到电力汽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家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保卫长江。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的。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6: 那我来背你。
7: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承运，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3: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
6: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7: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给我。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感。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药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就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运动。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的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何恩角，
2: 这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何恩角，那么他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成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直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1: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3: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4: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得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青，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韵作首场给研究。

0: 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1: 我叫任兴汉，钧窑恢复呢，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态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2: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1: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
4: 哦，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呢，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来，把这边干了，这边干了。
1: 哎，不能胡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
0: 不
1: 能
0: 吃。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5: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6: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5: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7: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8: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天就在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哦，微信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5: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4: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5: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简单。
4: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5: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6: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4: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7: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

0: 射击。
1: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2: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3: 入役12年，沪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3: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珍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你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树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

0: 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0: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2: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漫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曲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赵主任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想，他的日子跟我的老父亲李直一般大，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我到老学到老，为农民服务到老。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部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
1: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0: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1: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0: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1: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0: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1: 过年也不闲着，
0: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1: 就吃泡面啊，
0: 这个省时间。
1: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界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万把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以我。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

0: 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9: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0: 从青少年做起，
11: 从身边人做起，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2: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3: 淮南调频95.5兆赫；
1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3: 凤阳调频95.5兆赫。
1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5: 北京时间5点整。
1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0: 新时代，
15: 新机遇，
0: 聚焦三农，
1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2: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3: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3: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3: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也可以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共同来了解今天的节目安排。首先呢，在健康指南当中要给大家来介绍到谣言终结战，这些护眼偏方大家千万别信。名医座谈栏目呢，今天我们是因为是第22个世界肠道健康日，所以呢邀请到了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季薇薇季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跟大家来分享到肠道求救的信号，你忽略的那些日常症状。有任何关于肠道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这个热线呢来我向我们的季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来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方式呢，是登录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

0: 视频号留言咨询。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健康指南，健康指南，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在谣言终结战当中的那些护眼偏方啊。生活当中会经常听到一些所谓的偏方，有一些可能真的有用，但是有一些是不是就完全对呢？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关于护眼方面的一些小偏方。说法一，只要眼镜没坏能看清就不用换，真的是这样吗？解答一下，无论是近视、远视、散光还是老花，其实啊，这个眼镜戴久了，镜片难免会产生像划痕啊，还有磨损或者是老化，那么验配的时候其实这个度数也有可能会变得不准确，所以镜片的磨损和度数不准会让儿童青少年的近视更容易加深，也会让老花眼更容易疲劳。所以如果说家里面的眼镜时间戴的时间很长了，这个镜片磨损了，千万不要以为我还能戴啊，最好还是赶紧换一换。而我们也建议儿童青少年每半年到一年可以验光一次，那成年人呢每一年到两年验光一次。一旦发现我们的镜片老化磨损明显，或者是度数不再合适啊，这个就及时的去更换。特别是我们正在发育的一些青少年朋友，现在这个近视实在是太多了，如果不及时的干预的话，可能后悔莫及啊。还有第二种说法，眼药水只要没过期就能继续用，好像经常听说过啊，买了眼药水是不是没过期咱们就用吧。这个眼药水的使用时间其实是应该要严格的遵循说明书的建议，大多数的瓶装眼药水在开封之后啊，记住了，是打开之后的四周就可能被细菌污染，而继续使用呢就容易引起像这个结膜炎呐、角膜炎呐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开封的时候最好是怎么办呢，就是在这个我们的瓶子瓶身上或者是包装盒上，我去写下来记下来这个开封的日期啊，使用时间不要超过四周。需要特别留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药瓶上标注的保质期是指什么，是在没有开封状态下的保存期限，就没有打开之后你的保存期限是这么长，一旦开封这个期限就不再适用了。单支装的眼药水开封之后啊，我们现在用的一些眼药水，比如说孩子用的这个阿品托，是不是啊？大家都知道啊，就是你要放在冰箱超过24小时，是不是就不能用了，所以呢有剩余也不能再继续用。另外也要看一下就是你开的这个眼药水储存的方式是什么样的啊，如果说它要求不光是避光还有这个温度的要求，那是不是有的还得要放在冰箱里面，这个大家也是要注意一下。第三种说法就是洗眼液、眼部的按摩仪和这个熏蒸仪等等，说这个保护视力的效果好。作为这个家长朋友，对于自己孩子的眼睛，或者是我们办公一族，对于自己眼睛的保护也是这个操透了心啊，就是一直在想有什么好的办法。而有的洗眼液呢，确实短期能够啊，就是使我们的眼睛感觉舒服，像这个网红洗眼液、眼部按摩仪、眼部熏蒸仪这些产品。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千万不要随便的使用，因为你短时期用舒服或者减少充血啊，但是它所含的成分可能会破坏眼睛表面的保护层，眼睛是非常的娇贵的，甚至会带来感染的风险。而眼部的按摩仪呢，如果说我们的力度啊，如果说控制不当的话，可能也会损伤像角膜，引起眼压的波动，严重的时候还可能会造成视网膜的脱离，这个大家也是要注意的。熏蒸仪呢，如果说温度没有控制好啊，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戴那个晚上睡觉的时候戴那个眼部的眼罩，可是第二天因为时间没有拿下来睡着了，这个眼角啊就被烫伤，所以还是比较危险的啊，容易烫伤角膜等眼表的组织，或者让眼部的炎症加重。所以啊，其实缓解我们眼部的疲劳最安全的做法是什么，就是减少近距离的用眼，现在不是有20-20、3个20的原则嘛，对吧，大家尽量的去做到，多到户外去活动，或者说去远眺，因为你的眼睛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要放松嘛，人也是这样，那你身体的各个机能部门也是这样，保持到规律的休息。如果说仍有不适，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去选用像人工的泪液呀，或者是其他缓解眼疲劳的药物。但是我们记住划重点，最后就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千万别自己去

0: 乱买那些所谓的网红圣品。好了，健康指南当中的内容就是这样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到的是名医座堂。
1: 名医座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共同进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今天呢是第22个世界肠道健康日。说到肠道，大家都知道很重要，但是也有可能容易被人忽视啊。这个肠道呢是人体重要的消化器官，更是营养吸收最重要最关键的器官。那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当中，据说我查了一下我们的一些材料啊，说 99% 都是用从肠道吸收的。所以肠道有多重要，为什么要专门设立一个这样的我们的肠道健康日。今天呢就邀请到了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季薇薇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肠道求救的信号，你忽略的那些日常症状啊。有请我们的季主任跟全省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季薇薇医生，很有幸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和大家共同学习和了解关于肠道健康的一些问题。
0: 好，非常荣幸今天邀请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首先，因为我们今天是这个肠道健康日嘛，您作为这个消化内科的主任，应该说在临床上也见到各种关于肠道的一些疾病，想先请您用一句话来告诉我们的朋友们，就是为什么肠道健康值得专门我们去设立一个日子来讲呢？
1: 这是因为肠道健康对于我们人体的整体健康至关重要啊！现代人群的这个肠道问题是非常高发的。设立这个世界肠道健康日呢，旨在提升我们全球公众对肠道健康的这个关注，提升健康意识，维护全身健康的根基。
0: 所以其实也是让大家要更重视我们的肠道啊，有这个肠道健康日。那大家常常把拉肚子啊、便秘啊就当成一个小毛病，甚至有人说这个拉肚子是排毒。我周围有家人就说，这个清清肠挺好的，这个是身体的一种排毒机能，拖一拖就过去了。那您在日常门诊当中有没有遇到很可惜的拖出来的一些病例呢？
1: 是经常遇到的。在临床工作中或者日常门诊工作，我遇到过这样一个病人，他是其实带他父亲来看病的，他父亲呢后来呢也是因为便血查出了直肠的肿瘤，然后呢作为他带他父亲来看病，他也向我咨询一下，他说他平时也有点拉肚子症状，但是只有拉肚子没有什么其他的症状。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你的年龄已经超过40岁了，你父亲呢有这个病史，你最好也要做一下胃肠镜的检查。但是呢他说现在因为他的父亲需要照顾，小孩呢也正在上高中，想要等到这个高中毕业以后再来做胃肠镜检查。结果呢这一拖呢就拖出问题了，在这个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后来他就发现他体重下降、贫血，最后他也是结肠癌伴肝转移了。所以非常的可惜。
0: 如果说是结肠癌伴肝转移这种情况的话，
1: 预后是非常差的，
0: 非常差。
1: 对对对。
0: 如果说当时及时做的话，
1: 一年前我来做的话，可能即便有肠癌的话，可能也不大可能转移，那时候不大可能会有转移的症状。
0: 因为我们知道肠癌它是一个过程，对吧？
1: 对对对。
0: 它可能已经隐藏了很长时间了，所以千万大家不要觉得这个是一件麻烦事啊，就是还是要去及时的去救。那很多人会觉得肠道问题，确实连我会觉得有肠道问题就是吃的问题，消化不好。那您认为这个认知够不够呢？
1: 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够准确，也不全面。消化不好就是我们常常认为的这个消化不良，但是呢，消化不良仅仅只是这个肠道，这仅仅是肠道问题可能的症状之一。他们主要在这个范围是不同的，这是症状之一。肠道问题其实涵盖的范围非常广，它可能呢，除了这个消化不好以及消化不良以外，还可能是一些像肠道感染呀、肠道肿瘤呀、肠道息肉啊，还有肠道菌群失调呀，还有肠易激综合症呢，这些疾病的一个表现。
0: 它的表现有很多，是不是？那么对于这个肠道消化不好，还有一些表现，它能够对身体有什么损害，或者说它的反应是什么样的？
1: 除了消化不好以外，它可能还有以下的一个症状和表现。第一个是排便的异常，比如说腹泻啊，就一天排便大于3次；便秘啊，每周排便少于3次，或者腹泻便秘交替，粘液便、血便，然后这个全身的表现，比如说这个消瘦啊、体重下降呀，然后贫血呀、食欲减退呀， 还有持续不缓解的这种腹痛啊、腹胀呀、这些等相关症状。
0: 所以其实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小问题，可以是小问题，但是你一定要留意一下是不是会有其他的一些隐患啊，尽量的去排除。那肠道发出的，刚才就您说的，其实它也是求救的信号了， 对吧？大概可以分成哪几种类型？有没有给我们的一些听众或者观众朋友给他设立一个整体的框架？因为有的人说那我这样的话，我就会担心今天这儿不舒服是不是有问题，明天那儿不舒服我也很难受，就让我的心里大概了解到啊，有哪几种，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
1: 一般主要有四种求救信号。第一个就是排便的习惯与性状的改变，第二个就是出血，第三个就是全身的这个症状，第四个就是持续不缓解的这种腹痛腹胀。第一个呢，就排便的异常，就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就是腹泻啊、便秘啊，然后腹泻便秘交替啊，或者大便变细啊，大便这个有粘液便啊，还血便呀，这些的。第二个就是出血，包括这个肉眼可见的这个血便，像鲜红色的或暗红色的，或者是我们粪便检查中发现这个潜血持续阳性的，在排除痔疮便便以后，我们要考虑肠道病变。第三个呢，就是不明原因的全身症状，就短时间内呢，我们这个体重呢快速的下降，或者说持续的这种食欲不振，贫血啊，或者是不明原因的发热，最后呢就是持续的腹部不适，就是固定的位置，一般我们在脐周或者是下腹部出现这种绞痛或隐痛，长时间不能缓解，甚至能够摸及这个腹部包块的话，这个都是一些求救信号，要提示我们尽快到医院去就诊，完善相关检查。
0: 所以这些也是作为提示。当然您刚才也讲到了，就是有人喜欢腹泻，但是确实也有一些人他的肠胃他比较的怎么说，容易腹泻，吃一点东西就腹泻了，像这类的人群他们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1: 这个其实是这样的，这个是要分年龄段来看的，如果这个人是个年轻人，岁数小于四十岁以下的，单纯只有一个腹泻比如说也不伴随其他的，像腹胀呀、腹胀、腹痛啊，或者说是粘液便、血便这种情况，也没有体重下降、消瘦这种伴随症状，大概率呢，它就是一些饮食不当、受凉啊，或者胃肠功能紊乱所致的。这种情况呢，我们首先可以通过饮食的调整啊，补充益生菌呢、来看一下情况的改善情况。如果在几天内或者是一到两周内症状明显改善了，这个一般问题不大。如果呢两周之后仍然不能改善，那么还是建议尽快到医院去就诊，去检查，完善相关检查，或者呢是做一些基础的检查，比如说粪便的潜血试验什么的。如果这个潜血试验多次查出来是阳性的话，也建议尽快到医院去就诊。
0: 所以是看他这个时间限制是吧？
1: 对于四十岁以上的有肠癌家族史的，如果这个腹泻超过两周以上不缓解，即便他没有其他的伴随症状，我们也是建议立即到医院去就诊的。
0: 要综合去判断个体的情况和家族整体的情况，因为如果有家族史的话，他的这样的一个得病的概率会比常人要大出不少，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好，那我们来说直观的，就是我们粪便的颜色啊，就是在这个粪便当中什么颜色算是正常的，如果出现了什么颜色我们就得要警惕一下了。
1: 正常健康成人正常的粪便颜色应该是黄色或棕黄色的，少数的比如说是棕褐色或者淡绿色的粪便，有的时候也是正常的。这个大多数于进食过多的这种红肉啊、补充铁剂啊，或者吃绿色蔬菜有关系。但是像出现以下这种粪便颜色的话，就需要我们时刻警惕了。第一个就是血便，这个包括鲜红色血便或者是暗红色的血便，在排除我们进食火龙果这样的一类的食物的话，这个大概率其实有肠道这个出血，尤其是下小道出血。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黑便或柏油样便，这种东西也要排除一下饮食的个干扰，比如说我们吃了一些动物的血啊，补充了铁剂啊或者 B 剂这些引起大便发黑的这个药物，在排除了这些情况下的话，大概率提示这个上小道出血，这个也要考虑要需要做胃镜检查。第三个呢，像一些叫陶土色大便、灰白色陶土色样大便，这个是一般是提示的是我们的胆道的梗阻， 像我们胆结石呀、肝脏的病变呀、胰腺的肿瘤啊，这些也会引起这种陶土色大便。其他的像粘液溶血便呀，还有这个果浆样便呀，都提示肠道异常。像果浆大便，一般我们考虑阿米巴痢疾；粘液溶血便呢，像炎症性肠病呢，某些肿瘤性疾病啊等等。
0: 其实我们的季主任他的临床经验是非常的丰富的，而且呢他也去过很多地方进修和帮助别人，所以大家呢如果有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啊0516-3458-008来向我们的季主任进行咨询啊。有位朋友问到说，季主任你好，我58岁男性，间歇性小肚子按压胀和痛，一般是什么情况？到目前为止他说他还没有去就医。
1: 一般来讲，间歇性的话，一般可能跟这个肠道的菌群紊乱呀，或者肠功能紊乱有关系。如果他首先要问他有没有家族史的可能性，如果有家族史的话，您也到过58岁呢，最好呢，当然还是能做一个肠镜检查，可能更好。
0: 做一个肠镜检查会更好一点。
1: 对对对，
0: 肠镜和胃镜要加在一起吗？还是说只做一个肠镜？
1: 如果仅以下腹部的话，就肠镜就够了。但是如果胃镜从来也没有检查过的话，那么胃肠镜一起检查，只做一次麻醉，可能更经济、更好。
0: 就是它的这个性价比可能会
1: 更好一点，
0: 更高一点。
1: 对对对对
0: 啊。根据个人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这位听完有天啊，刚才呢，我们的季主任也跟您来说了啊，大家有问题还是可以继续来给我留言或者是打电话啊。当然，我们再来说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到这个便血，这是一个最吓人的信号了。很多人第一反应说，我便血是不是得了痔疮，或者我要怀疑一下我最近有没有吃火龙果之类的水果啊？您怎么区分痔疮出血和肠道病变出现呢？
1: 我们医生有一句说叫做见血查癌，确实便血是非常让人非常担心的。其实呢，痔疮出血和肠道出血还是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容易区分的。他们从他的出血特征以及这个伴随症状等多个方式都可以鉴别。第一个，痔疮的出血呢，它的颜色一般是鲜红色的，因为它临近肛门比较近，一般是鲜红色的。它的表现就是便后滴血，然后喷射上出血，或者是手指带血，而这个肠道的出血呢，一般呢，肠道病变引起出血的，一般颜色是暗红色的，或者果浆样颜色，甚至是这种柏油样黑便。位置越高，颜色越深。当然了，如果这个病变是直肠的病变，它临近肛门，它也有可能是鲜红色血便。但是呢，痔疮出血呢，它一般不伴随有腹痛啊，或者排便习惯的改变，不会出现腹泻、便秘这些情况。而我们肠道病变的出血呢，一般会伴随症状，比如说排便习惯的改变、如腹痛、腹胀，甚至体重减轻、贫血等症状。然后痔疮出血它一般会有痔疮的一个表现，比如说，肛门比较瘙痒啊，然后痔核脱出啊。然后这个里脊后皱感啊，急性发作时候甚至还可能有肛门剧痛啊。他们的排出来的血便也是有区别的。痔疮出血呢，它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区别就是粪便与血液相分离，就是血呢只会在粪便的表面，而不会跟粪便相混合。但是我们肠道病变的出血，一般血和大便是混合均匀的啊。
0: 所以这个是这两种的区别。从出血的颜色其实大致也可以判别出来是属于痔疮还是肠道的啊，这大家要注意。那大便的性状就是改变，比如说像便细、便稀或者是带粘液，这些又说明什么呢？因为有人说了这个大便正常的形状应该是什么样的，或者如果说它比较粘黏的话好像也不是特别好啊，您给我们来解释一下。
1: 其实无论是说便稀、便细，然后还有便粘，有粘液增多，其实都有正常的情况和病理上的状况啊。其实便细呢，就是我们有时平时我们饮食中的膳食纤维不足，导致这个粪便这个体积缩小，它会变细。或者呢，我们有这个痔疮呀、肛裂呀，它因为导致肛门周围这个肿胀，也会导致挤压粪便，也会导致粪便变细。某些我们一些功能性的这个肠病，比如说肠易激综合症，它会引起排便的这个异常，也会引起大便变细，这些一般都是良性的情况。那么 那么病理性情况，特别是像我们的肠息肉啊、肠道肿瘤啊，因为它会导致肠浆狭窄，粪便透过挤压并行，也会变细。那这种情况就要立马去医院去就诊了。
0: 嗯，
1: 这是便稀这块。然后便稀的话呢，是它主要是水分吸收异常，肠蠕动过快。良性情况也常见，比如说我们吃了过多的这个膳食纤维高膳食纤维的食物，啊，进食了一些生冷刺激的食物，或者是腹部着凉了，这时候肠道蠕动加快，水分没有充分吸收，它也会表现大便变稀，变成稀水样的便。那么当然了，我们这个是比较常见的这个正常情况。那病理情况，我们肠道里面有炎症呢，有感染呀，黏膜受到刺激了，比如说肠易激综合症呢，肠道感染呀，甚至某些肿瘤啊，它也会导致引起这种稀便。这种情况的话，但是它一般也一样有伴随症状，比如说解粘液呀、脓血呀，甚至有全身症状，体重下降呀、贫血啊这些东西。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还是要及时到医院就诊。而粘液呢，则是大肠的黏膜呢受到刺激所致的。我们刚才讲到的，如果我们进食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肠黏膜会受到刺激，它也会排出粘液增多，啊、粘液增多，感觉有排便不尽感。但是同样的，我们这些慢性疾病，比如说炎症肠病啊、肠道肿瘤这些东西，它们也会导致这个肠道黏膜受到刺激，然后导致粘液增多。
0: 嗯，
1: 这是比较常见的情况。
0: 嗯，这些是比较常见的情况。
1: 啊、
0: 当然，还有一些人啊，就长期大便不成形，
1: 嗯、
0: 但是呢，他并没有说我特别的不舒服。
1: 嗯、
0: 这种情况，他需要去检查吗？比如说，一般小孩大便都是比较容易成形的，对吧？
1: 嗯、
0: 都是状态形状也很好，但是慢慢的随着年龄的增大，
1: 嗯、
0: 然后呢，他长期的大便就不成形了。
1: 嗯、
0: 这种一类的朋友应该也挺多，您怎么看？
1: 确实临床见到非常多，而且现在也随着人们的肠道健康意识提高，我们在门诊其实碰到很多20多岁30多岁的人过来要求做胃肠镜全身的检查，这其实是一种肠道健康意识提升的一个表现。这个我们也是要区分着，主要还是根据年龄来的，跟家族史来关系的。指大便不成形，如果他的年龄小于40岁以下的，然后呢也没有肠道疾病的家族史，他这个大便不成形也没有其他的伴随症状，比如说腹痛啊、腹胀啊、排便习惯的改变呀、啊，还有全身症状呀、啊，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一般还是说这个东西没有什么特别，可以先通过饮食啊、补充益生菌来进行改善，可以做一些基础的检查啊。如果这个大便不成形是年龄大于40岁以上的啊，他有肠道家族史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即使他没有明显的这种肠道不适，也还是建议到医院去就诊，听从医生的建议，是否要求完善肠镜的相关检查。
0: 嗯，当然您刚才也说到了益生菌啊，就是这个益生菌真的是有用吗？怎么吃才比较合适呢？
1: 益生菌应该是有用的，它可能还要跟它的菌株量啊，个人的肠道健康呀啊有关系的。首先呢，肯定是要选对产品是前提，对吧？你像我们一般这个便秘就要选用双歧杆菌，如果是这个腹泻，一般要选择鼠李糖乳杆菌等。第二个呢，就是控制这个服用的时间和温度，一般的我们的这个益生菌呢，一般多在餐后半个小时左右服用。当然了，像肠溶胶囊的话，它可以不受进餐的影响。然后，这个温度呢，一般呢，我们要求是在用40度以下的温水，最好是37度以下的温水。第三个呢，就是合理搭配，提高疗效。你比如说，因为益生菌它是细菌，它也要营养，所以我们一般要搭配一些像什么燕麦呀、菊粉啊、香蕉。

0: 这些叫做益生元的东西，给这个益生菌喂饱口粮，才能促进益生菌的增殖活性，这样会起到更好的作用。第四个呢，就是这个，要合理规避一些其他的药物，比如说我们生病的时候，同时在服用抗生素或者说是这个，蒙脱石散治疗腹泻这种吸附剂的话，像服用抗生素的话，一般要跟抗生素隔开2个小时左右，而服用这个蒙脱石散等吸附剂的话，最好要隔开4个小时以上，
1: 这个就是如果吃药的话，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其他方面还有要补充的吗？暂时没有了。好，那我们接下来来问问排便习惯和节律的变化哦。就是排便习惯到底改变指的是什么？有的人说我一天一次，有的人说我一天两次，甚至说我两天一次的，各类的都有啊。那听我们作为这个患者怎么去判断自己的正常波动，或者说我这个不是正常的，我是需要警惕的改变了。
0: 是这样的，排便规律的改变其实是针对他，是针对于个人来而言的。如果他个人长期稳定的这个排便模式相比较的话，突然出现了这种排便频率啊、粪便的性状啊、排便感觉啊，出现了一种持续性的异常变化，我们叫做排便习惯的改变啊。这个比如说排便频率以前每天很非常规律的1到2次的大便，这时候突然每天出现3到4次、4到5次，这叫腹泻了。可能以前也是这样的，或者突然每周排便少于3次，这叫便秘了。然后这是腹泻便秘交替，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叫粪便性状的改变。大便呢，原来是这个我们正常的成人最好的大便形状是香蕉状的，但是这时候突然变成了水状便、糊状便，或者说是变成了干结硬球便，或者大便变细啊，成细条状或者是铅笔状。然后还有粘液和脓血，这叫粪便性状的改变，还有个排便感觉的异常，这有时候老是觉得有里脊厚重感，就是老排便有强烈的便意，但始终排不出多少，即使排完了，我也感觉没有排干净，或者排便急迫、排便困难等等等等。如果出现了这些情况的话，我们叫做排便习惯的改变。当然了，这里面也分为是正常波动，还是一个需要警惕的情况。正常波动，比如说短期的，有明确诱因的，比如说我到外地去旅行啊，我们和老百姓常说叫水土不服啊，或者是短期内进食的饮食结构的突然改变，进食了大量的辛辣刺激的，膳食纤维呀，等等，或者是说，症状能够很快缓解的，这个一般属于正常波动。如果说是没有明确诱因的而且这个症状也不可能很快缓解的，持续有存在这种腹痛腹胀的，还有其他的伴随症状，比如说全身体重的下降啊、贫血啊、消瘦这些东西的，那么这是属于潜在的急救信号，需要尽快到医院去就诊，寻求更专业的检查和治疗。
1: 所以还是看不同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并且你的缓解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的长度啊，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那我们就要注意一下。当然，有些人从一天一次变成一天3、4次，或者反过来3、4天才一次，就这两种的情况分别提示是什么问题呢？
0: 第一次一天一次到一天3次，这就是我们老百姓讲的俗称的拉肚子。这个呢，它也是分为2种情况而言的。一种呢就是，我短期内进食了大量的高纤维素膳食，或者是，进食了辛辣生冷的饮食，饮用咖啡，或者说，我有乳糖不耐受症的人饮用乳制品，这时候肠道黏膜受到刺激，肠蠕动明显加快，就会出现这种所谓的一天解3、4次拉肚子的现象。这是正常的，一般是正常的心理状况。那病理状况也跟我刚才反复说到这样，比如说，这个东西主要是超过2周以上持续不缓解，我改变饮食啊，注意腹部保暖呀，清淡饮食啊，它依旧不能改善，而且又出现了其他的伴随症状。那这种情况，比如说刚才反反复复说的什么，腹部疼痛啊，然后发热呀、贫血呀、消瘦啊，这个一定要到这个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就诊。那反过来，这个一天一次变成3天一次，那个这就是我们老百姓讲的俗称的便秘啊。 这个呢其实可能跟

0: 跟食物中的膳食纤维过少啊，或者是摄入水分过少有充分的关系，有相关的存在的关系。某些这个良性的疾病，比如说功能性疾病，比如说肠易激综合症啊，因为它会影响肠道蠕动，它也会引起这样的症状。
1: 所以一天三四次或者三四天一次，肯定它是有原因的。但是我们得找到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哈，是习惯上的或者是吃方面的改变导致我产生了，还是说是病理性的情况？这个大家要得注意。但是我想到了很多小朋友会讲，爸爸一下班回家就喜欢去上洗手间，这种是不是并不是病理性的，而是心理上的一种男同志的这种喜好？
0: 可能有一点，这个东西就是，有的人非常容易出现便后就呃就不是饭后就立马去上厕所，或者出门了就出去上厕所。这个呢，可能最很大方面的原因呢，可能跟这个生活习惯有关系。其实呢，大多数是跟这个胃肠功能紊乱或者是肠易激综合症有关系。因为这些东西导致肠道这个功能的这种紊乱或者是蠕动异常，他们呢改善了这个功能，所以导致这个，如果说这个东西不伴有这个粘液脓血便呀这些伴随症状，一般情况来讲还是比较正常的啊。
1: 所以如果说对于我们的一些朋友夜里被便意憋醒了，或者饭后马上想上厕所，就没有说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它并不算是不正常的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了。
0: 主要改善一些生活习惯。你比如说夜间的便秘，可能跟大多数是跟晚上啊，临睡觉前吃了大量的膳食纤维呀，或者是高油高脂的食品呀，现在比如夜里面点外卖什么东西的，这些东西的加重了胃肠的负担，负担会导致夜间便秘，夜间出现便秘，然后餐后这个立马就要便秘的话，那可能也跟进食过多呀、过快呀，又触发了较强的胃结肠反射有关系。
1: 好，那排便的时候总觉得拉不干净，或者是有这个里急后重的这种感觉，这些症状背后可能是什么呢？
0: 这个其实就是一般就是我们的直肠和肛门受到刺激了。你像我们一些痔疮呀、肛窦炎呀，它会刺激到这个直肠肛门那种神经，就会引起这种里急后重感，或者是排便不尽感，或者是直肠这些病变，比如说直肠的肿瘤啊、炎症呀、溃疡性结肠炎呀这些东西，在我们的左半结肠比较低位的这个左半结肠，它也会刺激到直肠黏膜，就会产生这种里急后重感。
1: 对于这个肚子疼，大家也知道是比较常见的。哪些部位的腹痛更倾向于是肠道的问题？有没有能忍和不能忍的这样的一些参考的标准呢？
0: 其实我们肠道问题的腹痛呢，主要一般集中在脐周和下腹部。脐周呢，一般对应的就是我们小肠的病变，它一般的疼痛呢，就是一般的一个隐痛啊，或者是绞痛，是一种痉挛性疼痛，大多数情况就跟饮食不当或者是腹部着凉有关系，然后下腹痛呢，分为左下腹痛和右下腹痛。左下腹痛呢，一般我们对应的一些疾病呢，就是说像肠炎、慢性肠炎呀、溃疡性结肠炎呀、肠道感染呀这些疾病，但把但这些疾病一般伴有这样发热呀、腹痛呀，等不适。右下腹痛呢，首先最常要排出的就是这个阑尾炎，它的表现呢，一开始是脐周痛，然后几个小时后转移到固定的右下腹痛，所以首先要排除阑尾炎，以免延误这个治疗时机。最后一个呢，就是弥漫性的全腹痛，这种东西呢，一般提示比较严重的这种肠道问题，比如说肠穿孔啊，比如说弥漫性腹膜炎呀，还有严重的急性胃肠炎呀，这个呢是属于我们消化道的急症，也需要尽早去医院去就诊。
1: 刚刚说的其实有几个急症啊，比如说这个阑尾炎要及时的去治疗，否则的话
0: 导
1: 它，
0: 致阑尾穿孔。
1: 对，但是如果说做过阑尾手术的人，他的肠道会不会说就更加的脆弱，还是说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
0: 阑尾炎的话，其实是个小手术，相对来讲还是个小手术。虽然讲，绝大多数来讲对肠道功能的影响其实没有那么大啊。当然，有些有阑尾残留炎的话，可能会有点影响。总体来讲的话，影响不是很大。这个技术已经很成熟、很成熟的技术了，阑尾切除术也很成熟的
1: 就是对我们来说觉得阑尾炎是大事，但对医生来讲，只要你到我医院来及时的救治，及时的救治的话，就是一个很小的手术啊，它的预后都是很好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0: 是的。
1: 所以大家有问题，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也正在为大家开通。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季薇薇做客到直播间，因为今天呢是第22个世界肠道健康日啊，就给大家来介绍到肠道求救的信号，你忽略的那些日常的一些症状啊。除了我们的热线呢，还可以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来留言咨询，或者是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

0: 的方向，拥有了原本的形状，智慧的碰撞，激发了健康的欲望，生活在路上，人人都不该迷茫，听了节目才学会把疾病都预防，
1: 健康才是我最终的信仰。
2: 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生，
1: 还在等什么？空中医院现在就听吧。
2: 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
3: 继续回到今天的空中医院，我们接下来要问到季主任的一个问题，就是腹胀其实很多人也都有，那我怎么去分辨我是吃多了还是说我的肠道是在报警呢？
4: 其实这个也是一样的，主要是看一个是主要从程度上啊，还有是近期发作呀，发作的次频繁呀，还有持续的时间来讲。大家吃多了肯定是明确的诱因，暴饮暴食啊，或者进食了大量的食物啊，进食过快会引起的这个东西。而且这种腹胀的程度一般比较轻。我们打个嗝呀，排便排气啊，都可以很快的缓解。而且这种发作一般都是近期发作的，这个是吃多的是一种生理的现象，是一个近期的腹胀。那么如果说这个病理性的腹胀，这种腹胀呢，它一般来讲较长的时间不能缓解，也没有明确的诱因啊，可能还有一些伴随症状，你比如说刚才讲的腹痛啊，大便习惯的改变呀，还有这些全身的伴随症状，比如说体重减轻啊、下降啊这些东西，那么这种东西就提示的肠道的病变需要尽快到医院去就诊，去咨询专业的医生，要去完善师傅要完善相关检查来确定病因的，
3: 主要是看一下有没有诱因，去回忆一下做生活当中的有心人啊。我们迎接热线庐江的夏女士，夏女士你好。
5: 你好。
3: 哎，你好，我是李璐，有什么问题？
5: 我就问一下，我这个大病经常就是不成形，就是很怕冷，舌头很大的，还有白的舌苔。
3: 您说您的舌苔是白的，然后大便经常是不成形，很怕冷，是这个意思是吧？
5: 这个舌头很不像人家一条条，我这个舌头很胖大。
3: 您说舌苔的问题，这个是中医的问题，就除了怕冷之外还有什么呢？
5: 就是大便不成形嘛。肠镜我也做过，肠镜还讲没问题
3: 啊。什么时候做的肠镜？
5: 就是我这个不是你挺难听，我的活动年呢，原来嘛就是偶然的，就是不成形，然后就经常不成形，就越来越不成形。大病不成形。
3: 您今年是75岁是吗？
5: 我75岁。
3: 75岁，季主任。
4: 其实第一个啊，老人家已经75岁了，多年的这种大病不成形，这个应该来讲，总的体来讲呢，这属于肠道功能紊乱。而且肠镜也做了，也没有问题。你想问一下，你上次肠镜是什么时候做的呀？
5: 肠镜是去年做的。
4: 你的大便里面没有血吧？有没有血啊？有没有粘液这些情况呀？
5: 没有血，没有血。就是原来好像接在马桶里好像是活的，水桶很散很散的，将来泡化的。就是。现在呢，就是越来越正常化的。
4: 这个是可能跟肠道功能紊乱有关系。你平时可能还要注意一下饮食这方面，调整一下饮食的结构啊，可以补充点益生菌看一看，然后腹部注意保暖千万不要受凉。
5: 那个庐江就是我们庐江县城的人民配了一个叫双歧杆菌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我该不知道。
4: 吃有用吗？
5: 忘记
3: 了。你吃了效果怎么样？
5: 不行，吃了加水有一点点，然后就不行。然后我就做肠镜也没问题。
4: 你那个益生菌每次吃多长时间呀？
3: 益生菌您每次吃多久？大概吃了多久？
5: 益生菌，我这。这次你多久没吃？那就是，他那个医生配了个药叫双歧杆菌嘛。还有一个叫硝砂养胃丸，可是还是什么的。我都不要那个这个讲的准确。
3: 你是想问一下季主任，这个药还是不是得继续吃，或者是不是换个药更好？是不是这意思？
5: 我没吃了，我经常吃，我有脑梗，还有骨质疏松。
3: 哦。
5: 还有这个脂肪肝要松果，还有这个。嗯，针对不有动脉硬化，
3: 其他的我们先不说，因为后面还有热线。就关于这个肠道问题，季主任，您除了给他吃益生菌的建议，还有没有其他的建议？
4: 可以吃点这个肠道动力的调节剂，比如说像曲美布丁这些东西啊。
3: 曲美布丁
4: 啊，曲美布丁配合益生菌可以在一起吃，嗯
3: 嗯，好吗？
5: 什么东西啊？
4: 叫曲美布丁。
3: 曲美布丁
4: 啊。
3: 曲是
5: 美附近呢、啊、
3: 曲是那个曲线的曲，
4: 曲线的曲，美丽的美，
3: 嗯，
5: 曲线的曲，
3: 曲线的曲，美丽
4: 的
3: 美，嗯，
5: 曲
4: 做衣服的布，然后
5: 美丽的美、
4: 啊、三点水加个丁啊，
3: 曲线的曲，美丽的美，然后呢布匹的布和三点水加一个丁，那个听曲美布听、
4: 哦、
3: 啊，您看一下好吗？
4: 可以试试看、
3: 啊、
4: 好不好、
3: 哦、试一试
4: 啊、
3: 嗯、啊，好，谢谢您啊，再见。继续迎接滁州朱先生的电话哦，也是一位75岁的听众了。您好。
6: 哎，你好。
3: 哎，有什么问题呀？
6: 我想请问一下季主任。
4: 嗯，你好。
6: 季主任你好。
4: 嗯，
3: 请说，有什么问题您说。
6: 我也是一个肠道不好的一个病人，一开始呢是便秘，解不下来大便，今天解不下来，
4: 嗯，
6: 好容易解下来了以后呢，又拉肚子，拉稀，
4: 嗯，
6: 我到医院里看了，医院里现在给我用的呢，就是双歧杆菌四联活，
4: 多谢啊啊，
6: 吃了以后呢也挺好的，
4: 嗯，
6: 挺好的呢，就是他妈那药啊，它不能停，
4: 嗯。
6: 我一停了以后啊，他后来又犯了，又是那样了。
4: 嗯。
6: 我现在呢就不敢停了，不敢停呢，我现在吃多少呢？医生讲的，你干脆你就减量吧，你减一点。
4: 嗯。
6: 就是好了以后，你把这个药啊减一点，减。一上来呢，他叫我一天吃，原来一天是吃9片的，一天3次。
4: 嗯。
6: 现在呢，减到一天1次，一次吃3天。
4: 那管用吗？
6: 叫我维持一下呢。
4: 可管用啊。
6: 就是维持呢也挺好的。
4: 啊。
6: 挺好呢，就是不能停。这3片如果要不停的话，
4: 啊、
6: 要不了2-3天，还会又是那样了。
4: 啊。
6: 我想问问季主任，这是怎么回事啊？
4: 这个就是你肠道菌群这个长期的这种失衡了呀。所以这个可能需要补充的时间比较长，啊，或者说你平时的饮食习惯要需要进行一下调整，啊，要多进食一些全谷物啊、绿色蔬菜这些东西，也少做一些损害肠道的行为。你比如说，你如果不要滥用这些抗生素啊、滥用泻药啊这些东西，一旦你把肠道这个菌群这个平衡给打破了，有时候想恢复起来还是不太容易的，啊。
6: 季主任，我问一下，这个益生菌，就像我吃的这个益生菌，
4: 嗯，
6: 能不能长期吃啊？
4: 是可以长期吃的啊。
6: 不会受影，其他不会受影响的吧？
4: 对这个药物，这种东西对身体的健康其影响程度很小的。当然了，服药它也有一定的要求，它要一般也就是你长期服用的话，它一般也要求吃3个月停一个3个月，以免造成这个。益生菌品种的单一啊，
6: 吃3个月就要停一下子，
4: 停1个月最好是这样。

0: 为您这个药啊，每一个它里面的药物各种种类太多了，是药三分毒，所以您问医生有没有影响，肯定是多少有影响，但是呢，要选择是利多还是弊多，这个就要看了，好不好？啊，
1: 好
0: 吗？
1: 好，
0: 朱先生，
1: 嗯，
0: 好，那就这样啊，再见。关于我们的一些朋友，特别上了岁数的，他也很担心自己的身体，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啊。就是大家还是根据自己的个体情况，把情况跟我们的你自己的主治医生说清楚，请医生来介绍。接下来我想替我们的女性朋友问一个问题，就是经期前后嘛，是容易出现腹泻或者是便秘的，那这到底是肠道问题，还是说是一个正常的生理反应呢？
2: 绝大多数其实是个正常的生理反应。
0: 嗯，
2: 尤其是这种腹泻啊、便秘啊，仅在月经前后出现，而且呢，月经结束后以后也可以很快缓解的话，
0: 嗯，
2: 这个绝大多数都是这个正常的生理反应。它主要是因为月经期时候的激素的变化，比如说月经前的这个前列腺素的这个分泌异常增多，它会刺激我们肠道，这时候就会引起腹泻。
0: 嗯，
2: 然后月经期间的时候，月经激素升高，它就会抑制我们肠道蠕动，这时候就会引起便秘。此外，月经期间的时候，这个盆腔是充血的，它们也会压迫我们肠道，引起这个排便，这个习惯的改变，比如说腹泻或者是便秘，啊，当然了，如果这种腹泻便秘平时也有，不仅仅只是在月经前后和月经后，
0: 嗯，
2: 而且还有其他伴随症状的话，那么就要作为一种紧急的情况，需要进一步去就诊和就医了。
0: 就大多数它是正常的生理反应，但是不排除有小部分可能是有一些问题的啊。好，我们再来迎接到一位肥西的朋友，是问到胃反酸的问题啊。
2: 嗯，
0: 朱先生你好。
3: 哦，
0: 哎，你好，我是李璐，什么问题？
3: 我是胃先生。
2: 嗯，
3: 胃先生在办理，现在呢就是来反吐。
2: 嗯，
0: 您先把那个收音机声音关掉好吗？因为我听那个有干扰，然后呢，我们听的不是很清楚。胃反酸。
3: 好。
0: 嗯。
3: 我是肥子。
0: 嗯。您说一下症状，什么情况？
3: 我是肥子，在办理院。
2: 嗯。
3: 办理院现在就是，经常好发烧，都睡了四天了，就发烧的，还有呢，体热了又疼。
2: 嗯。
0: 嗯。反酸脚肿是吧？
2: 就这两个问题是吧？
0: 嗯。
2: 你的胃是全部切掉的还是部分切除的呀？
3: 我是去切除嘛。
2: 啊。
3: 现在本人啊，发肿方面有时候发肿本人会。
2: 啊。
3: 嗯，
2: 这个是因为你这个手术的本身的原因造成的，因为你破坏了我们人体的这种正常的解剖结构，它没有了。我们正常人控制这个食管这种反酸烧心啊，是要靠食管下括约肌的，但是因为你全胃切除了以后呢，这个屏障就给破坏掉了。所以呢，像你这种情况呢，你只能是晚上的时候呢，第一个呢是要进食，要一定要少吃一点，而且呢，吃完饭以后两个小时之内尽量不要躺到床上去，要活动活动才能去睡觉。其次呢，如果这个反酸烧心的症状特别严重，可能还需要一些药物进行辅助治疗。至于腿肿的话，你可能要去查一下你的这个有没有这个低蛋白血症什么东西的，需要进一步检查，原因可能很多啊。
3: 嗯，
2: 也可能有的时候也可能跟你岁数大有关系，这个老年人因为这个下肢这个肌肉的力量减弱，他可能白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腿肿就会好一点，晚上站立一天以后腿肿就比较明显，这个情况需要进一步去相关科室去看一看。
0: 嗯，换什么科室比较合适？
2: 这些您包括像心内科呀、肾内科呀，这些东西科室都可以去看一下。
0: 就您到肾内科或者心内科再去看看腿肿的问题，好吧？啊，
3: 还有。
0: 嗯，
3: 腿整个可能就没有快。
2: 什么？
0: 腿肿怎么了？
3: 我这一腹肿。
0: 啊，脚腹肿，刚才季主任已经说了，建议您到心内科或者是肾内科去做进一步的检查，好吗？啊。其他的在关于这个肠胃方面的问题呢，就是说吃饭之后可能我们两个小时之内不要马上躺在床上活动活动，因为您把胃全切了嘛。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也不是说要太过于就是每天。

0: 先去想到这个问题，实在不行的话，可能还是通过药物来看一看胃反酸啊。
1: 而且它的效果很好，8年了，其实很好了，算是很好
0: 已
1: 了。
0: 经算很好
1: 对
0: 了。
1: 对对，超过
0: 好，
1: 5年的生存期就是很好了啊。
0: 时间原因，我们今天就不再接听热线了啊。那今天呢，大家有问题的话呢，还是到我们的下一次，如果说有肠胃的问题，再来向我们的主任进行咨询。好的，季主任，最后还有什么特别的话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叮嘱一下的吗？
1: 其实，我们一直在讲肠道健康。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说了，肠道健康在我们人体中是一个全能的器官。90%的营养物质呢，是出自于是要吸收要靠它，而80%的毒素的排出也要靠它。这个甚至90%的这种快乐激素、血清素的合成也要在肠道，它其实承担了我们人体的很多重要的事情，所以它是我们人体健康的一个基石。如果即使这个肠道健康好了，那么人体这个整体健康就会很好。所以呢，对于我们现代人，在这种因为肠道问题高发嘛，尤其是年轻人，熬夜呀、高油高盐的这种外卖呀，甚至这个久坐啊、活动量少啊，甚至因为工作压力大这种焦虑情绪啊，我们其实是要给注重肠道养护的。
0: 好，非常感谢季主任，因为时间原因，我们今天就和您先请教到这儿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空中医院不见不散。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生产安全、环境安全，各种安全无处不在。那你知道国家安全吗？除了传统的国防安全、军事安全和安全政治安全，还有我们每天都会面对的经济、文化、信息、生态、资源、社会、科技安全。这难道只是国家的事情吗？不，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宣誓履行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喂，110吗？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打死我也不说。保守知悉的国家秘密，以国为荣，做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1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1: 淮南调频95.5兆赫；
1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1: 凤阳调频95.5兆赫。
1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3: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14: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13: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14: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1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15: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9: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以案释法，服务三农。来关注由安徽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安徽广播电视台共同策划的专栏《法治三农》民法典宣传月系列节目第三期，如约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啊，邀请到演播室做客的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北京京师合肥律师事务所公益委执行主任张文俊律师，为大家讲解中老年时期和离世后的权益保障。那张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张主任，很多中老年朋友关心财产传承的问题啊，比如说这个想把自己的房产存款留给子女，除了传统的遗嘱，民法典还有哪些新的规定呢？打印遗嘱、录像遗嘱，像这些它有效吗？
1: 民法典的继承编为财产的传承提供了灵活便捷的保障，除了我们传统的公证遗嘱、自书遗嘱，还新增了打印遗嘱和录像遗嘱，就是为了方便中老年朋友立遗嘱，尤其是很多不识字啊、不会写自书遗嘱的老人，打印遗嘱和录像遗嘱就非常合适。不过大家要注意啊，就是这两种遗嘱不是随便写随便录就有效的，必须要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比如说啊，打印遗嘱需要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啊，遗嘱的内容呢要打印出来，然后立遗嘱的人和见证人要在遗嘱的每一页签名注明年月日，不能遗漏任何一页，也不能只签名不注明年月日，否则遗嘱它就是无效的。录像遗嘱也一样，需要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遗嘱人和见证人要在录像中清晰地记录自己的姓名或者是肖像年月日啊，见证人也要在录像里说明自己的姓名和身份，这样的录像遗嘱才是有效的。另外，见证人他也有要求，不能是继承人、受遗赠人，也不能是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比如说啊，你不能让自己的子女、儿媳、女婿当见证人，最好找社区、村里的干部、邻居等来当见证人，这样呢，他更有法律效力。
0: 那如果老人啊，他立了多份的遗嘱，内容又不一样，以哪一份遗嘱为准呢？比如说哈，先有了这个公证的遗嘱，然后又有了这个打印的遗嘱。
1: 民法典呢，它是有明确规定的，立有数份遗嘱的，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这一点呢，是和以前的法律不一样的，大家一定要记清楚。以前的时候啊，公证遗嘱的效力是最高的，不管是后来立了多少份遗嘱，只要是有公证遗嘱，那么我们就以公证遗嘱为准。但是现在的民法典修改了这一规定，不管是公证遗嘱、自书遗嘱还是打印啊、录像遗嘱，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它都是有效的。最终啊，以老人最后立的那一份遗嘱为准，这样更能体现老人的真实意思。比如说啊，有位老人先立了一份公证遗嘱，把房产留给了儿子，后来呢，因为儿子不孝顺，老人呢他又立了一份打印遗嘱，把房产留给了女儿，而且啊，这份打印遗嘱啊，它是符合法律规定，那么就以最后的打印遗嘱为准，房产归女儿所有，儿子呢他不能以有公证遗嘱为由拒绝执行。这一规定更贴合我们老百姓的实际需要，也更能保护啊老人的合法权益，让老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分配财产。
0: 那如果老人他有多个子女，比如说这个有缺乏劳动能力，或者说是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比如说年幼的这个孙辈啊，残疾的子女啊，像这种情况下，遗产的分配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特殊的照顾呢？
1: 这个是有的，民法典有明确规定，遗产分配时啊，要照顾缺乏劳动能力、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这体现了法律的人文关怀，也符合公序良俗啊，不让弱势群体吃亏。不管是遗嘱继承还是法定继承，都要为这类继承人啊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哪怕遗嘱中没有提及，也必须要保留。这个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能违背。比如啊，有位老人他立遗嘱的时候，把这个所有的遗产都留给了健康的儿子，但是呢，他还有一个残疾的女儿，没有劳动能力，没有生活来源，那么在进行分配遗产的时候啊，就必须给残疾的女儿留必要的遗产份额，比如啊，有一部分的存款，一部分的房屋使用权，这个都要留给女儿，确保她能够维持基本的生活。儿子呢，他不能独占所有的遗产。另外， 老人呢，他也可以签订遗赠抚养协议，这对于独居的老人来说是非常实用的。比如说啊，有的老人他没有子女，或者子女呢他不在身边，就可以和自己，他就可以和自己的亲戚啊，身边的邻居签订遗赠抚养协议，约定由抚养人负责老人的生养死葬，包括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看病就医。老人去世以后呢，遗产就归抚养人所有，这样啊，既能保障老人的晚年照料，也能让抚养人得到相应的回报，一举两得。
0: 嗯，我们再说一个，就是农村老人他的宅基地还有他的房屋能够作为遗产来继承吗？如果说子女啊他不在农村，是不是也能继承？
1: 这个问题呢，是老人和子女啊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其实答案是很明确的，房屋它是肯定可以继承的，宅基地呢它不能单独继承。大家要分清楚，就宅基地的所有权它是属于村集体的，这个我们啊只有使用权，不能作为遗产来继承。但是宅基地上的这个房屋是老人的个人财产，这个是可以依法继承的。你不管子女的户口在不在农村啊，都能继承房屋。比如说啊，有位老人他这个宅基地上盖了一栋房子，他的这个子女户口都迁到城里去了，老人去世以后啊，子女他依然可以继承这栋房子。继承房屋以后啊，子女可以继续使用宅基地，直到房屋自然灭失。但是啊，不能随意的翻建扩建房屋，比如啊，不能把原来的平房改成楼房，也不能在宅基地上新增房屋。要是想翻建扩建呢，就必须要经过村集体和相关部门的批准，确保宅基地的合理使用，这样也符合宅基地的管理规定。另外呢，要是房屋灭失了，宅基地的使用权就会被村集体收回，子女呢，他就。

0: 就不能再使用这块宅基地了，所以大家要好好的爱护宅基地上的房屋。
1: 我们都知道哈，赡养老人是每个人的责任。那民法典对于子女赡养老人有没有哪些硬性的规定呢？不履行这个赡养义务的子女的情况下，老人该如何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呢？张主任，
0: 民法典它明确规定了，成年子女对父母啊，他是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法定义务，这项义务啊，它是没有附加条件的，不可免除。子女需要保护。子女需要保障老人的基本生活、医疗护理、日常照料等需求，不得以放弃继承遗产、财产分配意见不合等任何理由拒绝赡养老人。若子女啊不履行赡养义务，老人啊可以向社区调解组织啊申请调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子女支付赡养费。经济困难的老年人啊还可以申请法律援助。法律呢会全力的守护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权益。
1: 休息一会儿，稍后更精彩。
2: 73年厚重历史，15万亩标准良田，大美白湖生态绿洲，天然好米，舌尖美味，国有农场，神圣担当。
3: 被人称为追光艺人的何泽华，祖祖辈辈生活在皖南这片土地上，他是皖南皮影戏第9代传承人。
4: 过去的时候，我们皖南地区有一句歇后语，这样说，他说过年看几场皮影戏，一年都和老婆不生气。你可见这个皮影戏它是扎根于老百姓的心中的，所以我想到我要把这个皮影戏要用在这个农业普法制上面。
3: 对皮影戏的热爱是何泽华从小就刻在骨子里的记忆。很多年来，如何让光影艺术与普法相结合是他经常思考的问题。作为一名乡村普法人，何泽华认为普法工作不仅需要接近百姓生活，还要具有现实意义。
4: 对，我们现在研究这个是反映这个董自发的这个皮影戏，有一个人姓霍，叫霍国禅，十亩田收了10000多斤稻子，他想把这个董自变迁，还要卖加上米卖2块钱一斤，他划不来，他把卖稻种卖2块钱一斤，收了10000多斤，卖了5、6千斤，卖了10000多个铺，董自公司的人把他告到法院去了，要法院的人下来，一看他是资金卖种的，好罚款。今年呢收成好，我呢要把我这个稻子当种子去卖，这样的呢挣的钱要多一点。陈老板，我去年我要卖了2斤种子给他耶。
5: 种子好，种子好。
4: 一穴种子好，但是不招人，那个种子公司的人把我告了喂，陈大飞，自己种的稻子，留的种子，怎么就成了被告呢？哎，想不明白哟。
3: 何泽华对家乡的深厚情感成为他通过皮影戏这种表演形式开展乡村普法工作的强大动力。这份情感不仅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也推动他在普及农业法律知识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4: 他这个种子为什么不能卖呢？这个种子啊，就是农业的芯片，一定要到种子公司或者种子经销点有了这个标签的这个种子才能可以卖。
3: 普法的日常需要无比耐心，何泽华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从乡亲们的角度出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法律知识，这样不仅让乡亲们更好地理解法律，还提高了他们对法律的兴趣和尊重。
4: 过过来，就我去年种的那个地，我种的那个麦子，收成不蛮好的嘛，一亩田还产了1000多斤，但是这个种子我自己留的，只能我自己种。虽然我们俩关系好，但是我不能卖给你，因为它这个也是受国家这个种子法保护的，有知识产权的，就我只能自己个儿使用。
6: 我想说的是，通过皮影戏进乡村的这种形式，让老百姓了解更多的农业法治知识，让皖南皮影戏的这束光照进老百姓的心里， 通过看皮影戏的形式，让他们在今后的生产生活中针法、学法、手法、用法。
3: 皮影戏可谓一口道尽千年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几十年磨练下来，何泽华传承着先辈们皮影制作和表演上的技能。今天他努力创新皮影的形，结合新时代峨眉乡村的新风貌，用祖传手艺谱法，成了十里八村最具工戏力的追光乡村谱法员。

0: 优质的工业原料，我能七十二变，和你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全都息息相关。从田间到工厂，我一路升级，未来的环保工业可少不了我这位绿色小明星。下面就跟随我一起去看看两种典型技术示范吧。
1: 通过将秸秆制成混合糖，再以此为原料生产乳酸、聚乳酸，制糖残渣用来制备黄腐酸高效有机肥，可以用于种植蔬菜、水果、经济作物等。不同于国际国内使用玉米等淀粉类作物或其他化学原料等工艺，该技术主要以秸秆为原料，突破技术壁垒，打通了聚乳酸生产原料的非粮化替代路径。将农作物秸秆等原料进行切碎、清洗和预热，经预处理后的物料通过多级逆流装置处理，液态处理物可浓缩制备液态黄腐酸，固态棕纤维素可进一步酶解制糖，酶解液经固液分离处理后得到混合糖液，糖渣可做固态黄腐酸。目前秸秆制聚乳酸在工业原料方面的应用已延伸出塑料加工、纺织、工业及家用装饰材料、生物化学品、生物燃料、生物肥料等多个产业，不断朝着高精尖发展方向实现技术突破，从而提升秸秆综合利用高质化、高质化、高效化水平。秸秆纤维系列产品是以天然秸秆纤维为主要原料，结合椰棕丝、环保棉等可降解辅料，通过科学配比和环保工艺制成的育苗容器。该类产品具有良好的通透性和可降解性，栽植时无需拓杯，直接带杯入土，既减少了对根系的机械损伤，也显著缩短了苗木的缓苗周期，大幅提升了移栽成活率和初期生长势。选用品质较好无霉变的秸秆，用于生产秸秆纤维系列产品，将秸秆含水率控制在35%以内，采用专用秸秆揉丝机对原料进行精细化处理，将其加工成长为3至10厘米的柔软丝状纤维，增强纤维交织性能与成型能力。揉丝后通过筛网去除粉尘、碎石及其他杂质，确保原料纯净度。将秸秆纤维与椰棕丝、环保棉等辅料按科学比例投入混料设备，充分混合均匀后，再经开松机进行蓬松处理，使纤维分布更均匀，增强整体透气性。采用气流铺网技术，将混合纤维摊铺为厚度一致的蓬松网状胚料，随后送入双轴热滚设备，在一定温度与压力下初步热压成型为秸秆纤维垫。根据育苗杯、育苗盘等不同产品的规格要求，将秸秆纤维垫裁切为相应尺寸的片状材料，将裁切好的纤维片材置于专用热压成型。

0: 具在设定温度与压力下一次性压制成各类秸秆纤维育苗产品，实现形状固定与结构强化。目前秸秆纤维育苗产品已广泛应用于林木育苗、果蔬栽培、花卉种植及生态修复等多个领域，特别在干旱地区造林、城市绿化及有机农业中表现突出。
1: 欢迎回来。其实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啊，都特别担心啊，自己年纪大了，万一失能失智没人照顾，这个财产也没人管理，民法典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2: 这个问题呢，民法典早就考虑到了，专门设立了异地监护制度，这个就是为了解决中老年朋友失能失智后的照料和财产管理问题，让大家晚年的生活更有保障，也更能安心。简单的来说，就是老人啊，在意识清醒、具备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候啊，可以自主地指定一个自己所信任的人啊，作为自己的监护人，比如说自己的子女、亲友啊、邻居，甚至是社区、村里的干部。然后呢，双方签订一份异地监护协议，约定好，如果自己失能失智后，由这个监护人负责自己的生活照料和财产管理，比如照顾自己的饮食起居、看病就医、管理自己的存款、房产、土地承包收益等。这样一来啊，即使老人后来失能失智，也有人啊专门照顾，财产也不会被侵占，避免出现无人照料、财产损失。

0: 失的情况。比如有位老人的晚年生活呢也得到了相应的保障，这个就是啊异地监护制度的好处，非常适合独居子女不在身边的中老年朋友。
1: 其实中老年朋友们啊，哎，他们出行就医的机会哎比较多，要是遭遇了交通事故、医疗损害，或者是像这个被高空抛物砸到了，被邻居家的这个宠物咬伤了，那他们该如何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呢？张主任，
0: 这些情况啊都属于侵权责任边的范畴，民法典的侵权责任边为我们提供了兜底保障，不管是中老年朋友还是年轻朋友，遇到这些情况啊都可以依法维权，维护自己的人身权和财产安全。具体的来说，要是遭遇交通事故，比如被别人的车给撞伤，或者自己的电动车被别人给撞坏了，就可以要求肇事方赔偿医疗费、误工费啊、护理费、财产损失等。要是遭遇了医疗损害，比如说啊医院在看病的时候因为医生的过错导致身体受到了伤害，就可以要求啊医院进行赔偿。要是被高空抛物给砸到，或者说啊被邻居家的宠物给咬伤，也是可以要求侵权人赔偿的。这里我们要特别说一下高空抛物，这个行为是非常危险的。要是找不到具体的侵权人，除了能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以外，整栋楼的业主啊，他都是要承担补偿责任的。之后呢，再向实际的侵权人进行追偿，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受害人的权益。也能督促大家规范自己的行为，杜绝高空抛物。另外呢，提醒中老年朋友，遇到这些情况一定要及时报警，保留证据，比如拍照、录像，保留医院的诊断证明，这样在进行维权的时候啊，才能够更顺利，才能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我这儿还有一个中老年人比较关心的问题哈，被骗买保健品、虚假理财造成了财产损失，该怎么维权？民法典有没有相关的规定呢？
0: 这个民法典是有相关规定的，而且这种情况也比较常见。很多不法分子啊，他们就盯上了中老年朋友推销虚假的保健品、虚假的理财，骗取大家的钱财。民法典明确禁止这种欺诈行为，会全力地保护中老年朋友的财产安全。如果大家不小心被骗买了虚假的保健品、虚假的理财，造成了财产损失，首先呢是可以和商家进行协商，要求商家退货退款，赔偿损失。如果商家他拒不退还，也可以找市场监管部门啊进行投诉，让市场监管部门查处商家的虚假宣传、欺诈行为。如果被骗金额较大，比如说啊几千块钱、几万块钱，还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追究诈骗者的刑事责任，要求诈骗者退还被骗的钱财。另外提醒中老年朋友，平时啊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轻信陌生人的推销，不要贪图小便宜，比如免费领鸡蛋、高收益理财，这些大多啊都是骗局。遇到不确定的事情，可以先问问自己的子女、身边的干部，或者咨询律师，避免被骗，守护好自己的养老钱。
1: 那张主任，我们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哈，人去世之后，他的名誉、荣誉、隐私还受保护吗？哎，比如说这个有人在网上诋毁去世的人，这个家属能够去维权吗？
0: 这个是受保护的，民法典呢，它也是明确规定，逝者的人格权益，包括名誉、荣誉、隐私、肖像，依然受到法律的保护，任何人是不能侵犯的。这也是对逝者的尊重，也能保护逝者家属的情感权益。比如有的人啊，在网上去诋毁去世的人，说去世的人这个人人品不行啊，欠钱不还，或者是泄露去世人的隐私，比如生前的私人照片啊、个人的信息，这些啊都是侵权行为。逝者的家属啊，可以依法向法院起诉啊，要求侵权人删除内容，公开的赔礼道歉。要是造成了精神痛苦啊，还可以要求赔偿精神损失。大家都很重视逝者的名誉，要是遇到了这种情况，一定要勇敢地站出来，用法律维护逝者的合法权益，也维护自己的情感权益，不能让逝者被无故诋毁侮辱。
1: 那张主任，像逝者的著作权、专利权，你比如说这个老人写的文章啊、发明的东西，像这些家属能够继承吗？能够继续享有相关的权益吗？
0: 这个是可。

0: 可以继承相关的财产权益的。这一点大家要分清楚啊，就是著作权、专利权，它是分为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两者的处理方式呢也是不一样的。首先呢，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比如这个老人写的啊文章、诗词啊获得的这个稿费，老人发明的这个东西获得的这个专利转让费啊使用费，这些呢它都是属于遗产，是可以由家属继承，家属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啊继续享有这些财产权益。比如老人在去世以后啊，家属可以继续收取文章的稿费啊、专利的转让费，但是著作权、专利权中的人身权，比如说啊署名权啊、修改权，这个是不能继承的，依然是归逝者所有的，任何人他是不能侵犯的啊。比如说你不能把老人啊写的文章改成自己的名字，也不能啊随便的对文章的内容啊进行修改。
1: 那最后一个问题哈，人去世之后遗产分配和债务清偿有什么规定？比如老人去世之后留下了债务，这个子女他需要全部来偿还吗？
0: 关于遗产分配和债务的清偿，民法典是有明确的规则的，大家一定要弄清楚啊，避免出现相关的纠纷。首先就是遗产分配要按照遗嘱或者是法定继承的顺序来进行，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要先清偿老人的债务再分配遗产。你不能说啊先分配遗产再偿还债务，要是先分了遗产，继承人啊就要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承担老人的债务。具体的来说呢，就是如果子女继承了老人的遗产，比如说啊继承了房子存款，那么就需要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偿还老人的债务。比如老人欠了有10万块钱，子女继承了8万块钱的遗产，那么子女啊只需要偿还8万块钱，超过遗产范围的2万块钱，子女是没有义务来偿还的。如果啊子女他放弃继承遗产，就不需要承担老人的债务了，不管老人欠了多少钱，子女都是不用还的。比如啊像我们农村有位老人去世后留下了5万块钱的债务，但是呢没有任何的遗产，他的子女就明确地表示啊放弃继承遗产，这个就不需要偿还5万块钱的债务了。这样是为了规范遗产分配，也避免了子女被债务拖累，保护了子女的合法权益。
1: 非常感谢张主任这三期的精彩讲解。那通过这三期节目啊，我们全面了解了从胎儿阶段生命尊严的起点，到未成年人阶段成长全程的监护，到成年阶段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到老年阶段尊严养老的制度保障，再到死亡及身后人格与遗产的延续。民法典对全生命周期每个阶段的权益保护，可以说啊，整部民法典是以人的成长轨迹为设计蓝本，它不是冰冷条文的集合，而是我们从生命的起始到人生的终点每个时刻的守护法典。希望大家都能够学好民法典，用好民法典，用法律守护自己和家人的美好生活。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在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2: 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